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早安，每一天从问候每一句早安开始。各位，我是主播果果，这里是早安每一天。那么在此时此刻，照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学校周边目前的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市区内还有极个别的路段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例如此刻要提示各位，是在体育北街这边要提示各位，从解放路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到鼓楼东大街的十字路口，目前都是由北向南通行，体育北街全路段单行道呢是拥堵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接着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其他这位叫做知心风尚的听友，他说这会儿广宣街拥堵情况非常严重啊，已经全路段堵的啊，不能通行了，电动车在这边行驶都困难。他说是从广宣街菜市场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持续到广宣街的南口，也就是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由北向南拥堵情况非常严重，由南向北呢只严重拥堵到了车站街的丁字口位置。早上逛早市的人比较多，早上去医院排队去挂号的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路段上呢要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了。另外拥堵情况严重的呢还有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老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这会儿也在体育南街呢，只不过是从公园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到五一路十字路口的这个路段上啊，体育南街这个路段上是出现由北向南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现象了。另外需要提示各位的是，鼓楼南大街这边啊，就是从这个扁担巷文明小区，也就是从这个皮店门巷，就我们知道那个傻儿电脑城旁边那个皮店门巷位置开始，一直到鼓楼环岛行驶，到这个鼓楼南鼓楼东这边啊，出现到的是鼓楼南大街此路段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各位了解一下。宣峰说你这带班的比正班上的人出境都多呀，那没办法，你这不是说正班的人他正在那个什么武汉吗，你艾特一下他呗，你让他早点回来上班啊。不过还好这一周也很快过去了，明天就最后一天，我不是在坚持吗，明天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今天都已经快坚持不住了，这不是眼镜都已经支上了吗，明天我还不知道得支个啥东西才能支撑我度过这一周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这位叫做小帽子的听友点播的，他说主播早上好，我想听一首自由自在简简单单，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的好，能够带给我早间的好心情，一起分享一下吧。

你不必是一朵花，你不必是任何约束的模样，其实只要活成自己就已经很 OK 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友在询问来自高速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及时的告知一下大家，我们刚刚呢接到了来自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目前高速四支队14大队的实时路况， S5902 的运城绕城高速东郭到长江府，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天气是阴天的一个状态，通行目前是正常的。高速四支队9大队辖区的河宝高速文和段目前天气晴朗，路况良好，通行秩序正常。还有在稍早些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因为西安运城方向临汾下口匝道目前施工，西安运城方向去往临汾车辆请提前在襄汾、临汾东、临汾南土门进行绕行，预计施工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所以各位这条消息一定要格外的留意一下。感动，因为这个西安运城方向临汾下口匝道目前是施工的一个状态啊，西安运城方向呢去往临汾车辆请提前在襄汾、临汾东、临汾南土门绕行，预计呢施工时间是3到4个小时，各位注意一下了。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看到公屏当中有听友来留言，这位呢叫做雪绒花的，他说我想吐槽一个小事情啊，就是小学到高中生都没有发过学生证，你说的是你自己吗？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吧，反正我都有，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生证，还是那种需要夹在衣服上的，当时就在想一定要选那种有领子的有帽子的可以夹的那种透明的，里面是一张卡片有照片，而且还盖了学校的这个公章的，有学生号有班级有姓名，这是小学时候的，后来小学还发的那个小学的那种特别小的，像现在这个工会发的那种学生证件，是那种有点枣红色的那个皮，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走读嘛，所以回忆起来那个时候走读的时候，学校的就是你骑自行车的话，他会给你自行车后面安一个这个车牌，来证明你确实是在这个学校停，不是乱停乱放，因为乱停乱放的话，第一不安全，第二会影响秩序，影响交通出行的，这是我那个时候的回忆。然后那个时候的学生证也是那种夹着的，然后丢了之后还必须去补办，就每天必须看学生证才能够进学校的。然后如果你要是把车子停靠在学校的车棚的话，需要进学校的时候推车子进学校，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会有人监督你，门口会有站岗的人员，执勤的人员。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是属于自行车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大卡片和小卡片，是塑料的那种，大卡片的大小大概就是和怎么来形容，就这么大小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吃的话就像一个小小的煎饼，如果是用的文具的话就有点像那种小的记事本，然后上面有一条可以抽出来要挂在你的自行车钥匙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去取车子的话，必须上面那个条和底下的那个卡片是保持一致的，让人家一知道哦，这个是你自己的自行车，就是有这个钥匙还可以取到自己的自行车，不然学校就说哎，这万一你是偷偷拿掉人别钥匙，万一要丢掉的话，不是就容易产生误会吗？反正那个时候上学就是骑自行车还挺安全的。再后来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有那个毕业证的，也有那个学生证。我们当时那个学生证它其实总体来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个卡片似的，就像是那个名片夹一样这么小，就在这个衣服校服上，是那种别针似的可以别上，就像什么徽一样，但是它长的，上面是属于打印好的，你的小照片，那个时候交一个一寸照片，它帮你缩小成这个彩打的那种材质，相片纸，然后塞到里面，下雨的话不会被淋到的那个状态。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一波回忆说出来，各位是不是会把大家的那种回忆给勾出来呢？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因为那天我整理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妈还帮我留着这些东西，就上学时候的学生证啊，还有那个时候学生卡呀，这些都有啊。各位，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些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的一些小的物件呢？也可以在听见林汾的抖音平台当中，公屏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路段上有最新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及时来更新。您可以在平台里搜索听见林汾，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听见林汾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咯。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今天我们唠点啥呢？刚刚呢是说到了有关学生证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路段上的同

今天早间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早间的聆听、关注和守候。稍后的时间呢，还会继续来聆听我们民生派的节目。明天早间，周五早上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林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

购五城三春业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购五城三春业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4: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那么每天上午的2个小时，我们都会送给大家大家所关心的那一些事情。总之呀，每天2个小时干货满满哦。
3: 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关注不管是这个民生服务方面的、政务服务方面的，或者是便民服务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啊，或者是说呢，您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比较长，哎，不太好表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和您取得联系，针对您的问题做出一些解释。
4: 是的，那么今天啊，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今天这个天气呢还算是比较正常，不是特别凉哦，
3: 正常。
4: 对，它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就是特别寒冷的感觉，但是感觉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享受到这种秋意渐浓，但是呢晴朗在线的这种感受。那么一般到了午后的时候呢，还会感受到暖意洋洋。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在侯马呢已经达到26.2摄氏度。你像在瑶都区的话，最高温度呢和侯马差不多啊，25.7摄氏度哦。
3: 就是这个温度其实会让我们感觉到中午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有的朋友呢还是会穿个什么半袖，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就是穿半袖真的是扛不住了。就哪怕是它中午可能比温度比较高，但是室内的温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未来三天天气又有变化了，大家要留心一下了。未来三天呢，这个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6号到17号，我市将会迎来降水还有大风的天气啊，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体感呢会整体偏凉一些啊，记得要适时的去添加一下这个衣服去保暖啊。还有呢，就是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好像会下一点点雨，不过会下一点点小雨啊。
4: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一定要提前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在今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12到26摄氏度。
3: 你看明天确实要来雨了吧，明天的这个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出现，局部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14到25摄氏度。也就是说呢，虽然会下一点雨，但是温度上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这个降幅啊，但是到后天就不一定了。
4: 是的，一般都说说什么这个降雨过后或者是消雪过后，这个温度会急剧下降。那么到后天的时候，那些穿短袖的朋友啊，大家可不能再穿短袖了，因为这个温度确实啊直线下降哦。你像在10月16号的夜间到10月17号的白天，全市是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会转多云，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以上的西北风，气温明显下降，市区温度呢最低温是14摄氏度，最高温只有18摄氏度。
3: 就是这个后天的话，就整天的这个天气都是一个状态，就大清早这么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进入到这个秋季之后呢，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凉，大家也不要抱着什么我今天天好是不是能暖和一些，会一天比一天凉的。而且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基本上就是在供暖前的这一个月左右啊，是一年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难熬的一个时期啊。
4: 对，
3: 所以说大家也要 要做好准备了，趁着有太阳的时候把家里的这个新被子啊拿出来晒一晒，还有就是我们到深秋时节要穿的那些衣服啊都拿出来，这个该洗洗该晒晒啊，该挂挂该晾晾啊，该做好这个准备了，因为我们要迎接的就是深秋时节这个温度会不断下降的一个天气情况了。
4: 是的，总感觉临汾的秋天会比较短啊，是从这种夏天是吧就急剧过渡到这个冬天，不过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大家再坚持两天，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可能这个秋裤然后长袖是吧，然后有一些这个年老体弱的一些朋友这种背心是吧，要把这个前胸后背要护好了。
3: 我是年老体弱的，
4: 你已经穿上了背心
3: 了。对，我已经穿上了背心。对，因为我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就是穿一件相对来说比较薄的这个衣服，然后就是在室外的话，这样就非常简单，你不用穿外套啊，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件衫儿，哎，就也还是不错的选择。
4: 是的，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秋裤真的是穿穿脱脱啊，那么到了后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衣柜里的那种短袖是吧，还有那种就是短裤全部都给收起来了，应该不会再有穿短裤的日子了。
3: 这一周的这个事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天气的变化之外呢，这周末还有一个这个考试啊，大家要出行的话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因为这个从这周末还有下周末这两周开始呢都是有事儿的，一个是这个全国成人高校的招生考试，还有下半年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啊，那么这两个考试是就会占到这个周末的时间。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在下周末呢会迎来的是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赛，哎，参赛的各位朋友们应该要积极紧张起来啊，还有就是想要观赛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个周末的一个安排。
4: 是的，那么在这两个周末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关于全国成人高考的一个时间，是在17号到18号，那么专升本的话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14点30分到17点，那高启专或本的话这个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14点30到16点30。
3: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全国成人高考的考点的设置，一共设置了9个考点，分别呢是山西省临汾市第一中学校、临汾市第六中学、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三中学校、临汾市第五中学校，还有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啊，就是这些这个学校。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周末您的这个出行可能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地方的话，要留心一下下了，他早上起来从9点开始要考试，所以说8点左右啊开始就人会比较多一些。如果说您这个点呢正好要出行，不妨把这个时间差打开一些哈，就更早一点，那么出行方式发生一些变化，要不然可能会遇到一些堵车情况了。
4: 是的，那么在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时间呢是10月24号到25号，上午的9点到11点30，下午的14点30到17点。那关于下半年的高等教学自学考试的考点设置的话是有2个考点，一个呢是临汾同盛中学，另外一个呢是临汾市解放路学校。那为了保障考试顺利进行，临汾交警呢将会结合道路的实际情况，会对这个考场的周边呢会进行一些交通分

0: 流，那么加强应急服务警力，确保考场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的平稳啊。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么在17、18然后在未来24和25两周呢都是有一些这种考试的，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规避这些考试的这个考场的路段。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建议呢广大的考生，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好考点的位置，还有周边的环境，包括它的乘车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去选择出行，提前到达考点。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在25号呢它是有一个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跑步，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您所居住的地方刚好在这个附近的话，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那么在考试期间，建议驾车出行的市民呢合理选择自己的出行路线，尽量避开通行考场周边的道路，或者是建议大家呢去乘坐一些公共交通，然后减轻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啊。
1: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考试这个周末安排的考试的一些情况。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说，成人高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哈，你看刚才我们分享了两个，一个是就是成人高考的这个专升本呀，还有这个高升专高升本，就是它分好几个这个层次啊。比如说呢高起专这种情况，就是高中升大专或者是高中升本科，那么它的要求呢是要有高中中专或者是技校的毕业证，或者是高中同等的这个学历。那么初中毕业满一年年限，可以按照同等学历去报考，以当地的招考部门的审核为准。那如果说是专升本的话，就是大专升本科，必须有这个学信网可以查到的国家承认的专科毕业证，像自考、成考、国开、大专都是可以的，没有专科证是不能够报名专升本的。那么如果说您想参加这个成人高考的话，看看您要参加的是哪一项啊，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起专，还是这个专升本，是什么类型的，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只要是能证明您这个起点的学历的资料就都可以。
0: 对，他说自己是本科还能参加吗？你都已经是本科了还要参加，
1: 还要参加干嘛？换专业是吗？
0: 要这样去吗？
1: 那是换专业的话，这个情况是要你要是重新去参加考试吗？还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是本科还要换专业的情况之下，该如何参加考试，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0: 那么关于我们今天所和大家所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说各位朋友心目当中还有怎样的一些疑虑的话，那么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
1: 像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如果说确实要，我就想换个专业，觉得这个专业不太好就业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二本科跨专业报考，在我们山西省呢有两种路子。什么路子呢？第一种是免试入学，就是如果说你手里是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学信网可以查到，想换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报名的时候可以申请一个第二本科，不用参加这个全国成人高考的统考，是需要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这个校内测试啊，是需要参加校内的一个组织的。你看每个学校它是不一样的，看你想参加哪个学校的，或者是说什么类型的。但如果说是你想参加什么医学类的，那就不要想了，医学类的是不可能的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正常的参加这个专升本的考试，如果说你想报的专业不在免试试点范围的话，或者是说你想报的这个就是我就想报个医学类的，那么就需要正常的去报名专升本，参加全国统一的成考，跨专业去进行报考。要注意比如说你是要什么医学临床类专业有限制的话，是不能够随便跨的啊，需要对应的一些职业的证书，不能够直接跨专业去报临床呀、护理呀等等。也就是说有两种方式，那如果说你的第一种选择就是我就是想换专业，那么这个院校人家有一个院校招生，报第二专业是没有问题，不用参加这个成人高考。那如果说呢你要跨的这个专业呢是不在免试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那就直接报专升本就可以了，看你选的院校还有专业是个什么类型的啊。
0: 是的，这位叫缺麦的老朋友，如果说还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呢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会临时闭麦，那么在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

0: 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说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真的感觉啊，秋天呢是啊这个四季当中啊独有魅力的一个季节。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这个天气呢不冷不热，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周末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去我们临汾的各个地方去感受一下秋日美景。今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地方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山西省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赏秋的地方吗？很多人也是觉得哎，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推荐。本来呢打算出去玩，但是呢并没有一个这个下意识哎我就要去哪里哈、啊、没有可以选择的方向。那如果说给了大家一些推荐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些攻略哈、啊、就根据您的时间去做一些具体的安排。
0: 是的，临汾的秋天啊就像是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别处的秋啊是那种精心编排的安静和渲染，但是我们大临汾的秋啊就是酣畅淋漓的写意泼墨。那别处的秋天啊好像安静的走完一季的话，临汾的秋呢是来的比较的热烈奔放，就像是孩童轻翻了这个调色盘，它会将这种斑斓的色彩会挥洒于山川之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临汾你可以去哪里去找一找这种美丽的秋色。说到这个七里玉的话，我觉得七里玉像在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的火，那么不妨可以大家换一个季节感受一下七里玉的这种秋日美景。它是把七八种的颜色呢同时会铺到这种山脊当中哦。
1: 七八种颜色，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哈。然后有这样一个词儿，我觉得用在这里也非常的妙啊，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霍州七里玉的秋早已经封出了独一份的热闹。

0: 疯出了独一份的热闹，就你几乎呢是找不到哪座山能够同时攒齐就是七八种有层次的这种颜色。那么像这个七里玉这边呢，你看远山呢蕴着黛青的底色，远处的枫叶呢染成透亮的火红，黄庐的黄呢是亮的发烫，橡树沉下复古感拉满的一些这个褐石色，还有金黄蓬松的这个落叶松，舒展热烈的五角枫啊，就是把每一道山脊都是叠得满满当当，就是每一种东西的它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叠在一起就显得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哈、啊。
1: 是，看了一下这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啊。这个航拍的镜头如果说是从高空去扫过的话，连绵的山峦就像起伏的浪涛，秋色的就像倾洒的这种醇酒，顺着每一道的山脊呢肆意流淌。那绿意呢是不肯走的夏天，金黄则是刚刚登场的深秋。那么其中啊还会有一些艳红色啊，艳红色呢也是整个这个图画当中它比较抢风头的一个狠角色。如果说啊大自然要有一个调色盘的话，我觉得七里玉绝对是随手一甩最得意的那个神来之笔哦。
0: 前两天呢还看到有朋友呢就拍到了七里玉的这个景色哈、啊、如果说去过的话就知道这边它是有一个彩条的步道，那么这个在这个步道的两边就是这个红叶啊，黄叶红叶各种颜色的这个树，那么在这边随手一拍好像都能够出大片儿。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拍出来的没有这个博主拍出来的那么热烈？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手机啊，或者是哪怕是摄像机啊，它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都会不如咱们眼睛看出来的那么热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去拍照的话，可以把这个饱和度略微加一点点，它会和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颜色会更加接近一些哈。很多时候你看我拍出来为什么不美，那就是你的拍照的技术需要提升了。除了七里玉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安泽的红叶岭，其实到了深秋的时节去安泽这边看红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这边的海拔是1300多米，有20多万亩的山林，那一入深秋时节呢，那么这边就像是所有的树换上了最热烈的红色。那如果说你要去从远处看去的话，哎，这个颜色就非常非常的热烈了哈。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安泽啊赏赏红叶。
1: 是，这也是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推荐的，就是比较适合赏秋的一些地方。那么山里的这个空气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红叶的清冽混着这种草木的一种气息。我记得之前有人开玩笑就说，说红叶岭的红呢就是我们山西人骨子里的那一股热情，平时好像藏着，一到秋天的话就藏不住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红叶岭的拍照的一个小小的这种小窍门，就是可以在午后到傍晚光线呢是最通透，然后逆着光去拍那个红叶会拍出那种亮晶晶的红色。观景台的机位啊记得提前去占，晚了的话估计大家只能看到那个全都是人头啊。
0: 就是拍照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做攻略啊，现在很多这个博主也是给出了一些拍照的这个技巧，还有就是别人拍出来的这个成片它大概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机位拍出来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安泽看红叶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人祖山这边，人们说的这个极限的人祖山它是自带仙气儿的，因为他说是有传说的山，连秋天都会讲故事。这边呢怎么说，它不单单是有颜色还有故事。为什么说它是自带仙气的呢？它呢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变色，就是渐色的这个东西在人祖山会体现得非常的明显，红黄绿它是层层叠叠然后铺满整个山峦，然后如果说遇到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再有这个蓝天和山是相接的，还有再加上一些云雾，那这个就真的是美的是没有办法让人用语言去形容了啊。
1: 是，这里的空气呢非常好，负氧离子也是浓度比较高，然后深吸一口的话好像我们大家就能够忘记我们在城市的一些喧嚣和烦恼。爬山的人走走停停，他其实不是为了赶路，而是呢多两眼去停留在如此美妙的秋色。爬到高处呢你回头去望一望，云雾呢是在山谷里去翻涌，山色在云里是明明灭灭，那一刻啊你大概会觉得原来古人所说的仙界也不过如此。那其实有传说的地方好像风里都带着这个故事的味道。
0: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人祖山，云丘山怎么可以不去呢？一说到这个云丘山，我觉得是喜欢慢生活的朋友的这个首选，尤其是在我们临汾周边啊。因为你看像这个古村落，一到这个深秋的时节，它会带给大家就是坐在那儿站在那儿都想是安安静静的去待一会儿的这个感觉。那如果说你可以在这边 住上一晚上的话，整个感觉就让你静的能够忘记所有的这个烦恼啊。像这个塔尔坡的古村落里，还有就是在之前他们这边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个是晒秋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这边的住宿啊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像窑洞啊等等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到了秋天我们的山上会更美。它虽然说没有那么的这个鲜艳呀、等等，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它的热烈是用颜色给我们来的，大自然的这种堆积啊，让人感觉哦，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哪一天啊，然后就想在这里待下去，然后忘记所有烦恼，忘记时间的这种感觉。
1: 是的，以前呢经常会听到别人在说晒秋晒秋，其实呢只知道这是一个词，而真正的没有体会到到底什么叫做晒秋的一个场景。那说到这个云丘山的话，你像很多的景点，比如说大家再想去的话，可能会心想哎，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了，但是这个云丘山的秋天呢真的建议大家刷过之后还可以再刷。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也是看到了他们在这个抖音上去发的一些这个作品，晒秋的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黄色的柿子啊，然后还有这种玉米穗编好的这种长串、我觉得特别会有这种晒秋的独特的韵味。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到云丘山去感受一下这个晒秋的美景。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日落之前找到一个视线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你一定要记住把手机的电量要充满，然后整片山野被这种金红的落日裹住的那个时刻，哎，然后赶紧拍下。那么傍晚下山呢，直接住在霍州或者是去香宁吃一碗当地热热乎乎的，就这种面食会消除掉当天一天的这种疲惫的感受。云丘山的秋意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建议大家可以多次去感受一下它的一年四季的美景。
0: 就是在以前的时候，人们都说这个到了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现在的孩子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或者是热烈的感受。
1: 对，
0: 比如说在之前就是很多这个70、80后的朋友们会记得，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到了这个深秋的时节、家里会挂很多东西，比如说像这个玉米不像现在这么利索，它就是从地里就收完然后晒干，就是晒干、然后玉米粒儿然后就直接拉走了。那么以前的时候这个玉米它是需要用人工啊去进行这个剥粒的，对，它会晒干之后呢把这个棒子变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挂在就是家里的树上呀、墙上啊等等，还有这个辣椒，辣椒不像现在买的那么方便啊，就是家里如果说有辣椒会串成好几串然后挂在这个房檐下。像是这个柿子树呢，它不像现在就是柿子好像熟快熟然后就摘下来然后去卖。以前的时候人们就是要吃的时候才从家里的柿子树上好像摘上一些，就等它自然成熟，就它的叶子都落完了但是树上还挂着红彤彤的果子，就这种感觉哈，就感觉非常的热闹，就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是丰收的季节，哪里哪里都是成熟的果实。
1: 对，那么现在城里的这个孩子好像看到这种景象的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比较少一些的，就像可能像我们这个80后还在记忆当中会有小时候的那种零星的一些记忆，你像临汾城
0: 不多，
1: 对，不是特别多像临汾城这个柿子一成熟的时候，你看每天走在这个上班的路途当中就在想哦，秋天来了，就是秋天来了。对于我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临汾的街头那个红彤彤的柿子又挂满了指头啊，
0: 又该收柿子了
1: 然后看着地下就是掉的一个一个的，我觉得虽然说是感觉它会影响行人的这个行走，但是我会觉得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秋日的韵味在里面啊。
0: 因为这几年好像收柿子收的会比较早一些，它就不会等到它熟到那个程度，
1: 对，
0: 就已经收了啊，就已经收了。就大家想尝一尝我们临汾街边的那些柿子的话，也可以再等一等啊，过几天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去把这个柿子收一收，然后就会现场去卖啊，大家可以买几个回家尝一尝。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不如听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不如听一首歌。在这样的一个秋日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晒一晒，去说一说你最喜欢我们临汾哪个地方的秋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这个吴克群，没关系，还有上一首歌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听一首歌的时间，是吧？不如听一首歌，哎，听一首歌之后心情有没有变得更好一点？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趁着啊现在呢枝头的叶子还没有落完，还会存在着这种金黄色或者是深红色，趁着山风也没有彻底变凉，不妨呢大家就可以现在就出发。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是吧？周四了，
0: 周四了，
1: 哇，周四了，好开心啊！马上会迎来这个正常的一个周末。之前我们总是在调休的过程当中啊，这周末两天的时间，不妨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现在就出发去接住临汾这一场打翻了调色盘的烂漫的秋天啊！
0: 嗯，当然了，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啊，也可以去玩一玩，给我们后台分享一些美丽的，就是大家去赏秋的一些这个图片哈、啊。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些大家的美照。或者是美景的照片，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反馈啊。接下来的时间又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大家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千万不要着急啊，我们会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哦。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152-999。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我们山西省迎来了高速通行的新模式。最近一段时间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山西省内的很多高速的一个进展情况，还有就是我们临汾周边一些路网的建设的状况哈。其实说到现在，从我们临汾市区然后到各县的话，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大家出行的方式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便捷了。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山西呢也将会迎来高速通行的一种新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新的模式呢？就是免临卡、免环卡，有望呢是成为我省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一种通行的模式。那么近日啊，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呢能够获悉，山西省已经纳入到全国试点布局当中。那么今年呢是启动试点工作，2027年将会实现全省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全部覆盖。那么在201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的一个覆盖范围，那么届时呢，三轻车主走人工通道也能够像 ETC 一样去无感过站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哈，就是3年推广手机加无卡通行，不会取代这个 ETC 啊。来看到的是在这个2026年的2月28号，交通运输部这个相关的会议通过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按照先是 MTC， 然后后是ETC， 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这样一个实施的路径，在全国的范围内积极去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和应用。那么在4月28号呢，交通运输部也是举行了这个例行新闻发布会啊，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就方案进行了这个解读。很多人会非常的疑惑，哎，什么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到底是怎么去实现呢？
1: 是，那么在过去啊，车主呢在人工收费车道既要停车取卡，又要去还卡支付的这种操作模式呢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依托于手机呢去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是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的信息，它就能够帮助啊有一些车主呢能够实现免临卡、免还卡的这种通行高速。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系统呢它就会自动识别你的这个车牌，并且记录这个入口信息。那么到达出口的时候，系统会根据车牌去匹配你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上的这个高速，然后呢会计算费用，车主扫码完成支付呢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大家上高速公路的时候都是要停车，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人工发卡，有一些地方是机器发卡，那个手得伸出去然后点击一下，这个卡才能够出来。有的时候可能就停车的技术，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购那个卡就会比较费劲儿一下。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也会节约大家入站和出站的一个时间的。
0: 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对这个用户也是进行了一个分层的设计。为什么叫分层的设计呢？就是非注册用户呢是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就完成了通行和支付了。那么如果说已经注册了的用户呢，就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呢就直接扫码支付的这样一个更加高阶的一个服务。目前呢，该模式主要是面向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的载客汽车，尤其呢是低频出行、偶尔跑高速的一些车主的这个群体啊。就是这部分车主呢，过去因为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就不愿意去安装这个 ETC 的设备哈，走人工通道又要排队取卡还卡，手机加的这个模式恰好呢就填补了这样一个服务的空白。
1: 是，那说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临汾会迎不是临汾，是山西啊，整个包括临汾迎来这种高速通行的一种新的模式，很多朋友都比较疑虑，那么这种模式会不会取缔ETC， 这也是方案公布之后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不是说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一些收费的模式，而是作为一种补充，与之呢长期并行，协同发展。

0: 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去选择收费的一些模式。那么此前呢在网络上呢是流传的什么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或者是凭车牌直接上高速，这些说法呢它都是不实的一些传言，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轻信。那么在这个时间表上啊，交通运输部在8月3号在官网的留言选灯当中啊是进一步明确了一件事情。那么到2026年年底，像在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口的 MTC 车道和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就可以实现九座以及九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的全覆盖。这也意味着届时呢从这些区域上高速的车主可以在全国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之后呢就可以选择通行。那么2027年到2028年将会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的范围，逐步呢会迈向这种无杆自由流的一种时代啊。
1: 嗯，那么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是部分的这个地方呢会先行。那么目前为止呢，像江苏全省覆盖，川渝呢是跨省互通的，然后注册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0万啊。方案出台前后呢，全国有多个省份是先行先试，积累了可以复制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像江苏、重庆、四川三地呢，它是走在前列的哈、啊，分别打造了茉莉畅行，还有高速码上行、易行蜀道等等一些地方平台，就是每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这个平台。江苏呢是全国就是最早推行手机加无卡通行的省份之一。那么目前呢，江苏全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已经实现了 ETC 还有手机加无双卡通行模式，车主呢通过这个茉莉畅行微信的小程序就可以完成预约绑定，那么可以在30天内免费的这个 CPC 卡通行省内的高速，主要是服务九座及以下的没有安装 ETC 的一些小型的客车。那么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呢，车主几分钟就能够完成小程序的激活还有车牌的绑定，驶入收费站的时候呢会自动的识别，然后车牌去抬杆，出口呢扫码支付就可以离开了。那么江苏试点的这个期间，日均的通行量已经突破了2万辆次哈、啊。那么除此之外，茉莉畅行呢还为绿通车辆提供了便捷的查验通道，货车司机就不用再下车再去排队再去核验了，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小程序的哈、啊，就是有一个小程序，但是绑定也非常的快，就是扫个码，然后就是和现在大概就是要允不允许什么什么手机登录，比如说允许我们这个手机号登录就可以了，很方便。
0: 是，那么在重庆的话呢，也是手机加模式的一种排头兵啊。那么截止到今年6月份，像在重庆全市406个收费站出入口呢，全部支持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重庆的车主现在是仅需一部手机就能够实现一码在手畅行全国。那么在四川的时候呢，也是在7月28号，也是正式上线了易行蜀道小程序。那么这个平台依托车牌的识别免密支付的技术，走人工车道也可以像 ETC 一样无卡通行，最快呀可以2秒钟呢就可以通过收费站。那么四川呢已经和这个重庆实现了跨省互通，川渝两地的车主呢就是可以跨区域去使用。目前这个小程序呢仅支持在川渝两地的高速之间呢进行使用，而且支持呢是仅支持人工车道，暂时是不能够在 ETC 车道去进行行驶的。
1: 嗯，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全国各个省份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山西省的布局是怎么样的呢？山西省呢今年呢是启动了试点，在2027年全省的 MTC 车道会全部覆盖啊，就是我们山西现在已经启动试点了，到2027年的话，这个 MTC 的这个车道就能够实现全覆盖了。那么大家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之后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比如说你没有 ETC 然后呢又不是那么高频的去出行的话，是吧，那就完全可以去使用，或者是去好好的先预约一下我们山西的这个手机加的通行模式。
0: 对，其实我们山西呢也是保留了这个 MTC 还有人工这个 MTC 和 ETC 传统的一种通行的这种支付的基础之上，也新增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手机加无卡通行的渠道，它能够给我们大家出行的朋友有更多的一些选择。那么在这个平台支持方面的话，也会优化这个近义 行平台的功能，会推广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慢慢的就会实现了免临卡免还卡，深化公路出行和导航地图的这种信息的交互协同。它会打造全程主动式伴随式的一种智化出行的一种服务。那么届时的话，那么山西呢在智慧收费方面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基础，比如

0: 说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太常高速太原收费站也是有了一个智慧化的升级，升级了13条的自助 ETC， 还有6条 ETC 的专用车道，也会形成车牌识别、自助发卡，还有移动支付等一些多元的功能，它已经全面实现了无人值守、自主通行的一种智能化服务模式。那么在今年7月份的话，山西交控运城有首个智慧化的收费站呢，是正式的投入到运营，也配备了 ETC 的无感通行，然后还有自助缴费等等一些设备，那么大幅度压缩车辆的过站时长。那么关于这个山西 ETC 加微信的产品是在2025年全面上线，那么9座以及9座以下的小客车用户仅需要是将 ETC 的设备和你的微信去绑定，就可以自助的扣缴通行费，这样的话呢是不需要再额外的申领银行卡，通行全国高速公路的话也可以享受到终身呢是95折的一个优惠哦。
1: 嗯，那么按照我们山西省的155智慧公路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呢，全省将会完成像 G5 京昆高速、还有 G20 青银高速、G55 二广高速、G2516东旅等等二纵二横1471公里繁忙路段数字化示范的一个通道的建设。那么对于在役的188个收费站、73对这个服务区、146座隧道会进行一个智慧改造，推动先进适用，然后可感可及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权限的覆盖。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也正是我们智慧公路建设在收费环节的一个具体的落地啊。那么随着2027年全省 MTC 车道全覆盖的目标实现，我们三晋的车主也将会迎来更加便捷高效的高速通行的一个新的体验了。
0: 是的，也希望啊能够在2027年尽早的实现这种全部覆盖，出行的话也会越来越方便和便捷哦。
1: 嗯，如果说呢您有想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消息，或者是还不了解就是我们这个模式到底该怎么使用的话，也可以来搜索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因为有其他的省份都已经在这个试行了哈，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期间呢会临时闭麦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他说京昆高速临汾段哪些口这个危险品可以上，哪些口不让上呢？那么我们来帮您查询一下啊，就是要注意的是长期就是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的一些出口，像红桐、土门、临汾、襄汾、北柴这五个收费站常年都不会让这个危化品车从这儿上高速的。那么能够正常驶入的站点主要是像在这个霍州收费站还有明江收费站，属于京昆麒麟段临汾北区域啊，就是符合要这个有全部的手续证件齐全的危化品车辆是可以从这两个站去上高速。但是像其他的红桐、土门、临汾、襄汾还有北柴这五个收费站是全年长期都不允许从这边上高速的。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临时到霍州之间的主线双向都是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的，也就是说危化品车呢不能走霍州往北，就是往太原的这个方向，这一段只能够霍州往南往临汾方向走，张兰站去往临汾方向全天不让危化品车辆上高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来留心一下。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呢会关注残疾人之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每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哦。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我国共核发过哪几代残疾人证？全国统一核发残疾人证历经了以下几个阶段。1995年全国统一启用第一代残疾人证，2008年启用第二代残疾人证，2014年北京市试点发放残疾人证智能卡。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随后各地残联陆续成立，一些地方结合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开展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等一些工作。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时，需要对残疾人的身份有一个认定。在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制发了地方残疾人证，那对推动残疾人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残疾人事业的快速发展，各地自行发放的残疾人证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式样、内容还有规格不尽一致，给残疾人使用带来了一定的一些困难。为维护残疾人证的权威性，中国残联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1995年起全国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995年9月，中国残联印发中国残联关于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同时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和中国实用残疾人评定标准适用。从1998年1月1日起，全国开始统一使用残疾人证。随着广大残疾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和覆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残疾人证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第一代残疾人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求，为了进一步做好残疾人证管理工作，更好地实现残疾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国残联决定在全国统一制发第二代残疾人证。2008年中国残联印发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同时启用了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作为残疾评定的标准。第二代残疾人证增加了防伪标识，建立了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统一使用残疾人证打印软件，全国联网对残疾人证的真伪进行了核查。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全国统一使用第二代残疾人证。2014年中，根据中国残联要求，北京市率先启动了智能化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的试点。2017年7月，中国残联、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并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那为什么说核发残疾人证是残联的职能？ 中央机构编委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中国残

人员联合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管理和发放残疾人证是中国残联的一项重要职责。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第十条明确规定，管理和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核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残疾人证核发管理是基层残联为残疾人提供的最基本的服务，是做好各项残疾人服务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残联要准确把握残疾人证的基本功能定位，按照中国残联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要求，认真履行好管理和发放残疾人证的职责，继续明确由县级残联核发残疾人证。那目前一些地方将残疾人证整合到其他相关的民生服务卡当中，是由其他部门负责核发，既不符合国家相关要求，也不利于残疾人证的核发管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9: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抖音直播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可以搜索听见临汾啊来找见我们。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8: 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的同时进

0: 入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李粉可以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与此同时也可以有及时路况直接拨打2039696 2039697，
1: 来互动联络是没有问题的。关注到老朋友姗姗来迟来了，签到签到，欢迎各位打卡报道哈。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包括出行的那些事儿。各位有一些困惑，有一些想去关注的事情，或者想点歌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们。
0: 嗯，是的哈。
1: 突然间这个默契去哪儿了？
0: 好的，那秋季真的是正当出游的季节，尤其是最近步入深秋之前这段时光，每天你会出门的时候感叹，哇，天气太好了，是吧？太棒了。
1: 但是晚上有没有感觉，就是在供暖之前好暖好冷啊，就是被窝里好凉啊。
0: 我觉得还好、
1: 还好是吧？那可能是我比较怕冷一些、就是我觉得在每年的供暖之前，在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晚上非常冷，但是中午和下午还是不错的。
0: 但是我今年好像没有跟去年一样明确感觉到很冷。因为我去年就基本上前一个月就开始，因为我们那个阳台没有做隔断，也没有窗帘、然后呢所以就自己手动买了一个那种就跟那个保鲜罩温室大棚一样、然后为了保暖，但我今年到现在都没有觉得需要先把它整出来或者安装上。
1: 就是你那个作用是
0: 隔风吗？
1: 隔风的。
0: 你知道它有多神奇？
1: 来解释一下。
0: 一般我们洗完衣服在阳台晾哈、然后如果开窗它就有风，然后你像我们这个冬天或者深秋很冷、就会关窗睡觉，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是晚上从洗衣机拿出来衣服、然后就来不及吹风、它有一点点潮气，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帘子一搭上之后，你会发现帘子上都是水珠。第二天如果说你晚上没有开窗户的话、第二天你的衣服是有味道的，就是阳台上刚洗完的衣服，就是那个在洗衣机里闷着的那个味道，就夏天闷着那个味道、所以它就跟温室一样、
1: 那这个还真的还挺神奇的，
0: 就挺豪风的。
1: 对、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就是在秋天其实就没有供暖之前，可能你的衣服如果晚间洗的话没有那么容易干。
0: 对，
1: 冬天吧可能家里有暖气、还比较好一些，
0: 是，
1: 所以就要这个方法可以用起来。
0: 但是会有味道、就是你可以开着窗户，然后呢你的卧室是暖和的。
1: 对，这可以哈、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尝试一下。
0: 但你得跟我这个格局一样。
2: 那是晾衣服卧室的格局在一个方向都需
1: 要。那
2: 要
1: 不然还得组大家就是组一支队伍去人家参观一下，看到底能不能装这个东西。
0: 那我得把这个业务承包起来。
1: 批发参观要收费吗？
0: 然后
1: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定制好，然
0: 后
1: 收费。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吧、中间商赚差价。
1: 这也是让你玩明白了哈。来说一说吧，今天第一条好消息啊，山西省这条云端公路我们一起来奔赴吧。
0: 是的，那10月11号太原天龙山旅游公路秋色正浓，在高空俯瞰三层的环形高架桥盘旋于群山之间、漫山的林木被秋风染成了红橙黄绿五彩斑斓，不少的市民啊自驾前来赏秋，车辆呢沿着云端上的公路是缓缓前行，穿梭在如画山林之中。天龙山网红公路将宫城的美和西山的秋景相融，也成为了太原秋日的热门打卡。
1: 对，这条云端公路其实就是来自于省城太原了，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和图片关注到，它是在这个属于高架桥之上，然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形，就是从远处看可能是个O 型，很好看，周边是层林尽染，就是这种秋天金黄色橙色在一块，
0: 还有红色
1: 又美美。对， 好想去打卡。
0: 你看有很多人就是在驻足嘛，然后就拍个照片什么的。
1: 对对，
0: 这个真的是哇好漂亮哈。
1: 对，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打卡。
0: 真好、周末如果我们可以不直播不上不上班的话，周六我们早上就可以出发。
1: 对，大海说来喽来喽，群主好，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朋友来打卡报道哈。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在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当然主要是一些交通消息，欢迎各位来互动，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歌曲加歌手的名字来分享，都是 OK 的。
0: 那说完了秋天这一条太原的这个天龙山网红公路，接下来我们说说我们临汾的景区。因为每每到这个节假日，比如说五一国庆，这个景区 区人流非常大，是吧？车也很多，尤其有很多朋友说在高速上还会出现这个等待拥堵的情况。
1: 对对，
0: 这个景区呢就是山西黄河壶口旅游瀑布旅游区哈。
1: 对，就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很近，不知道各位夏天有没有去打卡。嗯，最新消息来自于山西黄河壶口瀑布，说到从2026年10月15号今

0: 点起，该景区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上起来8点时开园的，晚上17点停止检票入园。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特别想问，就是这个景区离我们其实很近，曹静主播有没有去过？
1: 去过。
0: 你真的去过？
1: 我去过不止一次。
0: 啊，你可以啊，你是跟爸爸妈妈吗？
1: 不，我是多年十几年前去过一次。然后后来是就是我们五一可能咱俩不在一个部门，就有各种活动，
0: 我
1: 安排了五一的宣传，
0: 一些外派采访的工作。
1: 对，我跟浩东还有我们原来那位同事，然后我们三个去的极限，
0: 那还不错。就是我对于这个印象好像停留在某一年我们在广告部就是办车展的时候，当时好像说是要去，
1: 没有去成
0: 是吧？
1: 没有去。
0: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再去过极限，后来好像也去过，就是我们单位有这个商理的，就是家里有事儿，我们去极限，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像也没有去过
1: 这个
0: 景点。
1: 这个是咱俩一起去的，
0: 对。
1: 然后这个虎口瀑布我当时去就第二次去的时候很震撼，因为不是有采访任务吗？然后每个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因为黄河瀑布在你的身后，
0: 对，
1: 然后你就感觉哇，就是自带 BGM， 然后你的情绪都会调动
0: 带动起来，
1: 然后每个人在接受采访都是那种高昂的情绪，很激动，
0: 了解，对，
1: 就是真的就是很震撼。
0: 那个水它会就是下来的时候会溅到身上，
1: 会
0: 是吧？
1: 是的，就是会。然后有很多朋友拿五星红旗是吧？然后呢，然后就是对祖国的赞美，然后自豪，就是那种，哎呀，真的是油然而生。那个时候，哎，这个是我众多采访当中，尤其是去很多景点都没有感受过的，就是去壶口瀑布，你就真的会被震撼。
0: 哎，真的是很不错啊！你看，就关注到佛系人生说，现在去吧，苹果也成熟了啊。那行，那我就准备出发了，让曹静一个人来单播，
1: 再见，
0: 吃个苹果。大海说昨天下午来了，我问群主呢，人家说上午你来，哟，还挺清楚啊。你问了谁呢？我想看看到底谁知道我是群主。
1: 应该是5点的吧？
0: 就是李潘、周然他们。哎，昨天是代班，应该是
1: 昨天是浩东和
0: 仙
1: 仙。
0: 有可能哈。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的这个门票优惠啊，2026年的这个政策，儿童6周岁以下含6周岁或身高1米2含1米2以下儿童是免首道门票的。
0: 哎，
1: 学生呢7周岁到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生，凭学生证、本人身份证原件是首道门票半价优惠。
0: 是的，没错。再来关注到老年人，60周岁包含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借本人的身份证、护照、有效证件是免首道门票。
1: 残疾人凭残疾证原件免首道门票，视力残疾、智力残疾、1级或2级肢体残疾可免一名陪护人员的首道门票。
0: 对，再来关注到军人、现役军人和家属，包含是父母、配偶和子女，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因公牺牲的军人以及警察遗嘱，遗属可以持有效证件和本人身份证，免的是首道门票。
1: 像其他行业包括全国人民警察凭人民警察证、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全国在职消防员凭消防证及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全国省级及以上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以及三进英才凭荣誉证书及本人身份证件免首道门票。
0: 哎，然后说到就是持有记者证原件、导游证、摄影证啊，以及本人身份证是免首道门票。说到这儿，我想和大家去科普一下，就是我们算是有记者证，就是我们那个每年要盖章的那个证件，是管用的。
1: 真的？
0: 对，前一段时间我是去了这个司徒小镇，他是说到就是有这个比如说你是公安系统的、
1: 消防系统的、
0: 军人的、以及在职的记者、主持人，应该是记者是可以的。然后我当时就带了这个小本本去，就是那个红色小本本。管用，
1: 哇塞！那以后我们出门必须，
0: 但是不是免费，这减了一个几十块钱。
1: 哦，但是也可以啊，
0: 但是觉得很优惠。
1: 这是第一次享受到，
0: 对，第一次，
1: 所以你很激动。
0: 对，我一定要分享一下，因为
1: 要分享给同事们。
0: 是因为之前就是去一些景点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一些，可能需要收门票的博物馆，比如说这个湘汾这边。陶瓷博物馆，对，他当时就说到可能是有这个优惠的，或者是半价还是免费，因为我没有带这个本本嘛，也没有照片，
1: 就没有
0: 试用上。我就听一些朋友说，就是一些省台的朋友说可能是可以的，然后我说我下次去试一试，然后他们说是可以哈。
1: 哇塞！
0: 所以说你下一次去的时候可以带上这个小本本，
1: 这个要随身携带了，
0: 对对对，
1: 身份证放在一起。
0: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收这个过路费，你知道吗？可以试一下，亮个小本本。
1: 好的，还有教师资格证。 证，本人身份证是半价优惠，医师资格证、护士资格证是首到门票半价优惠哈。当然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这个有人工售票、自助售票、网络售票一些方式，大家都可以去选购了解。哎，大家如果网购的话，也要带好身份证啊。一般都是直接刷身份证入园的。
0: 是，就是当时可以是刷身份证，还有一种就是扫码嘛，扫码入园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时，如果说你是一些就是这些特殊行业一线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证件带好，咱们该用就用起来哈。

0: 可能做你的太阳，最美的太阳哈、哎，真的非常适合这个秋天听，让大家激情满满的，充满能量。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刘家拉面说下播就走，说走就走哈。
1: 等我们等你哈，你过来接我们俩，咱们一起走，就去那个最美的云端公路是吧？
0: 哦，
1: 还是那个壶口瀑布呢？
0: 云端公路吧。
1: 云端公路是吧？
0: 咱们回来的时候再去壶口瀑布。
1: 你这行程有点紧，那会儿都天都黑了。
0: 那就先去壶口瀑布。
1: 先去壶口是吧？然后住一晚上。回来之后再去那个云端公路。 Boss 刘大娘带我们去哪儿呀？可以把这个位置路线发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哈。就是最近就是约我们俩的人有点多，前两天说谁要吃饭来着，说下了班就来，然后也没有这个后续哈，都是口嗨型选手。
0: 你最好说是什么综艺节目吗？不，我们是开心方向盘哈，
1: 交通节目哈。
0: 对，但是呢，我会把这个正能量、快乐啊，然后出行方面有关的内容都会分享。嗯、
1: 对，然后说花里胡哨的，你这花里胡哨只能描述我们俩啊这个状态，不能描述我们这个节目类型。
0: 这目的就达到了。
1: 对，我们就是人设是花里胡哨。
0: 我们的要求就是不能黑白灰。
1: 对。
0: 必须有颜色，
1: 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
0: 谢谢你的肯定哈。
1: 你最好，你这名字取得真好哈。
0: 刘家拉面说小刀同学感冒了吗？注意休息、嗯、我都休息一周了。
1: 对，你没发现他好久没来了吗？他还在康复期啊，还没有完全。
0: 我每一次就是在周末，然后就会在我们的群里发，
1: 嗯，
0: 让我再休息两天。
1: 就是我再休息两天班，就是怎么又想休息，怎么听说明天又想休息。
0: 对，明天又想休息、
1: 不能理解。好，来关注到这个刘家拉面说，我在太行山自驾坐我的车，娘仨全吐了，你敢坐吗？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知道有一款药就治晕车的吗？为了坐你的车把药备好。
0: 我觉得我们敢坐、
1: 嗯、
0: 你开的时候是不是更受罪一些？
1: 开车的人一般不会晕车，
0: 他不晕，他但是有气味
1: 啊，就难受是吧？
0: 就是后面有气味
1: 啊，我懂那个点了。
0: 咱们他们三个吐了，再加咱俩，
1: 你就能不能单独拉我们俩？如果你实在这个车技不行的话，我们俩和你换着开，就我们俩这个车龄也挺久了。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们可以开得慢一点，稳一点。
0: 上回跟我们这个凯哥出去的时候、嗯、然后我就当了这个一段路程的司机。
1: 对对，还是很稳的，相当之稳。
0: 然后

0: 然后那天我们又去，就是又有公事儿嘛，然后又公派，然后他又开车，然后我下了一下车，拿了个东西，然后我开车门的时候，我就差点把主驾的门给开，然后凯哥说：“
1: 你是要开吗？
0: 那你来。
1: ”咱们这凯哥开车速度是很快啊！我第一次就是坐他这个车，咱们出去香粉那次，我真的是有点晕车。嗯，一个从来不晕车的人，那天是有点晕。
0: 那第二次呢？去蒲县的
1: 那天可能是就是心情也变好了吧，在路上那个山路啊，
0: 然后因为前半段是我开的
1: 哦，铺垫了一下，
0: 然后我还给你带了这个
1: 橘子
0: 对。
1: 还是很美好的，那个行程真的是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0: 哎，是的哈，这个太行山自驾，太行山最近也是非常美。嗯，建议大家秋天哈一定要多去，因为到深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格外冷了在山里面。嗯，然后像七里玉、太行山，刚刚我们说到天龙山。嗯，或者去这个宝泉，河南宝泉这边都风景非常美。
1: 对，秋天其实很适合爬山。嗯，比夏天其实天气虽然说要凉一些，但是那个状态登山之后望远，你看到的这个景色和夏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秋高气爽，
1: 对，
0: 就形容一点也没错。而且你看马上到重阳节。嗯，
1: 是
0: 重阳节，我们不是有一首那个古诗，嗯，是吧，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对，说的就是爬山之后。
0: 对，都是要登高的。
1: 对。嗯，没错。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秋天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欢迎各位找见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来打卡报道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

0: 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3: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的，好听的旋律哈，非常熟悉的《爱的代价》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江漂亮，加漂亮哈，哇哦哇哦，
1: 你这个哇哇哇哦之后 ，boss 刘说，莫，你是不是在他俩对面？我怀疑刘家拉面你在我俩背后，你咋能洞悉这一切呢？
0: 脊骨发凉是吧？
1: 对，就感觉你看到了这一切，对，他在我俩前面。你是不是通过我俩眼神看出来的？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 FM95.1 和 FM88.9 的朋友，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留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让我们知道你在哈。大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这个真的很值得讨论。
1: 对，没错，
0: 就是这种情况嘛，可能在一些地方会经常发生，然后我们就碍于不太好意思，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事儿哈。就是在10月14号有一个女子在高铁上和自己的男朋友打电话，开免提，
1: 这个我不是很能理解，
0: 打了一个小时，
1: 还这么久。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有时候我们是
1: 戴着耳机
0: 听不见，就是有可能环境比较嘈杂，
1: 对对，
0: 然后会打开这个免提，但是可能就说完事情就挂断了，但是他俩的聊天哈长达一个小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高铁上啊，这位女士和男朋友开免提打电话一个多小时，而前排女乘客是忍无可忍，起来就出声制止。打电话女子说，我打电话和你有啥关系？女乘客说，这里是公共的空间啊，不是你家客厅，说的也确实没道理。10月14号关注到这个相关记者就致电12306客服，得到回复，遇到这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点，或是劝导乘客到车厢去打电话，都是可以的，
0: 就车厢的
1: 连接处
0: 、两个车厢中间。那根据描述，一位乘坐高铁的这个，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到这个网友发的信息之后就在下面去留言，说也有一些其他自己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位乘坐高铁的，然后从早上8:30上车就开始不间断的打电话，听自己的下属汇报指导工作，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然后这个打电话人才停下然后用餐。这个网友说啊，这一本来以为这个终于可以清静一会儿了，不料仅仅10分钟后又放下饭碗，拿起了电话继续奋战。那针对这个高铁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可能影响他人的现象，媒体也曾经咨询过中国铁路12306的客服。
1: 我们关注到工作人员回复，如果乘客在车厢内遇到有人长时间打电话的情况，建议您联系当次列车的乘务员进行处理。同时说到啊，在铁路规定当中没有专门条款是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者说话的，如果您认为对方影响到您休息，可以向工作人员去反馈。但是就很无奈，因为他这个状态呀，真的是影响到前后左右的一些朋友。
0: 对，然后工作人员也说，其实他们也只能要求这个对方降低音量，不能够强制说你不要打电话了。
1: 对对，
0: 所以对于网友提出的建议让乘客到车厢连接处打电话的想法，12306客服也说，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说你只能去车厢连接处打电话，没有这条规定。
1: 对，
0: 所以对于乘车环境可能被干扰的问题，是建议乘客在购票时可以，如果说你对这个很介意，公共场所不安静很嘈杂，可以选择静音车厢，减少噪音影响。
1: 是，
0: 这个就的确是很被动的，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就是每个人他的状态或者他的心理或者是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
1: 对，即便是这个静音车厢，你知道它也是一个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控制自己的。
0: 是吗？
1: 对，
0: 你乘坐过？
1: 对，我乘坐过，就是从临汾出发的这个静音车厢，它就会写一个静字，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但是当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
0: 还是有人说话的。
1: 对，小朋友你肯定是无法控制的，他就声音可能会来回跑啊，叫爸爸叫妈妈。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找座位呀，在中途交流啊，但是工作人员在这个车厢里就会来回穿梭，就提示说叔叔阿姨声音小点啊，您看管好您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也是提示大家，即便您是在这样的静音车厢，
0: 也会
1: 还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自觉吧。
0: 对，就是就尽管他是静音车厢，他也不是代表着我们不要带着自己的嘴上车，不要捂住或者是把它封住上车，这个没有办法去强制的，
1: 全靠自己，全靠自己哈。
0: 对，怎么说呢，就是文明吧，我觉得每个人要文明，就是你但凡参与到一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你就要 规范文明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行为不要让别人产生厌恶。但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我，
1: 这个个性呢，你可以保留在需要这个发光的舞台上，好不好？在公开场合，咱们还是要遵守一些相关的规定。军峰来了说，三中的高中部去我们村了。三中的高中部
0: 什么意思？是孩子们去你们村？
1: 应该是你说的是这个教学的
0: 活动，还是
1: 上课的地方？
0: 还是说学校就这个
1: 学校
0: 高中部搬到他们
1: 村了？学校应该是一部分哈。你家这个村在哪里？你方便透露一下吗？
0: 哪个村？
1: 因为我是听说，就是这个高中部一部分是在原来的老校区，
0: 哦，
1: 一部分是搬到
0: 就类似于大学一样，
1: 哎，对，
0: 分校区
1: 有分校区了。你方便说一下你在哪里吗？
0: 新校区，
1: 对，那应该就是这个一部分去搬过去了。在哪个村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在市区，这个可以跑读走读？
1: 应该是，
0: 然后呢？如果去这个新校区，就必须
1: 住校了，
0: 是这个意思，寄宿。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要抛给大家了，
1: 哎，
0: 问问大家早餐吃的啥是吧？这个中午快十二点了，肚子有没有咕噜咕噜叫啊？然后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一个这个研究，说这个该喝酸奶还是该喝牛奶呢？就是对于早餐来说，大家是怎么安排？我经常见一些孩子们，就是路上拿一袋牛奶是吧？
1: 对，
0: 或者拿一盒酸奶，就是
1: 边走边吃，边走边喝。
0: 对，就是可能起的比较晚了，然后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说：“哎，你喝这个就感觉
1: 有
0: 营养。”然后。然后呢，哎，又能够当做早餐。每天的早餐你是不是更习惯喝牛奶呢，还是选择喝酸奶呢？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牛奶补钙啊，补充蛋白质，也喝习惯了。也有人说，哎，我早上喜欢喝一杯酸奶搭配燕麦，比如说一些减脂人士是吧，晚上做一个这个燕麦酸奶碗，
1: 哎，第二天可以当早餐。
0: 对，第二天当早餐。那到底该选择牛奶还是酸奶？哎，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有一项研究打破了大家很多的固有认知，说啊，早餐如果选择酸奶，在多项的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
1: 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以及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是明显的改善。而这项研究纳入了100名36到66岁的女性，她们全都是同时患有脂肪肝和代谢综合症，把她们的随机分为两组，一组50个人分别是喝普通酸奶和全脂牛奶。研究要求他们每天在正式吃早餐前喝酸奶牛奶是220克，这一直持续是24周，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里，他们三餐是正常吃，日常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不用特意少吃或者调整菜谱，唯独要求他们不能再额外摄入其他奶制品和一些发酵食品、保健品，避免干扰试验。而最终发现，喝酸奶组的那一组人呢，在改善胰岛素、减轻脂肪肝、调节血脂、降低炎症、减肥等方面效果优于喝同量这个奶量的牛奶组的人。
1: 怎么回事呢？这个喝酸奶组的人胰岛素的水平显著改善，这个指数降了 0.53， 尤其是空腹降了每升 2.77 毫单位，餐后呢是每升 25.5 单位，而且呢脂肪就是肝脏脂肪降低，肝损伤减轻，血脂炎症、体重腰围都改善了。
0: 对对，
1: 与牛奶组相比，酸奶组的脂肪量平均减少 2.26 千克，腰围平均减少 1.85 厘米。
0: 这可以说是减肥成功、是吧？
1: 对，就是对于那些什么妈妈们或者这个像我们年龄偏大一些中年女性。
0: 年龄偏大吗？
1: 中年女性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时间控制做有氧训练或者是无氧训练或者等等，你可以从改变自己的早餐开始。
0: 可以可以，是个好方法哈。
1: 那为什么同等量的酸奶和牛奶酸奶的指标会表现更好呢？研究人员说啊，这个酸奶并不是靠某一种成分单打独斗，它有好几条路一起使劲这个酸奶是经过发酵会产生乳酸，还有这个低聚糖以及 B 族的活性维生素，能够重塑肠道的菌群结构，会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通过肠肝轴通路，一方面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岛素的水平，另一方面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淀，缓解肝细胞损伤，最终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
0: 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曹健，平时早上起来你会喝这个奶制品吗？
1: 我不，因为我有一些需要吃的大白开的然后
0: 这个东西，所以不能和这个奶制品去一起
1: 服用。对，它应该是要至少间隔4个小时、所以
0: 我
1: 一般早上不能喝这个牛奶或者吃酸奶。
0: 就是奶制品都不可以。
1: 对，它因为它会影响那个吸收，所以
0: 明白了。
1: 然后呢，我早上基本上就是鸡蛋，鸡蛋。但我们家会常备酸奶，我们家孩子的零食就是酸奶。他可能饿了或者是想吃零食，他就会冰箱里拿一个那个纯酸奶，就是纯纯的很酸的酸奶。然后那个厚的零脂的或者是低脂零糖的，就是没有，不是那种饮料，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超市那种风味乳，
0: 那个就是
1: 饮料，它不
0: 是
1: 酸奶啊。很多家长
0: 还是要健康一点，
1: 爷爷奶奶都还在喝这个，这个酸奶可好啦。
0: 其实他就是喝了一罐饮料，
1: 对，买一排又一排。
0: 酸奶这个好处还是很大的。大家如果就是有一些就是习惯，比如说早上起来喝牛奶纯牛奶的朋友，可以换一换哈，这段时间可以喝酸奶试一试。因为相关研究发现，早上起来喝酸奶有很多的健康好处。第一就是延缓衰老速度，这个风险呢可能是降低了46%，比如说你的细胞代谢啊就会更好一些。
1: 对，这降低一半了。
0: 对，这个诱惑力还是挺大的。第二就是降低了患癌症的风险。我们关注到摄入酸奶的总体和抗癌风险降低19%是显著相关的，其中食道癌降低风险36%，膀胱癌降低是21%，肠癌降低是12%。
1: 就是因为它有健康的菌群。
0: 对对对，
1: 还有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这个呢，尤其是低脂发酵的乳制品，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4%。酸奶摄入量高的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会降低28%。用一份酸奶可以代替一份零食，如果说代替你的零食会降低47%，还会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0: 嗯，
1: 为什么好处这么多？第一呢，它就是调节了肠道的微生态；第二是产生生物活性肽；第三提供了符合的这个营养包，里面有蛋白、钙、维生素 B 很多营养元素。但是喝酸奶有个三个关键点，
0: 哎，来分享一下。
1: 首先是选对酸奶，
0: 怎么选？
1: 配料表越短越好。
0: 哦，
1: 有的只有生牛乳发酵菌，就比如说后边有很多菌群，
0: 嗯，
1: 什么双歧螺杆菌，什么这个菌那个菌，
0: 嗯，
1: 这其实不是添加剂，就是它本身的菌群。
0: 菌群，嗯，
1: 哎。然后避免大量含有什么糖啊、香精或者是添加剂三个字很明显，里边有一个括号的，哎，这种都不要选。
0: 哦，嗯，
1: 什么果粒酱啊，就是有加了果酱的是吧？然后呢，控制好量，每天奶制品300到500克，过量也不会有很多益处，但是会增加肠胃负担，就是300到500克就可以了。
0: 刚刚好，
1: 长期坚持，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您说这么多好处，我今天喝一个，哎，我这个身体不得病，那不是的哈。但什么东西，运动也是，饮食也是，坚持得3个月以上才会，哎，你会发现真的肠道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上厕所，哎，更顺畅啦，是吧？
0: 嗯，
1: 然后怎么怎么样，酸奶它其实可以代替你的一餐主食。
0: 对，就是它里头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健康的物质被我们摄取，而且它的热量也是比较低的。
1: 是，你可以健康跟这个酸奶跟燕麦打，我有时候就是酸奶燕麦，然后会加奇亚籽呀，然后亚麻籽，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亚麻籽奇亚籽你可以提前先冲泡一下，然后有一点点水也没关系嘛，然后晾凉以后跟酸奶拌一起，然后放点莓果，什么冻的草莓、冻的蓝莓，然后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好，你可以买那个甜菜根粉呀、莓果粉呀，它会发甜，甜酸就是这样的味道。然后你再可以加上两块黑色巧克力，
0: 哇哦，
1: 就很丰富，就是你的主食蛋白质什么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营养素都有。然后你像蓝莓、草莓、莓果类都很好，是抗氧，是吧？然后这个巧克力会帮助我们。精力很旺盛，买那个纯度高一些的，比如70%以上的这个黑巧哈，就是略苦一些的，
0: 嗯，
1: 哎，都是很不错的一种搭配。
0: 好嘞，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

0: 看着。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吃一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的，到了北京时间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份综合广播 FM88.90 份交通音广播，并及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哈。各位记得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份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军峰说下班吃饭，是真的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
1: 对，每天一到这个点大家就喊下班了，下班吃饭吃饭，
0: 搂席儿了。
2: 今天搂谁的席儿？
0: 搂食堂。
1: 我以为你今天要去搂席儿呢，把我带上。
0: 你看今天本来可以搂齐泽的席儿，
1: 今天搂齐泽的席儿，
0: 让他请咱俩吃饭，不就等于搂他的席儿
1: 啊？我以为他这有什么好事将近，
0: 搂个10块的小席儿。
1: 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其实到了10月份，说实话，我们这个是好日子很多哈。最近这个、
0: 哎、快了，
1: 这个礼上的是挺频繁的。
0: 下周再下一周，我们
1: 同事结婚，
0: 同
1: 事结婚，同
0: 事
1: 结婚。
0: 哎，大家猜一猜，
1: 对，是哪一个同事呢？
0: 哪个同事要结婚了哈？这有点好八卦。
1: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小道消息和大家去分享一波。好嘞，那既然说到吃饭，今天中午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安排？我们得说一说我们食堂今天吃啥。
0: 今天食堂是
1: 周四，我们这个食堂是豪华餐，
0: 4个菜，
1: 对，4个菜，
0: 一个汤，是不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有这个主食大米饭，还有宫爆鸡丁、肉末粉条、辣椒鸡蛋、炒热粉儿。嗯，还不错。一般周四啊，这食堂的人就偏多一点。
0: 对，就是在看直播吗，哥哥姐姐们？
1: 就是给我们俩
0: 留点菜，留点菜。
1: 对，主要是菜，米饭它应该是挺多的。
0: 你喜欢哪个？留哪个？
1: 嗯，这里头我最喜欢的是宫
0: 爆鸡
1: 丁，
0: 是吧？
1: 对，然后是
0: 辣椒鸡蛋。
1: 嗯，我可能是那个炒热粉。对，
0: 吃了炒热粉就不吃大米了吧？
1: 要吃啊，
0: 粉儿不就是
1: 那不行，那必须得有米饭。好嘞，各位可以来说说今天你们是打算吃什么主食，比如说米饭呀，还有这个面呀，或者什么油饼啊、包子、饺子都可以来安利给我们哈。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市区道通情况。目前鼓楼环岛位置西侧双向车多，缓行有点拥堵哈，尤其是西侧哈，东向西通行方向一定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在贡院街南街小学附近西向东车流量大，还有平阳南街临汾四中附近啊，目前由北向南通行方向是有堵车的情况的。广宣街北向南方向有堵车，科伟巷全路段交通流量非常大，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是的。
0: 还有在解放路跟科伟巷交汇路段，应该在解放路小学附近交通流量很大，市府街路段交通流量大。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学校路段的路况以外，其他道路通行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啊，不错。
1: 好嘞，也是关注到五高峰时到来了，在路上呢很多路段都是变得车多人多，也是要提示大家，您在堵路时千万别堵心，依次等待去出行。像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饭店比较多的位置，这会儿肯定是压力偏大一些，还是要提示各位，在您就餐时把车辆放在合适合理的位置去等待吃饭喽。
0: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宫爆鸡丁、这个肉末粉条、是吧？还有
1: 你的 number one 是哪个？
0: 宫爆鸡丁、
1: 一样的。
0: 然后还有辣椒鸡蛋、然后还有炒热粉儿。哎，这四个大家最喜欢哪个？
1: 对，
0: 哎、
1: 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食堂的4道菜。军峰还在吗？我们这个食堂4道菜系，你最喜欢哪一个？而食堂一般做饭就是比较重油重咸一些，
0: 而且重辣，就是但凡
1: 重口，
0: 但凡能放辣椒的都要放辣椒、不论这个菜是不是不辣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1: 也有辣椒，
0: 这个很经典哈。
1: 对对，绝对是经典。各位，你们有没有吃过就食堂里就是饭特别好吃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哈。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5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5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词作者陈建军其实是位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长期致力于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发展，带领广大从业者坚持服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破解了断航之困、高价之难，打通了自治区航空运输最后一公里，为中国民航特别是支线航空发展贡献了内蒙古方案。而曲作者刘武斌是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演唱者奥日奇愣则是位蒙古族的青年歌手，在诠释本民族歌曲和经典歌曲作品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带着自己擅长的蒙古族长调啊，乌日廷多，为更多人认识和关注，把满满的正能量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淳朴和阳光带给大家，热爱歌唱，想把自己的歌声唱遍中国。

是光照亮了前方，为之努力不断成长。梦想是希望，鼓舞了青春，为之奋斗创造辉煌。而梦想是远方，是美好生活的翅膀，一起飞，飞入蓝天，亲吻母亲草原。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

描述了自治区民航人努力让百姓坐得上、坐得起、坐得好飞机的生动实践，也深深地表达了作者生于草原、感恩草原、回馈草原的初心和使命。以下的这首《大象》的作者和演唱者金克尔南丁是一位达斡尔族的音乐人，硕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分离之后的原创歌曲，歌曲里面的女主人公啊是遭受了男主的背叛与伤害，但是依旧用一颗纯粹的心回忆这段感情，并寄予前任，希望你像一只大象，可以泰然自若地走在人生路上，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河北的原创音乐作品《美丽的康巴诺尔》，词作者东明，曲作者是韩永斌，演唱是孟如和。他们想通过这首歌向大家推介他们的家乡河北康保。康保因城南有一个湖泊康巴诺尔而得名，康巴诺尔是蒙语啊，意思是美丽的湖泊。这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草原风味的歌曲。康保有辽阔的卧龙图草原，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宜欧的繁殖地、栖息地康巴诺尔湖。他们说欢迎朋友们能够常去康巴诺尔做客。

下是由济南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济南的原创歌曲《星期天的傍晚》，作词作曲演唱都是马维远。这首歌呢是以 City Pop 为基调，节奏明快，编曲中带着五光十色的都市感，歌词中也充斥着轻松和初见时爱情的甜蜜，思绪也随着音乐天马行空，自由中能隐隐地流露出一些反差的忧伤感。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保值率。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 5% 到 10%， 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呢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推出了特殊颜色或者叫做定制颜色，比如哑光漆、金属漆、珠光漆，还有各种限量版的颜色。选装呢要加几千到几万不等，还有高端品牌支持完全定制啊，你想要什么颜色都能够调，当然价格也不菲，几十万的定制费都有。这些特殊颜色确实好看，很有个性，很稀有，开出去不容易撞色，但是问题也不少。第一，贵，选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第二呢，补漆更难，特殊颜色调色复杂，外面的修理厂根本补不了，只能去 4S 店，价格还特别贵。第三呢，保值率更低，小众颜色二手车更难卖。第四，刮蹭的特别心疼啊，补漆色差明显，所以特殊颜色适合预算充足、追求个性、不打算短期换车的人。如果

不同用途的车适合的颜色不一样，尤其是家用车，优先选白色、银色，耐脏、安全、保值，男女老少开都合适。如果是商务用车，优先选黑色、深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

0: 刻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上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女孩骑车回家，可是大头离家近，所以走路回家。为了创造说话的机会，大头每天都去拔女孩的气门芯儿。
9: 女孩一脸怒气地推着车子正走呢，大头远远地跟着，好几天都没有勇气搭讪。
8: 这样的日子单纯且美好，大头宁愿就这样一直远远地看着她。
9: 直到有一天，他又在车棚放气儿的时候，被女孩的哥哥一顿暴打。
8: 星期天晚上，王美丽在电梯里看到隔壁家的小孩又蹦又跳，大声喊叫，吵得不行。于是美丽笑着问了他一句：
10: 明天就要上学了吧？作业写完了吗？
8: 果然，小孩立马老实了，脸上浮现出惆怅的表情。晚饭过后，因为老妈催婚，大头跟他吵了起来。大头说话有点过，说完自己觉得后悔，就跟老妈道歉。可是还没开口，老妈就态度平静地说：
9: 行了行了啊，不跟你吵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怎么说也是我错在先。
8: 妈，这是怎么说的呢？怎么是您错了呢？
9: 哎，把你生成这个样子是我的不对，导致这么多次相亲都没人能看上你。
8: 闺女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百元大钞，对铁柱媳妇儿说：
10: 妈妈，这是我在外面捡的。
8: 铁柱媳妇儿不相信：真的是从外面捡的吗？
10: 当然是真的啦，我还看见丢钱那个人在找呢。
9: 英语是大头的短板，怎么学都学不会的那种。有一次考试，大头连选择题都不会做，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的一位同学答题飞速，于是传了一张纸条过去：
3: 哥们儿，帮兄弟一把，必有重谢。
9: 过了一会儿，传回来一个纸团，大头激动地打开纸团，只见纸里面包着一枚骰子，再低头看，上面有6个字：
3: 听天命，自己扔。
8: 大头在马路上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撞了一下，还好只是脚被蹭了点皮儿，没什么大碍。那妹子紧张地问：
9: 怎么样，要紧吗？
8: 哎呀，没事没事，你走吧。
9: 哎，我不能就这样走了，我会过意不去的，我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我还是赔你一点钱吧。
8: 说着，妹子便从钱包里掏出1块钱递给大头：
9: 那你拿着过去买几个创可贴吧。那天女朋友到高帅家敲门，刚一开门，她就扑到高帅的怀里开始哭了起来。
8: 哎，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来的？
10: 天我在来的路上碰见了一辆送殡的车，车上放了一首歌。
8: 放歌啊？放歌怎么了？放歌不是正常吗？
10: 你不知道放的那首歌有多吓人。
8: 哎呀，到底放的什么歌呀？
10: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骑车摔了一跤，脸上擦了点皮儿，铁柱立即送她去医院。见到医生之后，老婆指了指脸上的伤，担心地问：
12: 这个会留疤吗？哎呀，完了，这下破相了。
8: 医生看了看两个人，笑着对铁柱老婆说：哎呀，妹子，你放心吧，就是破了相，被你老公还是富裕的。
9: 老婆拿着老王的手机，声色俱厉地说道：坦白吧，怎么回事？
8: 这时老王迅速地把媳妇闺蜜想了个遍，又把女网友想了个遍，最后确定没有暧昧的聊天记录，然后坚定地说：什么怎么回事？我又没有勾搭妹子啊。
9: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不屑地说：不是这码事儿，你说说你这手机贴膜哪来的钱？
13: 大头特别瘦，属于排骨中的精排骨，但是呢他特别喜欢健身，几乎每天都去。
8: 有一天办公室一起聊天，有人问他：你说你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你每天健身健个什么呀？
9: 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妹子直接插话了：健骨头呗。
8: 周末铁柱在厨房做饭，老婆正在和闺蜜 QQ 聊天，这个时候闺女跑过来捣乱。
9: 她看到聊天窗口上显示着正在输入，于是扭头朝厨房里的铁柱喊道：爸爸妈妈正在偷人。儿子有说梦话的毛病，老王感觉很好玩，还兴致勃勃地跟他对话，儿子居然还回答。老王笑嘻嘻地跟媳妇儿说：
8: 媳妇儿，你说咱们俩都没有说梦话的毛病，这孩子随谁呢？
9: 媳妇儿意味深长地看了老王一眼，哼，你猜你什么时候把你前女友的名字告诉我的？
8: 老王突然感觉浑身一冷。
14: 王小胖经常被同学欺负，一次数学课上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对同桌说：
15: 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了。
16: 告呗，无所谓，你爱告不告。
9: 然后王小胖举起了手。这个时候正在提问的老师说道：
14: 哟，王小胖这次算得可真快啊，来，你来做这道题吧。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星期六

0: 的晚上，大头跟女朋友说好了第二天出去玩，结果睡过头了，女朋友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于是呢就来家里边找他。
1: 为他开门的是大头的小外甥女，小家伙很客气地把大头的女友请进屋内，说舅舅还没有起床，然后转身来到大头房间门口，把门砸得砰砰响，嘴里大声地喊，
2: 舅舅舅舅快点起床啦，你拱的白菜来了。
0: 铁柱想吃西瓜，自己又不会挑，于是呢就让卖瓜的小贩儿帮忙挑了一个，他随口问道，
3: 师傅，你这瓜保熟吗？
0: 这个时候小贩儿带着哭腔说，
4: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我就是个卖瓜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1: 铁柱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呀。今天亚楠相亲又失败了，嫂子怕他郁闷，就带他去做了个美容。
0: 刚进门发现相亲对象在里边上班，亚楠亲点让他过来服务。
1: 当天小伙子有了两个差评。媳妇儿刚拿驾照不久，一次下车之后，他觉得车位不正，想调整一下，差点把前面的铁柱给撞到。他生气地说，
0: 记住了啊，下车别从车前过。
1: 这次铁柱吸取教训从车后走，不过又赶上他倒车。
0: 铁柱和老婆去一家特色辣面馆吃面，店里的音响播放着吃辣椒的好处，总体意思啊，就是说越辣越美，越来越牛，越来越厉害。
1: 面来了，铁柱老婆象征性的放了一丢丢特制的小米椒，这个时候拼桌的小姑娘快了一大勺，然后自豪的看着他。
0: 这下不得了啊，铁柱老婆舀了两大勺，鄙视的瞟了小姑娘一眼，小姑娘也不敢示弱，又是一勺。
1: 就这样你一勺我一勺，最后铁柱老婆急了，直接把剩下的半碗小米椒全都倒进了碗里，搅了一下对铁柱说，
0: 老公吃给他看。初中的时候，大头还不到1米5，比班上很多女生都要矮一截。然后呢到了高中，又跟一个初中的女同学同班，还是比他矮。
1: 到了高三，大头一下子窜到了1米8。毕业那天聚餐，大家都喝差不多了，那女同学单独敬了他一杯，还说，
0: 大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可真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彪哥呀，最近新买一辆哈雷摩托车，总是轰油门，吵得很，邻居们不堪其扰，纷纷找他沟通，希望他把排气管改进一下，声音呢尽量放小，不过彪哥根本就听不进去。
0: 这天大头找到他说，彪哥呀，还是把排气改一下吧。
1: 我才不改呢，这样多拉风啊。
0: 还是听我一句劝吧，白天还好，晚上你开车出去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老婆一个人在家，你自己想吧。
1: 第二天彪哥就把气管改了。大头姐姐读1年级的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开家长会的那一天，老妈被班主任请上讲台讲话。
0: 老妈口沫横飞，大谈教育方法、育儿心得，足足讲了半小时，可威风了。
1: 后来大头读1年级了，还是那个班主任，老妈打死也不肯去开家长会了。
0: 哎呀，不去不去，上次的牛吹得太大了。火车上，刚刚上车的小伙子叫醒了坐在他位子上睡得正香的老王。老王迷迷糊糊地说道，
1: 啊，这位子就是我的，你叫我干嘛呀，我可不让。
0: 大家本以为是走错了车厢，或者又是不讲理占座的，结果俩人的票竟然是同样的车次、车厢和座位。
1: 无奈之下叫来乘务员，小哥看了看两个人的票，对老王说，
0: 大哥，你睡过站了。坐火车睡过站，老王挺郁闷的，不过否极泰来，这本赶上好事儿了，公司抽奖，老王中了一台冰箱，

0: 想起丈母娘的冰箱很旧了，就打算借花献佛送给她。打电话过去是小姨子接的。
1: 一会儿我有礼物送咱们家去，你猜猜是啥？
0: 这哪猜得着啊，你给点提示呗。
1: 会让人感觉冰冰凉凉的。
0: 哦，重不重啊？
2: 特别重，我一个人扛不来。
0: 那你是要把我姐送回来呀？
2: 老婆急脾气，铁柱慢性子。今天两人吵架，老婆骂铁柱长得丑，说话的声音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扫过来，不过都好像是打到了雪堆上，毫无回音。他气得直喊：
3: 你木头人啊，你不会说个话呀？
2: 铁柱气呼呼的抬起头说：你美行了吧，还让我说啥？
0: 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笑场了：哼，小样，别看你话不多，还总能说到点上。
2: 大头在家看电视机，看到了失恋情节，他感慨地说道：好想有一支马良的神笔，给所有因为缺钱而丢掉爱情的兄弟姐妹们画出一个幸福的未来。
0: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咬牙切齿地说：一个单身狗，自己身上虱子都满了，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啊？老王去岳母家，一进门就苦着脸说：
4: 今天啊，太倒霉了，
2: 新买一块表，本想送给你，不料在公交车上被小偷给偷走了。
0: 岳母听了赶紧安慰说：哎，没事没事，破财免灾，别往心里去。
2: 哎，是啊，你说这小偷真可恨，下次来我什么都不带，我看他偷什么。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2015年10月，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上世纪70年代末期，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大力宣传。1979年上映的国产喜剧影片《甜蜜的事业》应运而生，影片导演一代电影大师谢天先生获得1980年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而主演李秀明也获得文化部1979年青年优秀创作奖。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1979年出品，导演谢天，主演李秀明、刘钊、凌源等。大约在1979年的3、4月份，导演谢天带领剧组在全国各地挑选拍摄地点，因为这是国家第一次宣传计划生育的影片，所以剧组格外重视，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直到谢天来到新会，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好，因为一路从武汉南下，选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来到广东，看到新会环境美、绿化好，就想在这里拍摄。而当地政府听说之后，也想借助影片来宣传新会，于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甜蜜的事业》。广东新会县会城镇某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光明大队社员唐招娣恋爱已经3年了。这一天，五宝开车拉货的路上，看到招娣正在田地里干活，于是立刻停下车跑到他的面前。
3: 招娣，哦，
4: 把我衣服都浇湿了，淘气鬼。

0: 找你，慢点儿。
1: 张弟儿，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0: 什么梦啊？
1: 梦见咱们俩去登记，回来第一个就遇到你妈，我大叫了一声“妈”，结果把自己给叫醒了。
0: 真不害羞，条件还没成熟呢，就叫妈。
1: 哎，什么？还没成熟？那甘蔗都熟了三遍了，赵弟儿，你还要考验我多久啊？
0: 吴宝，我想帮我爸把鸦片预秧试验搞成功再说。哎，可是难呢。
1: 难在哪儿？
0: 我妈那儿，这又快了，如果再生个妹妹就更麻烦了。
1: 哎，我的二婶儿啊。
2: 思想守旧的唐二婶已经连续生了五个女儿，可是她还想再生一个儿子。唐二婶的行为不仅令到当地专管计生的工作人员头疼不已，连丈夫唐二叔也不胜其烦，不能好好进行甘蔗试验田的实验。这不，唐二婶第六胎还是个女孩。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田大妈，也就是吴宝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决定到医院给正在生闷气的唐二婶做做思想工作。
3: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4: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3: 不怪医院怪谁啊？那还能你是医院的领导吧？
4: 不，我是唐厂的家属，来看看你。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3: 谢谢你，不吃。
4: 哎，吃吧。
5: 她是田大妈，对人可好了，您就吃吧。
4: 吃吧。
5: 田大妈还是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员呢。
4: 你吃一点吧，不爱喝汤你就吃点鸡肉。如今是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嘛，别想不开啊。大妹子，这几千年的旧思想可把我们这一辈害得不浅呐。我就是吃过大亏的。原来我是个糖厂工人，为了要个男孩一连就生了五个，没法工作了，只好退职回家带孩子。那个时候看见别的姐妹们工作的那么带劲儿，我心里可真是羡慕啊。可我呢，只能围着锅台转。
3: 你也生了五个女孩？
4: 第五个倒是个男孩。
3: 哦，到底还是等到了。好，我也要等下去，一定能等到一个男孩。
4: 哎，不能啊。哎，你可不能。
3: 能，你能我也能。我就不信别人种的甘蔗是甜的，可我种的甘蔗就是苦的。哎，
4: 大妹子，大妹子，你
3: 这刚生的女儿，我就叫她捞弟儿，下一回呀，就是从云彩里也得捞回个儿子来。嗯，
2: 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唐二婶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招弟和唐二叔总要放下工作料理家务事，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苦恼。这一天，招弟找吴宝诉苦，在吴宝的建议和鼓励下，他们决定劝劝唐二婶。回到家后，招弟儿见唐二婶正在给孩子洗尿布，于是他让吴宝待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到妈妈身边。
0: 妈，
3: 我来洗。
0: 哎呀，你洗不干净，一边待着。
5: 你才洗不干净呢。
3: 我洗不干净。我都洗了大半辈子尿片了，
5: 还没洗够啊。
3: 你瞧，又来了不是？
5: 还不是心疼您呢。
3: 你怎么不心疼妈往后的日子？咱们家要是断了根儿，
5: 有这么多闺女疼您，那往后的日子还不甜呢？
3: 女儿再多，还不都像只小燕子，翅膀扎硬了，一个个都飞了，留下这老燕子。
5: 哎，老燕子也可以一块飞嘛。
3: 飞？我往哪飞啊？跟闺女一块出嫁，不像话吗？
5: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3: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的主意是打定了。你干嘛？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哎呀，你可别病啊！虽说你们都是女孩子，可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谁有个好歹我都受不了。
5: 妈，我挺好的。
3: 哎， 别像你妈。

0: 没能耐，又落上了你外婆那种腰疼病，到老了身边连个端水送饭都没有。
1: 妈，你别这么说，我们都轮流来伺候你。
0: 唉，哪能哦，能有这么句话就行了，妈哪能委屈你们呢，只要你们别把妈忘了就行了。
1: 妈，
0: 唉，依我看呢，世上只有娘疼孩子，哪有孩子疼娘的。
1: 妈，我留在您身边伺候你一辈子。
0: 傻孩子，哪女孩子不嫁人的，
1: 女孩子就一定要嫁人吗？
0: 得了得了，净说好听的，妈还不知道你对象都找好了，听说是糖厂的司机。
1: 妈，只要你不再生弟弟了，我一辈子不和他结婚就是了。
2: 吴宝的心一下子凉了，失足摔了一跤，他失魂落魄地离开招弟儿家。招弟儿立刻追了上去。
1: 你跑什么呀？你倒是说话呀。
3: 我还说什么呀？刚才我说让你在你妈身上火上浇水，你怎么倒把水浇到我头上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难吗？你自己不也是说是曲折的？
3: 这曲折也太大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你不是跟你妈说一辈子不嫁人吗？
1: 哎呀，吴宝，你太不了解我了。
3: 我是不了解你，我看你心里就没我。
1: 哎，
2: 和吴宝吵架之后，招弟儿想到了分手，于是他来到吴宝家，没想到遇上了吴宝的父母。这两个人也是刚刚得知吴宝和招弟恋爱的关系。
4: 田大妈，
5: 哎，
4: 田大伯，
5: 哎，
4: 这就是招弟儿姑娘，吴宝的那个
5: 朋友，
4: 不是同志
5: 啊？
4: 对对对对，同志同志，嗨，怎么叫都一样。哎，老头子，快去给吴宝的同志削菠萝去啊！
5: 不，
1: 快，
5: 大伯，
1: 你别客气了，
5: 你到屋里坐，
4: 快快快，走屋里去坐吧。哎，快坐下。哦，那吃糖吧。
1: 不，
4: 哎，吃吧。
1: 大妈
4: 啊，
1: 吴宝都跟你们说了吗？
4: 他呀，嗨，一直都瞒着我们，可是今天呢，他瞒不住了，你看看。
2: 田大妈高兴地拿出了招弟的照片，招弟看过之后却收了起来。
1: 怎么，我们结束了
4: 啊？招弟儿，是我们吴宝对你不好啊？
1: 不是。
4: 那是吴宝缺点太多？
1: 也不是。
4: 那就是我们吴宝配不上你了。
1: 大妈，您说到哪儿去了？
4: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哎呀呀，总归得有个原因嘛。你要不说清楚了，大妈，我
1: 大妈，我只能问您，是国家的事重要还是个人的事重要？
4: 当然是国家的事重要了。
1: 那为了国家应不应当做点自我牺牲？
4: 应当啊。
1: 那我做对了，大妈，让吴宝也牺牲牺牲吧。大妈再见。
4: 啊，招弟儿。
5: 哎，人呢？
4: 牺牲了。
5: 啊，怎么回事？
4: 顶好的一对儿，不知怎么了，两人闹崩了。
5: 哦，
4: 哎，
5: 嗨，这年轻人谈恋爱嘛，可不就这么冷一阵热一阵的？你当像咱们俩那会儿呢？少，回头我跟思秀说说，叫他好好做做招弟的工作，他保证能完成任务。
4: 我本来还想让他帮我做唐二婶的工作，这下也完了。
5: 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2: 为了让招弟和吴宝和好，田大伯

0: 决定让女儿四秀去劝说招娣。四秀提出婚事新办，等二人结婚后让吴宝搬到招娣家住。这样一来，招娣既可以留在母亲的身边，二人还能结婚。这个提议让招娣茅塞顿开，于是和母亲说了这个想法。唐二婶一听开心得不得了，不仅答应去做绝育手术不再生孩子，还决定重新回到农田干活。田大妈听说这个消息后开心极了，连忙兴奋地找到了未来的亲家唐二婶。
1: 哎呀，我的亲家来了。哎呦，快来快来快来，亲家
2: 你好啊。你好，
1: 你看怎么也不早说个话来，走回家去。
2: 哎，别，你看地里活这么忙，咱们先干活，干完活再回家好好聊聊。
1: 嘿，可真有你的。该，
2: 哎，见苗吧。
1: 哎，
2: 真密呀。
1: 是啊，这甘蔗分叶太多了，枝苗多了主苗就长不好了。
2: 哦，哎，你给我讲讲这个道理。
1: 明摆着嘛，地就这么大，苗多了地力不足。
2: 地力不足，哎，那就多加点肥嘛。
1: 加肥也不行，苗太急，阳光透不过，甘蔗怎么能长好呢？再说让这些枝苗横七竖八的乱长，一不成龙二不成行，没有计划可怎么护理呀？
2: 哎，等等等等。哎呀，
1: 啊，
2: 你说的太好了。哎，你再说一遍。
1: 怎么，你要推广甘蔗健苗技术啊？
2: 嗯，不，我要推广计划生育。
1: 哦，我的亲家呀，可真有你的，你呀，啊，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2: 哎哎哎，这个事儿啊还是很重要的事儿，待会儿啊你好好给我讲讲你的思想是怎么转过这个弯来的。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推动可就大了。
1: 哟，他的妈，你这话呀把我脸都说红了，我思想落了后，做检讨快来不及了。
2: 哎，
1: 说实在的，这份功劳应该归你。哎，是你帮助了我呀。
2: 哪里哪里呀，
1: 不过
2: 哎，不过什么，
1: 这门亲事怎么办，合适吗？
2: 合适合适，吴宝和招娣就像金鸡配凤凰，天生的一对，只要他们两个人愿意，我就一百个赞成。
1: 哟，你越这么说呀我心里就越过意不去。好吧，亲家，我一定把吴宝当亲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好了。
2: 你也放心，我也一定把招娣当成亲闺女一样。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嘛。
1: 哎，亲家，你看是不是早点过门啊？
2: 哦，
1: 我可真担心吴宝反悔。
2: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担心，还怕招娣反悔呢。哎，不管他们怎么样，咱们老家俩绝不反悔。
1: 哎呦，你可真是我的好亲家呀。
2: 哎，你什么时候去做手术，我给你联系医院。
1: 三两天就去。
2: 说定了，后天。
1: 后天，后天，就后天。
2: 你真是好亲家。
0: 但是没过几天，唐二婶却看到田大妈家正在布置新房，就以为田家反悔了，一气之下他也不想做手术了。其实田大妈一直不知道吴宝要入赘到招娣家的事情，当时吴宝只说要和招娣结婚，但是细节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就出差了。后来他从四秀那儿听说了吴宝的打算，也很纠结，他不希望吴宝离开自己，但自己也不愿意违背计划生育政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吴宝去唐家落户。这时唐二叔的甘蔗试验成功，公社送来了奖状，大队误以为唐二婶已经做了绝育手术，特地送来了鸡蛋和红糖。女儿们抱着奖状和食品回到家里，发现唐二婶还在家。
3: 哟，妈您在家，队里给您的鸡蛋。
4: 妈您看，
5: 妈妈，
4: 你又想弟弟了，等我晚上再给你做个梦，给你梦一个弟弟来吧。
1: 不，
5: 傻孩子，是妈不对。
3: 妈，我爸和我一样也得了个三好奖状，你要也得一个那多好啊。
5: 傻孩子，这不是三好奖状，是科研奖状，你爸爸可真成了土博士了。你们长大了要向你爸学，待会儿你爸回来了告诉他我到医院去了啊。
2: 亲家，
0: 这时田大妈带着田五宝来到了唐二婶家。
5: 他大妈，你这
2: 不是说好了吗，咱们老姐俩绝不反悔
5: 哟。亲家，哎呀，亲家，这可万万不行啊！你就五宝这一个儿子，到了我们家，你可怎么办？不能走。
2: 男女都一样嘛，男到女家，这是新风尚，难道咱们还不支持啊？
5: 亲家，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姐。看来，这个理儿是得倒过来说，没有国家。哪能有大家，没有大家哪能有小家呀。
2: 说的对呀，是这样，我的好亲家。五宝过来呀，快叫啊。
6: 二婶
2: 啊。
6: 哦，妈。
5: 哎，
0: 虽然和唐二婶化解了误会，两家结为亲家，但是田大妈心情还是很低落，她回到家却惊喜地发现，刺绣的恋人也落户到了自己家。最终，两对新人在喜庆中喜结连理，甜蜜的生活和事业都欣欣向荣地开启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可算是中国爱情电影的重大突破，里面第一次出现浪漫的男的追女的跑的景象，深深印在了那一代人的心中。还有田二叔带着五个孩子回家的壮观场面也很好笑。这部影片在当时非常轰动，尤其是影片的插曲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印痕。那时候的作品中男女手拉手都很少见，因此这部影片中的女跑男追慢镜头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话题。当然这部影片也有很强烈的政治政策痕迹，这同样是在那个年代所必须带有的。所以我们说艺术作品那也是历史的说明书。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甜蜜的事业》，主要是因为影片中大多数人物都和当地的糖厂有关。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歌曲，由余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午后的时光。

0: 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午后光阴呢，在全新的午后时光当中已经开播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的下方呢进行留言，或者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发送留言信息，在下午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互动啊。
0: 对，那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了呢？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在你的工位上呢已经开启了下午的工作，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陪伴能让大家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今天的午后阳光呢也是非常的温暖，跟昨天相比的话呢风力也小了很多，着实的看见啊，到马路上呢还是有朋友呢会穿着这个短袖来进行出行。
0: 对，
1: 就是好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穿搭模式啊，必须是里面这层也好看，外面这层也好看，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在中午的时候热的脱不掉，所以呢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打底啊在这两天还是要好好的选择一下了。
0: 是，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树叶都已经渐渐变黄，都飘落了，真的是秋意渐浓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晴朗依然是在线的，在午间这个时间段暖意融融，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当中的温差依然是非常大，各位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增减衣物啊。
1: 是的，那么在未来三天当中呢，可能会受到高空槽的一个影响，预计呢会在16号，也就是明天到17号，将会迎来降水和大风天气，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体感呢整体就会偏凉一些了。大家呢千万不要因为今天很温暖啊，明天呢就忘了多添一件外套，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那么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计划。
0: 对，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2到26摄氏度。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的，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是14到25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转多云，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以上的西北风，气温呢是逐渐明显下降，那市区温度只有14到28摄氏度啊。
1: 是的，那么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周六的假期当中，大家呢会迎来一个大幅的降温，那么如果有在周末外出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添衣保暖的准备工作了。
0: 对，今天如果说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的话，能够看到我们的标题，一起来听歌词里边的家乡美。我觉得在很多人的手机当中，或者说在你的一些音乐软件当中，一定还收藏着属于来自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曲啊。那么在这些歌曲当中，大家最爱的是哪一首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其实这位嘉宾对于我们经常听广播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会儿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猜得出来是哪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呢要跟大家稍稍透露一下，那这位老师呢在我们城市当中呢也创造了很多关于我们家乡美的一些原创歌曲，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是有耳福了，可以来听一听老师所创造的原创歌曲，同时也可以在直播间的时候呢和我们老师积极来进行互动啊。
1: 临汾的山，临汾的水，临汾的人，哪里都美，当这些美景美貌全部都写进

0: 歌词当中的时候，大家一听，即便没有到过这边，都想要通过歌曲去我们大临汾去转一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的下方呢，和这位老师呢去有过一些互动啊。那么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现场的沉浸式的去听他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妙的旋律。如果喜欢唱歌、爱唱歌，或者是想要跟老师一起来唱歌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互动一波了。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老师要就位了。接下来的时间，老师就要和我们大家来见面了。那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各位。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看现在我们的嘉宾呢已经坐在我的这个右边了。其实对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的话，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能够猜得出来，哎呀，这就是我们的贾老师，贾福龙老师来做客节目了。那今天在此时此刻呢，先请贾老师给我们收听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非常高兴呢，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能够邀请到贾老师来做客节目啊。其实贾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创造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嘛，比如说像我们家乡的山、我们临汾的水、包括我们临汾的人，这每一句呢都写在你的一个旋律当中了。从大美临汾的一种豪迈，到回家路的一种深情，再到香粉美食串烧歌曲当中的烟火气，可以说在他的歌词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属于家乡的一些历史文化，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家乡的一些特色美食啊。
1: 对对，
0: 嗯，大家如果说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作词写词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贾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切磋和交流。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老朋友风雪白就发来信息啊，他说这哥们是干嘛的呢？哎呀，原来听我这么一介绍是艺术家呀，唱首歌听听呀。不着急不着急啊，今天有两个小时的节目呢，让大家沉浸式的来进行听歌，还有讲述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啊。那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贾老师。贾老师呢是青年词作人，中国音乐著权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音乐协会理事，山西省临汾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那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襄汾县第四届县委联系的高级专家，在国家级省级征歌评选比赛中获奖，也多次呢为多家企事业单位创造形象歌曲，很多首歌呢都是在一些央视频呀、人民号还有学习强国、网易云、酷狗等等一些平台去发作，多首歌词也刊登了词刊、新歌诗等等一些歌词的刊物。那这些年呢，主要就是在歌词的创作上写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家乡啊。
1: 对对对，
0: 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跟我是一样的，就特别的好奇，想问一下贾老师啊，就是你最早接触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汾河的这个童谣，汾河水边的这个童谣，还是村里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的那种锣鼓喧天的那个锣鼓声呢？
1: 从小那个接触音乐，我觉得最多的一方面是家里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逢年过节闹社火的那个威风锣鼓、锣鼓腔，然后还有每年这个秋收之后村里唱大戏那个梆子腔，我觉得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一个印象。
0: 对，就是就小时的时候可能是源于和家里人一起去看这些家乡所举办的一些活动。
1: 对对对，
0: 然后展现出来的属于我们家乡特色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活动，让你在从小的时候心里当中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创作属于家乡的一些歌，是吗？
1: 那个时候就是算是音乐的启蒙，我觉得还不能影响我说一定要给家乡写歌，那是后来的想法了。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自己有写词的这种经历，那个时候你写词的这个经历主要是涵盖歌曲的哪些这个曲风？
1: 就是你看，因为我这个写歌词是从那个写诗歌开始的，写诗歌是学生时代就开始写，然后写那些校园的民谣，后来写歌词之后就校园民谣，然后就是写家乡，写祖国，就是这样慢慢的去扩大范围。
0: 对，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练笔开始，那可能就是年纪还比较小，就是情窦初开，处于自己青春的那个时代的时候，
1: 就是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那个时候还比较那个，就是更多的发自不是说现在不发内心，就是更多的可能是那比较就你刚才说那个
0: 那种从小爱变成大爱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沿着这 条乡音乡情的路，就一首一首的跟大家去聊。就先从我们临汾的城市名片开始啊。我们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大美临汾，欢迎我们大家呢能够常回家看看。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呢，先要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就是贾老师呢所创造的那首歌，名字就叫做大美临汾，是吧？
1: 对，
0: 嗯，中国跟黄河魂。对，因为可以看得听得出来，就这首歌它是紧扣这样一个主题的，爱临汾迎未来。对，您当时就是怎么构思这首歌的呢？
1: 这首歌就是说就围绕这两个宣传语，
0: 嗯，
1: 怎么去写，
0: 嗯，

0: 就是我想的是，因为咱们黎明的景点很多，你得去，你得去选择，选择什么呢？那肯定一个是黄河，一个大槐树，
1: 嗯，
0: 然后这是有人文景点，有历史景点，
1: 对，
0: 但是还要体现一些非遗，像，温峰锣鼓，还有就是说，你包括里面体现的戏曲，
1: 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0: 地方的戏曲，你看黎明称作梅花之乡嘛，你看。有，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出将入相，
1: 嗯，
0: 你那古戏台就是一个是出将，一个入相，就是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大美临汾嘛，那我们在想到说为家乡去创造这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大美它倒是美在哪里了，就像你所说到的，就是它不是一句空泛的这种赞美，可能就是要落到这个实处，比如就像你说到的中国跟黄河魂，包括我们的这个鼓楼呀、大槐树啊、威风锣鼓呀等等，
0: 对，
1: 这些意象呢都是具体的体现在你的歌曲当中了，是吧？
0: 对
1: 的。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的有一句这个歌词叫做登高一呼铺开了华夏的气象，就觉得好有气势的一种感觉啊。
0: 这个怎么说呢，就华夏，华夏的气象，华夏的气象，因为我们临汾是这个华夏之源，也称为这个也是帝尧之都，
1: 对，
0: 称为最初中国嘛，所以说这句词说登高一呼，其实也就是想表现这种气势吧，
1: 就通过这个歌曲的方式呢给大家传递出来了哈，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的时候，或者说在歌词当中哪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象最能够代表我们临汾的？
0: 还是具体的意象，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还是这句，因为这句里面它有那个就体现华夏嘛，其他的都是
1: 最早的中国，
0: 对，其他
1: 就在我们临汾，就在我们瑶都，
0: 其他的都是，每一句啊，
1: 嗯、
0: 就是相当于一个点嘛。
1: 对对对，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登高一呼，这可能就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篇章。是吧，
0: 华夏从这里开始。
1: 对对对。好，聊到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聆听，这是来自贾老师创作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大美临汾，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对，刚才呢，我们沉浸式的用了四分多钟的时间呢，欣赏了蒋老师他创作的这首歌《大美临汾》。哎，你看，在结束的时候呢，蒋老师就情不自禁的跟着这样的歌曲呢来进行哼唱了。我觉得就是你第一次在写完词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词交给作曲老师去谱曲，包括演唱者去演唱，就是给你的反馈，你觉得你的这个歌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是吗？
1: 应该是，因为我写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一种设想，我设想的是这个词得用哪种老师的风格。
0: 对，
1: 最后大鞠老师这样演绎的话，和我想象中那个老师的风格其实还是挺相近的
0: 啊，就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但是我写好词之后，我不会给作曲老师或者是演唱者去说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创作是。有的时候是相互独立，有的时候又是相互配合、密切配合的。
0: 对，
1: 我希望把有的空间啊，留给作曲老师和演唱者，
0: 对，
1: 让他们也更多的参与创作的那个。
0: 对对对，作词是一种创作，其实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包括作曲，它也是一种创作啊。
1: 对，
0: 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通过不同的平台能够听到这首歌，就是《大美临汾》。因为这首歌，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啊。我看到在视频号里，包括我的这个朋友圈里，有很多朋友就点赞说：“哎呀，我们城市的一首歌，属于我们家乡的一首歌啊。”可能大家在副歌部分呢，反复会听到这样一句，就是“大美临汾，爱在平阳”。这个旋律是非常激昂的，因为本身这种感情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澎湃啊。
1: 对，因为从作曲还是从演唱，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好，挺到位的。
0: 对，因为创作者一展示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这就是歌曲本身需要去传递的一种感觉，是吧？
1: 就是给人一种力量吧。音乐给人力量，给人鼓舞。
0: 对对对，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喜欢不同类型的一些歌曲，当然我觉得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一定会有就是属于我们家乡的一首歌啊。那你在你的手机当中有留存着哪首歌呢？或者说听完蒋老师创造的这些歌曲有什么样一些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说你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去写词的话，有这些经验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想要和贾老师去沟通交流，那你也可以通过平台下方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现在行驶在哪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这会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你这会正好拥有手机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一种状态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蒋老师，青年词作者蒋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蒋老师原创的一些歌曲，同时呢也讲述他在创作背后的那些故事啊。刚才我们听到蒋老师创作的第一首歌就是《大美临汾》，那我看到在平

0: 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享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原来是贾老师创作的，说之前的时候呢听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去分享，他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对，今天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对，贾老师这首歌的这个作词者啊，他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曲，可以说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歌只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创作出来的。其实从你开始写歌到现在，可以说是写的这个歌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可以说已经达到三位数了，是吗？
1: 应该有的，
0: 应该有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嗯，那今天我们只是摘取了其中的五首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那这五首歌呢都是关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曲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中国跟黄河魂，
1: 对，
0: 从这个主题呢来创作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在今年元旦左右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个回家的路，也就是说每到这个过年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去回家。那这首回家的这个路跟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所听到的像有回家呀等等等等，它不同的一些旋律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因为这首回家的路主要是还是根据咱黎明的旅游宣传语，就是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
0: 对，
1: 到了黎明咱是回家。你看这个这歌词里面体现更多的就是一个信笺，泛黄的信笺，写的是思念，然后老家的古槐，这个老家的古槐你可以去想象，可以把它理解成临汾的大槐树。其实呢在我们山西的很多农村里面，每个村里面都有一棵古槐树。
0: 对，
1: 就像乔羽先生写一条大河，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长江，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0: 就是
1: 家乡的那一条小河，
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所以说通过刚才贾老师所说到的，比如说这个泛黄的心间，这可能是给大家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轴线，
1: 一个时间的轴线。可能往远说，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你离开了太久了，所以才渴望回家。
0: 对，
1: 就是心间都泛黄了，你还是在渴望回家。这个家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
0: 对，这可能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的那种思念。
1: 对，
0: 代表着就隔着岁月隔着距离的一种思念吧。
1: 时间越久思念越浓。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可能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把这些思念转化成我们能够触摸到的一些事物。
1: 对着嘞，
0: 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吗？能不能具体再讲讲你在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你写这首歌，创作一首歌大概需要多久的这个时间？
1: 这首歌当然词构思了好久。构思了好久，就是今年元旦左右你出的歌。起初就写回家的路，这个回家的路尤其是副歌，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后来我把它写成不过在你我心灵之间。如果有思念，你即便是没有回家，我相信家人的心都是在一起的。
0: 对，
1: 有的，你像有的人就是身居海外的我们的同胞，尤其在就你刚才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种尤其是中秋节啊，国庆节，不是，就是中秋
0: 过年，
1: 春节期间，这种情感它会更加的浓烈。
0: 是，
1: 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工作原因，或者是因为别的一些原因，他回不来。但是只要说心心念念这个地方，大概他心就会在一起。
0: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啊，不是抽象的，只是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而是让你看到那封信，还有就是家乡的那颗古槐，让你把你的思念呢，就是一下子就加深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呢？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这个歌词啊，比如说副歌部分到底有多远，给你的答案是不过我在你的心灵之间，就这种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心里，是不是您对乡愁的一种理解呢？
1: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时代在变，乡愁的具象它也在变。
0: 对，
1: 比如说之前思念是信笺，

0: 后来电话，
1: 对，
0: 再后来可以视频，
1: 更方便了，是吧？
0: 所以，不管形式怎么变，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感情它是不会变的。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说地理上的这种遥远，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坐高铁、坐飞机，
0: 对对对，
1: 它总是能够回来的。但心灵上的这个距离呢，才是真正需要去跨越的啊。对，所以说一下就飞到你的心间，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还有就是到底有多远，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问我和故乡之间它到底隔着什么，是吗？
0: 嗯，就是也是在，其实也是在问，也是在答嘛。
1: 嗯
0: 嗯，就是到底有多远。
1: 对，答案呢就是在推杯换盏
0: 换盏之间然后在这个蔚蓝的天空下，
1: 嗯，
0: 就是你看最后一句，天空正蓝，拥抱总会温暖。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未来的天空下我们见面了。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在机场，或者是在车站，
1: 对，
0: 见面了，然后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回家了。
1: 对对对，就是给人呈现出来是很美好的一种画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沉浸式的来听一听蒋老师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呢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回家的路》。

0: 说话了是吧？
1: 这首歌我们在听完之后呢，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比较温情的，是那种内敛的，好像跟刚才我们听到的大美临汾的这个旋律是那种激昂的高亢的，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0: 啊，对的，因为这两首歌它的曲风还是，有那个区别还挺大的。
1: 对对对，
0: 一个就是向外的。

0: 一个感觉，一个就是向内的一个感觉。
1: 是。
0: 但是，
1: 同样都是写我们临汾啊，都是写我们的这个家乡。
0: 对，就是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同一个东西。
1: 对，那也就是说，同样写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我们家乡创作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就是你当时的这种心境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其实这两个歌词是同时期写的。
1: 哦，同时期写的。
0: 同时期写的。
1: 嗯，
0: 就是围绕中国给黄花回，所有旅行都是出发。
1: 嗯，
0: 到临汾才是回家。就是一首歌，有一个侧重吧。
1: 对，
0: 其实是同时期写的。
1: 哎，就是我看到有朋友就是听到你的这首歌曲《大美临汾》，他们说适合就是在异乡的朋友去来聆听这首歌，就听着听着就想回家了，就回家的路。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两首歌更多的，不管是说是《大美临汾》也好，《回家的路》也好，主要还是在宣传，咱们临汾本土的历史文化。
1: 对对对。
0: 当然，不管是回家也好，或者是在
1: 说我们需要家乡的美也好，
0: 在异地也好，我觉得通过这些作品啊，能更多的激发我们临汾人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1: 嗯，
0: 对家乡那种自豪感，我觉得更重要。
1: 对，
0: 只要心里面想着家，在外地发展也可以，发展好了再支持咱们的家乡。
1: 也可行，是吧？
0: 对。
1: 那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到，就说，哎呀，贾老师听到你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回家看看呢？
0: 有，有的是，你比如说写某一个，因为接下来咱们要播的乡村美食系列
1: 啊，
0: 那个时候，发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就留言了，就说啥呢？就是，好久没有吃咱们家乡的
1: 美食了，
0: 臊子面
1: 啊，
0: 就有人这么回复。我说你回来，我请你。我说他们说油尾饭，说油尾饭在家里面做的那个，更地道。怎么样？
1: 这油粉饭好像只有在我们香粉能够吃到啊，去别的地方很少能够见到这道美食。
0: 油粉饭是香粉，是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啊。
0: 据我了解，还就在香粉可以吃到
1: 啊。确实是啊。那如果说大家去香粉去旅行的话，不仅说要看那边的大好河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品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所以蒋老师就是宣传我们家乡的这个同时呢，也把我们家乡的一些特色美食也宣传出去了，是吧？然后就创造了一首跟家乡有关的美食传销。
0: 因为家乡美嘛，家乡美，你除了有美景还有美食嘛，很顺嘛。
1: 对。那么说到家乡，因为贾老师就是香粉人嘛，
0: 对，
1: 地地道道的香粉人，所以说对
0: 土壤的香粉人，
1: 对，所以说对香粉这边的一些美食，应该说是了如指掌啊。那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吧。油粉饭是刚才我们所聊到的，
0: 对，因为我写这个还是说香粉美食，这组歌吧，因为这组歌我想的是。选择怎么去选择，我写几个呢，至少得写三个。我说因为
1: 特色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我最早想到的就是臊子面。我们香粉就是说，因为有一句话嘛，也不能说我们香粉，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上车饺子
1: 下吃面。对，
0: 这个面，因为就是不管是咱们临汾也好，临汾有丸子面，就这个面又有很多。我首先是臊子面，因为臊子面是最家常，而且怎么说呢，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为比如说有什么喜事啊，
1: 对，
0: 早上就要吃臊子面。
1: 对，比如说谁家有这结婚的呀，嫁娶的呀，在大早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吃这个臊子面啊，而且那个汤特别好喝，我就非常喜欢喝那个汤啊。
0: 对，你在家里做的可能会更好。
1: 但我还真的喜欢吃那种大锅做出来的，
0: 十几个人围一个锅去挑那个。然后那个油粉饭，因为，这都是河西那边做，我们河东都不做。
1: 河东的主要美食是什么？
0: 这个我就河东的，比如说客人去家里面，那就是臊子面嘛，早上做臊子面嘛。

0: 河西就是我选的一个就是这个油烩饭。
1: 嗯，
0: 我因为我要写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些朋友和老师，人家就说、嗯、这个属于板家饭
1: 啊、哦。
0: 他所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谁家也能做。就是而且各种食材各种问道。你看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绕，
1: 嗯，
0: 五个字儿有。五个问道，
1: 五个字有五个味道。
0: 对，每一个字就是一个味道。
1: 对，
0: 他就是，然后我通过这个展现一个包容的那个性格吧。嗯，
1: 对，那刚才贾老师所说到的就是美食串烧，就是特别呢，就是针对于我们襄汾的三道美食，还写了三首歌串在一起了。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选的烧饼。
1: 对，
0: 因为
1: 襄汾的这个饼子也非常出名啊。
0: 因为我们是襄汾的烧饼大军，
1: 嗯，
0: 进军北京，
1: 对，
0: 然后各种加，
1: 嗯，
0: 但是现在提到烧饼，可能和之前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想起网上有一句话，
1: 嗯，
0: 说小的时候吃方便面，怕大人看见，
1: 嗯，
0: 现在也怕大人看见，但是不一样了，
1: 啊、
0: 但是情感不一样了，
1: 啊、
0: 是吧？那小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说到烧饼，小时候可能觉得嘴馋，吃个烧饼。
1: 嗯、
0: 但是现在吃烧饼也可能是为了赶时间，马上要工作，嗯、赶紧吃一个烧饼就去工作。
1: 对，特别是很多人去往南方的时候，就很少能够见到我们当地的一些饼子、
0: 啊。你看，完了之后，这个歌词里面我就说，夹着心酸和幸福，都是为了生活、
1: 嗯，
0: 都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去奔波嘛。
1: 嗯，
0: 因为，对，
1: 那聊了这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贾老师创造的这首美食串烧，就是把臊子面、油粉饭和烧饼，然后串联在一起，成为一首美食歌曲啊。那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穿。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蒋老师呢他创作的一首关于我们香粉美食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它是三首歌呢是串在一起的，像臊子面、油粉
2: 饭，还
1: 有这个
2: 烧饼。
1: 就是你在串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这三首歌这风格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是专门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它串在一起的吗？
2: 起初我们是设计的是做小视频
1: 啊，
2: 做小视频，但是呢我们用歌曲的形式配上小视频，但是后来，我们写好之后，我觉得三个小视频可以连一块儿，连一块儿就是一个，
1: 以后就串到一起了，
2: 就是完整的歌曲嘛。然后我就给他们起了一个总名叫《香粉美食串烧曲》。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听这个臊子面的话，你会觉得它的节奏是比较明快的。那油粉饭这首歌呢，融入了一些民族抒情的风格在其中。
2: 对，是。
1: 那还有就是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首这个烧饼，它是用流行的这种曲调，然后演绎起来的一种包裹着我们怀旧的一种情怀啊。
2: 对，因为曲子的设计主要是作曲老师李佳老师设计的，然后这个词我写的时候啊，就是想的我不想去单纯的写这个东西，为写这个东西去写这个东西，我是想的是你不管是通过烧饼也好，油粉饭也好，这个臊子面也好，我要体现一种品质或者是一种性格。你像这个尤其是油粉饭它比较明显体现的这种包容的性格，因为各种食融合各种食材。
1: 对，你看
2: 融合各种食材。
1: 爱心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有机会要尝尝这个油粉饭。
2: 对，
1: 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这油粉饭它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啊。
2: 因为制作的过程歌词里面我没有体现，因为我也不会制作。所以这你看烧饼，我写烧饼的话就是一个是怀旧，通过这个烧饼怀旧，二是呢写对努力，对是为生活的去努力，为以后生活的一个向往。
1: 对，
2: 然后你看那个臊子面可能更多的就写的一种乡情，然后团圆。你看上车饺子下车面嘛，
1: 对，
2: 你下车吃面那意味着什么呢？团圆了，回家了。
1: 对对对，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寓意啊。
2: 对，
1: 就是三种美食在生活的不同的场景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臊子面就是那种热闹的，就是说你和家人去团聚的那样一个场景。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油粉饭呢就是家常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的一种感觉，所以用使用的这种抒情的元素啊。那包括我们大家所说到的像这个饼子，那可能就是特别的扛饿，那同时也是很多朋友在外就很思念家乡的一道美食，就是这个饼子了，是吧？
2: 我这个美食系列写好之后，还有朋友给我反馈说啥呢？说他孩子在上海，然后通过他的朋友圈看到这首歌了，说是我好久没有吃咱们香粉的烧饼了。
1: 你看这个烧饼，它寓意的就是怀旧，带着一种温度的一种记忆啊。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

0: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贾老师创造的一首歌《汾城古镇》。那这首歌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三首歌的这个曲调呢，又是不太一样了，有点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啊。
1: 啊，对，
0: 嗯，因为就是为了搭配我们的这个汾城古镇吧。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写这首歌的话，应该不止一次，可能多次的去走访过汾城古镇，去了解它的这个历史。
1: 一方面是去现场看，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去查阅一些。
0: 资料啊、哦、对嗯，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汾城古镇。
1: 汾城古镇怎么
0: 应该说是在贞观年间、
1: 就是、啊是
0: 嗯，
1: 现在的可能现在很多建筑可能就是元明清修建的，
0: 对，
1: 但这个建筑它也算一个建筑群吧，
0: 嗯，
1: 它那个当然我去的那个时候给我震撼的就是那真是歌词第一句、
0: 嗯、
1: 第一句说的是千百年的松柏依然枝繁叶茂、
0: 哦、
1: 它各种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它就各种形状、
0: 嗯、
1: 但是呢确实是枝繁叶茂然后呢这个那大殿周围有历朝历代的碑刻、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那个落款
0: 嗯，
1: 我一看这个落款啊，这个是元朝的，我一看这个哦，这个是明朝的
0: 啊，
1: 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就诉说的、
0: 嗯、
1: 就已经诉说了历史
0: 啊，就是你在去参观。

0: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件件，包括是一些这种建筑也好，或者说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古柏树也好，都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所以我听到你在去创作这首歌里边，这个歌词里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城隍庙呀，还有文庙呀，等等等等，都在这个歌词当中能够呈现出来啊。
1: 嗯，是的。
0: 其实我想问，就是在这首歌词当中，比如说它的每一块青砖，每一块这个灰瓦呀，它可能都凝聚着就是当时那个历史年代的那种雍容的和气度。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就是那种规制和气度，我们在行驶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你漫步到汾城古镇的时候，你的脚步都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慢下来
1: 啊？对，
0: 是那种感觉吧？
1: 它给一种心灵上的宁静吧。
0: 嗯，
1: 就像有一首。有一首诗叫《从前慢》，
0: 嗯，
1: 从前的月色
0: 对
1: 变得慢，
0: 嗯，
1: 车马邮件都会慢，
0: 嗯，
1: 一生只够去爱一个人那种感觉，
0: 是
1: 因为只有你身处那个环境，
0: 嗯，
1: 你的心可能会静下来，
0: 嗯，
1: 慢下来，
0: 对，
1: 去思考一些事情，
0: 对，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在我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啊，就是巧夺天工。这是诗与古镇的一种匠心，婉转悠扬。这可能是我们在谱写曲子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写词人，包括写旋律的一些朋友，作曲的一些朋友们经常会使用的。就是你怎么把这种建筑之美和这种音乐之美给打通呢？
1: 这个建筑它属于空间的艺术，
0: 嗯，
1: 音乐属于时间的艺术，这可能就是空间的艺术和时间的艺术的一个。结合，就是我要，因为这个歌词，我是和另外一位老师合作的，但是，我就想的是，你就是音乐唱完之后，要让大家仿佛看到了汾城古镇的美景。
0: 对对对，
1: 就是你随着时间的，因为一首歌3分钟或者5分钟，
0: 嗯，
1: 这是时间的艺术，
0: 嗯，
1: 但是你要通过时间的艺术去让你。听完之后能够想象到空间上艺术的那种美，
0: 是，所以说这就是有很多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听这个旋律吧，更重要就是听歌词，还有就是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那恰恰蒋老师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对，可能就是因为
0: 就是歌曲和这个古镇它是交相辉映的，
1: 是的，就音乐可以体现这个建筑之美，你包括其他的文体，比如诗歌啊，或者是散文啊，它也可以体现
0: 对
1: 这个建筑之美。
0: 对对对，你看，就像你写的这个歌词，就是层层递进的一种感觉嘛，而且这个一唱出来，就是眼前那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烈的。
1: 是的，
0: 对，还有想问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到这首歌是偏古风的，就那种古色古香那种感觉啊，就是和大美临汾那种激昂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就是你在写不同的歌曲，你看全都是写我们家乡的歌，但是在你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提前会预设一下，哎，我这首歌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风来呈现出来？
1: 我一般写这个写一首词的时候，会有某种预设。
0: 嗯，
1: 但是，我的预设是不设限制的预设，
0: 不设限制的预设，
1: 就是大概会有一个方向。
0: 嗯，
1: 但这个方向呢，可能不会和这个作曲导师
0: 会提前沟通吗？
1: 这个一般不沟通，
0: 不沟通，
1: 沟通了就限制人家了嘛。
0: 啊，
1: 但是最终呈现的。曲风的不同或者是其他的不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人家作曲老师的这个作曲老师的理解不同吧。
0: 对对对，
1: 每首歌每个作曲老师他的理解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有的呈现出的流行啊，激昂，有的可能更
0: 民族呀，
1: 民族婉转，
0: 对，
1: 这样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每一首歌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歌词呈现出来之后呢，很多老师他会根据自己你写的这个歌词的这个歌词里边的一些内容，然后自己呢会根据这个歌词内容去谱曲子，然后去来进行这个演唱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市民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去写一些这种歌词。但是苦恼是什么呢？就是写完歌词了，但不知道谁给他去谱曲，或者说谁去演唱。 你在这方面是不是

0: 是蛮有经验的，因为你发表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歌啊。
1: 这个经验不好说，但是现在你写了词之后，可以交给 AI 去谱曲演唱，
0: 这是最快捷的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但有时候 AI 谱出来的一些歌曲可能未必能够谱到你的这个心里边。
1: 这个不好说，因为 AI、AI 写词，我也试过，我的试就是我看看，比如说有一个题材，我想看看 AI 到底是怎么写的
0: 啊、你还跟他来对比一下，
1: 然后我就我试着他的思路，或者他试着我的思路去
0: 去创作是吧？
1: 去创作，但是但是我最终的本质，我觉得创作还是要有人的这个。
0: 情感
1: 和生命体验嘛，
0: 对对对。你看小宝贝儿的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在生活当中呢，唯有音乐和美食是不可辜负的啊。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音乐吗？还有美食一些串烧啊。爱心听友也发信息了，说贾老师的创作都是很接地气的，每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呢都会有一些惊喜啊，真的是这样。那也希望就是以后创作一些歌曲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放，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你的歌啊。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首歌，它也是通过讲述的一种方式，把我们的这个家乡宣传出去。因为这个名字就很直接的就告诉我们了，就是香焚让我
1: 慢
0: 慢
1: 跟
0: 你
1: 讲。
0: 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去创作的？
1: 这个歌写了很久。歌词，大概是2014年那个时候。
0: 十多年之前，
1: 我就开始构思的。我就开始构思，也是这个。
0: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香焚让我慢慢跟你讲，就是讲我们香焚的一些故事，包括人文景观、旅游的一些景点。
1: 是的，你看，后来
0: 我们的日常，
1: 后来这个对，后来歌词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调整。你包括2014年，然后后来不是。评上咱们临时的五个一工程奖，那个就已经是
0: 二三年，
1: 就十年了。我写的那个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就是十年磨一剑嘛。就是从开始歌词，我附了很多，歌词的草稿，
0: 你就改了很多版本，是吧？
1: 歌谱都，然后最后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中间领奖的那个照片。
0: 也就是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的奖，是吧？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听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呢来进行播放。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独特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用不同的身份的家庭成员，然后引出了香焚不同的一些名片，比如说里边有爷爷、有奶奶、有爸爸，还有妈妈，就是这种家庭视角。你要写一首家乡的歌，怎么会把这些人物关系给串联起来呢？
1: 灵感有的时候可能就来自于瞬间。你看大美临焚，就是香焚让我慢慢给你讲这个歌词啊，咱可以和大美临焚去比较一下。大美临焚就是每一句直接就写一个景点，或者写一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香焚让我慢慢给你讲的，我就是采用了用家庭成员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讲述香焚的故事。怎么说呢，我当时的构思就是我想的是香焚是一个大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小家，然后用小家的这个成员去讲述大家，可能会更亲切感，更容易产生更容易让这个听众产生共鸣。但是我也不是说也不是说随便就是一个角色去随便去讲这个东西，而是我经过设计。为啥？因为爷爷讲的是赵氏孤儿，因为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它是很久远的，所以说我要让家庭成员里面最有经历的、最有这个分量的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呢，你看剪纸，剪纸我让奶奶去体现，因为奶奶
0: 不同的身份讲述的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奶奶可能，你看之前吧，尤其是我们之前那个，那个 你说那个喜事的时候都是人工剪纸啊，当然现在你可以去超市购买，嗯，但之前都是人工剪纸。
0: 是，好，那关于这首歌的故事，我们在稍后广告。

0: 之后呢，接着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先进广告，稍后回来。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15。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中或者说你的音乐 APP 当中一定有属于一首关于家乡的歌，那你在你的手机当中有哪一首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贾福龙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分享的都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原创的关于我们家乡的一些歌。那你在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也可以在平台下方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8808这位听友呢就点了大拇指啊，说太赞了，要送给我们的贾老师。还有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没想到关于我们家乡的歌有这么多呀，他说要给贾老师来进行这个点赞啊。那么同时今天贾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一定有不少的一些亲朋好友或者说你的同事们同伴们呢在收听啊。我觉得每一每你在创作完一首歌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把这个歌曲呢分享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是吧？
1: 啊，是的。
0: 因为有时候他们的一句反馈或者说他们的一种肯定，就是对你工作最大的一种支持和认可了
1: 啊。对
0: 对，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首歌，就是相逢让我慢慢跟你讲，也就是说在里边呢运用了我们的一些人物关系，比如说爷爷还有奶奶包括爸爸妈妈等等等等。刚才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就是爷爷他讲的就是赵氏孤儿那种忠义的故事嘛。
1: 对，
0: 那奶奶讲述的就是那种，
1: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突然想到有这么一个感觉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它写到一张纸上，写到小纸片上。
0: 嗯，
1: 我写完之后，我就感觉，哎呦，好像这个味道、力度都有了。就是因为你不管是作为一个个体，有的时候在异乡和故乡之间徘徊。
0: 嗯，
1: 每次回来或者是离开再回来，你这个家乡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是你根本的东西，一千年的底蕴，或者是不是说一千年，说几千年的底蕴，它是不会变化的。就是说变中有不变，不变中会有变化，这可能这种变和不变才是你更爱他的原因。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关于家乡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你希望大家在听到你的这些歌时候是回到家乡，还是就是我想留下来，还是我想去看一看。
1: 当然外地的朋友听到这个歌之后，能来咱们临汾转一转看一看。本地的朋友，不管是在外地也好或者是在本地也好，能够更加激发这种对家乡
0: 的热
1: 爱，这种对家乡的这种自豪感。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一首文艺作品的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0: 对，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就是用歌声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嘛，就是你这么多年写歌的这种经历，我觉得从刚开始到现在这个时间也是不短了哈。那你在就是写歌方面有什么一些比如说经验想跟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的，也对于刚刚就是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音乐创作行列当中的朋友，可以给他们说一点点自己小小的一些意见或建议。
1: 那个怎么说，就是怎么想的就把它记下来。不管是你觉得擅长不擅长，或者是你不要想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比如说写家乡吧，你比如说写家乡，就是你不要想象对方知道不知道这个香粉怎么样或者临汾怎么样。你要把它当成不知道香粉，不了解临汾。你就像去了外地旅游，遇见一个陌生的朋友，然后你给他讲你的家乡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用这种状态去写，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啊，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很全面的来展示我们这个家乡。
1: 对
0: 是
1: 吧？对，就可能就是一个方法，因为他因为他肯定很多些技巧性的东西他是需要慢慢去磨砺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方法就不要怕起步，你就先写。写了之后再改。
0: 对，
1: 再慢慢调整，
0: 慢慢的去积累一些自己
1: 的
0: 经验。
1: 有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
0: 对对对，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友啊，乐乐呢，他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也是跟我们的嘉宾今天来进行这个交流啊，他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贾老师，就写歌创造了有那么多了，有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往演唱的这个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呢？因为现在很多这种 全能型的歌手也非常的多啊，不仅说是写词啊、谱曲啊，包括演唱。

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那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希望两个小时的节目陪伴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我想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手机当中

0: 啊等等等等。那我知道在写词方面，我们的贾老师已经说收获满满了，在这个领域可以往更宽广的这个地方去发展吗？比如说有朋友所提到的就是演唱啊作曲呀、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我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叫择一城，选一个人去终老
0: 啊，择一城终一人。
1: 你可能一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0: 哦，也就是说在自己这个领域呢要继续来进行深耕。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把自己更多的一些作品呢拿出来送给大家哈。
1: 是这样。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贾老师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啊。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吗？关于在创作方面或者说是在听歌方面，或者说就是关于写我们家乡的歌的时候你的一些这个感触。
1: 就家乡一些歌曲还是从最熟悉的去写。你比如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吧。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就你从最熟悉的去写，和你最近的去写。
0: 对，
1: 你看我们湘肥有一个四大姓都邑遗址的陶瓷遗址，那和我们家挨得很近，挨得很近。但是呢我也写了不少歌词作品，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成曲。
0: 那目前这首作品依然
1: 没有成曲，
0: 还是在这个
1: 文字层面。文字层面就是有的时候他还是看缘分。就也有的时候也期待吧，就期待有缘人一起加入这个队伍，然后让他去成曲然后演唱。因为我就想你陶瓷遗址其实是在我们家乡，是在湘肥，是在临汾。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属于山西的，甚至是属于
0: 中国的。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在创作一些歌曲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是从微观的角度，个人角度去看，可能更大的要从宏观的这个角度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贾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家乡它不只说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可能就是一个情感的原点。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属于我们家乡的那首歌，吃到那碗面或者说那一道美食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所以也希望今天贾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些歌曲，能让大家想起家乡，或者说把临汾当成你的家乡，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好，感谢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把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你。希望以后有新的一些作品的话，能够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把你的作品呢也带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波前，还有我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听友们。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工作顺心。那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上。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没错，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最新的情况以及你今天的好心情。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也邀请大

0: 家能够来到这儿跟我们互动哈。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对吧？
1: 嗯，
0: 对吧？我们就是大概就是就那么好多天了。
1: 是的，有好几天，啊、好几天，我们两个人都不在直播间啊。
0: 看来你又想唱歌了是吧？别担心，一会儿满足你啊。
1: 是啊，是否对我们甚是想念呢？希望各位可以把想念之情打在公屏上，让我可以看到你们，可以吗？
0: 对吧？可以表达一下那份特别的情感，就对于我们俩人说，哎呦，还挺喜欢你们俩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久没有见，确实有点想你们了，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例如我们某一些这个同事呢，会说，哎，他俩去干啥去了呢？
0: 干啥去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想念我们的说法，对吗？
0: 那肯定是的哈。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来自于我们零分的出行速报，来重点关注一下天气和路上的情况啊。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说这个晨间微凉，午间的暖意渐起，阳光明媚，适宜户外活动。截止下午的四点的时候呢，全市最高气温是21.3度到28.1度，在霍州；全市最低气温呢是7.9度，在蒲县到15.6度。那么市区的气温呢为14.9度到28度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的一个趋势情况了哈。
1: 没错，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6号至17号我市呢有降水、大风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最低气温呢、降幅呢是超过了3至8摄氏度，早晚凉意更加的明显，请适时的添衣保暖，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4度到25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转多云，有4至5级、短时6至7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是15至19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阴天，有3到4级的西北风，气温会明显下降的，市区温度是10度到18度。也提醒各位一下哈，这个深秋季节里边的这种温度哈，确实特别的不稳定，早上真的凉凉飕飕的啊，然后到中午那会儿说，哎，还挺暖意洋洋的，对吗？
1: 哎，对对对啊，然后尤其是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阴冷啊，然后呢，我为什么刚才说话的时候降慢的速度，是因为我在想这两天运动会呢
0: 啊，对，
1: 咋办呀，下雨啊，
0: 孩子们运动会一般也就2天吧，因为我们的孩子们2天已经结束了啊，
1: 啊，就我们呢是这个第一天才刚刚开始啊，
0: 哎，
1: 所以也要提醒各个学校啊，要注意了，这两天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啊，尤其是在这个开秋季运动会或者是在这个室外呢有一些活动的学校，就要去提前去注意了。
0: 是的，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目前我们在多次看了看屏幕的话，目前是没有反应的啊，这会儿只有46个人看过我们哈，有点少了，我们呼吁大家一下吧，这会儿如果看到我们直播停留等待一下，对吧？
1: 对，
0: 您就说吧，什么方式能把你忽悠过来可以跟我们说啊。
1: 对，然后也希望各位走进直播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先跟我们吱一声，让我们知道直播间是有人存在的
0: 对，然后我在想大家不回来的话就应该放常回家看看，大家回来看看哈，
1: 常回家看看，我以为你要放秋天不回来，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那意思就是秋天真的不回来呗？
1: 对对对，
0: 那就不能不回来呀，得让回来呀，
1: 还是要回来看看的啊，
0: 所以常回家看看吧，来走。我给你放的伴奏你吓人吗？你觉得吓人不
1: 吓人？还吓到我了
0: 要不我去那边把那个声线给你再调了，要不要调了？调一下吧。
1: 调不调这不是什么重点哥、就是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这个麦现在就只有一个耳朵是有声音，这个耳朵是没有声音的。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哎。就是我之前动完就好了，他是不是把嘉宾麦给我，嘉宾的耳机应该是给我换了吧，然后我已经听了好多天了，我以为我上班就是一段时间回来就好了。
0: 有人拧过了
1: 是吧？
0: 有人弄坏了
1: 啊，有人弄坏了我们的耳机。
0: 好了吧
1: 现在哎好了，
0: 对，松了。
1: 哦，太棒了
0: 对，来吧，那么既然你说了能行了就走了。
1: 嗯，
0: 都回来啊，回家看看吧。

0: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1: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0: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1: 生活的烦恼跟妈

0: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1: 唱回家唱回家看看、
0: 嗯、对，开心就行了。你看我们这么
1: 太开心了，
0: 努力的邀请您回家看看了哈，所以回家看看
1: 吧。有人回来吗？有人回来给我们吱一声啊、
0: 对，
1: 评论区等你。
0: 是的，欢迎大家吧来到直播当中来，然后下午时段的轻松快乐已经开始了、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着你的加入了，当然也会有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

0: 好了，一首非常活力四射的歌曲，活力全开送给您，希望您会喜欢啊。
1: 嗯，
0: 在北京时间的17:15，我们终于迎来第一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们，要非常感谢这位叫做幸福。
1: 他说理所当然。
0: 哎，对，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啊。
1: 对对对啊，然后感谢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互动互动真的是要动起来啊，你点个赞也行，我们那儿这儿能看到小星星在飘。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有138个人已经看过我们俩了，非常感谢大家，你们都辛苦了啊。
1: 嗯，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就来我们直播间呗，咱们唠唠嗑啥的，对吧？
1: 嗯，
0: 你不想长高吗？你不想变胖啊？对不起，你不想让自己不变胖吗？
1: 哎，
0: 你不让自己变美吗？
1: 就是我跟你说，变胖这种事情啊，一定是存在于这个潜在意识里面的。
0: 对，
1: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有变胖，是因为你知道
0: 啊，
1: 我今年是更新了几身礼服，
0: 对，
1: 所以我一般就是会捡新的先穿，除非是人家有规定。
0: 哎，哇，你看多么的奢侈，又迎来两位
1: 奢侈，
0: 要感谢一下凌晨出租旅游世界的受主播。好辛苦了，
1: 那可太奢侈了。
0: 要感谢关关呀，说理所当然，辛苦您了
1: 啊。对，辛苦，
0: 太辛苦了，
1: 辛苦
0: 不容易。
1: 对，
0: 真的，我就发现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有一种感觉，就比方说我刷的时候我可以刷，
1: 嗯，
0: 尤其比方现在很多手机越来越宽了，对吧？
1: 嗯嗯，
0: 就是我刷个看看你们能行，你要打个字的话，你看我有点脑
1: 太费劲了，
0: 我就掏我这个手了
1: 啊，
0: 对吧？我需要用两个手，
1: 对，
0: 很费劲。嗯，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刷看一看，我说哎呀。他俩上节目了，哎呦，哦，就行了，
1: 对，可以了，
0: 我们会爽一下，对吧？
1: 可以滑走。
0: 尤其我们比方说，我们看评论区一点就可能，刷刷评论区也再刷就可以了。
1: 对，
0: 而要张的要打个字的话不容易。你看，哎呀，太棒了，直到世界尽头是吧？
1: 嗯，
0: 这个到时候我们找找，因为他那个歌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不太能够放得很清晰，音质不是很好。因为你说的这个直到世界尽头的话，歌确实很好听，但是它不是现场版的嘛，最后有点燥啊，
1: 滋里哇啦的啊。
0: 啊，对。
1: 然后就是我刚才事儿没说完啊，就是
0: 啊，
1: 我不是更新了两套礼服吗？
0: 聊八卦了哈，行。
1: 我今年就一直觉得那套礼服挺好看的，
0: 对，
1: 没有特殊要求，我就只穿那两套。
0: 嗯，
1: 我就一直以为我没有变胖，
0: 没变胖。
1: 直到马上今年记者节就快到了，
0: 快到了，
1: 我穿了去年我穿过的一套西服
0: 啊，
1: 啊，因为就是我们这个金主爸爸这边是有要求，
0: 是啊，
1: 啊要穿的明亮一些，
0: 对，明亮
1: 一点，啊，要正式一些。
0: 哎，
1: 我一寻思，我那个橘黄色那个小套裙不就行吗？
0: 对。
1: 然后这下
0: 啊，
1: 我那好像套裙不是假的双排扣吗？它是单排扣，
0: 啊，
1: 但是它假的双排，
0: 对，
1: 双排扣
0: 啊。
1: 然后我穿上之后，我怎么扣也扣不上那个扣子，
0: 扣不上了。
1: 我说咋回事呢？这不是双排扣吗？
0: 嗯。
1: 后来一寻思
0: 啊，
1: 胖了
0: 啊，胖了。
1: 就穿不上，
0: 啊，
1: 你想去年我穿的时候，咱俩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就拍那个恭喜的那个照片的时候
0: 啊，
1: 那个衣服还是松的，还是光当的，
0: 是哈，
1: 今年也系不上扣了。
0: 所以人你说真的会偶尔的会发现我慢慢的会胖，或者说突然间会胖，你们有这种感受吗？
1: 嗯，
0: 我就发现我是在偷偷的胖，
1: 偷偷的，
0: 对，我也在买很多的西装，然后你会发现哎，有的西装会紧一点点。
1: 嗯，
0: 咱举个例子哈，我这个西装是哪一年的来着？也很久了，
1: 对，
0: 很久很久了。我以前的时候是也是穿上刚合适的，来，我们可以验证，给你们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来吧，展示，
0: 对吧？以前的时候就是有双排扣的，扣也正常能一扣的，而现在你看啊，你看啊，也可以扣上，但是你会发现，
1: 哎，我那个是完全扣不上了，已经
0: 扣上会开花啊，
1: 啊，
0: 一定会开花，你
1: 信吗？我那个都不是开花的问题，
0: 我吸着肚子呢，现在哈，
1: 嗯。很励志
0: 是不是胖了？
1: 对，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确实是啊。看来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比较胖的这个困惑跟这个烦恼。我今天就是连扣都扣不上了，就完全没有办法系扣。
0: 啊，
1: 然后我发现就是人要必称
0: 啊，
1: 就我为什么系不上扣呢？
0: 啊，
1: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小一组过一个组合？
0: 对，
1: 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0: 啊，
1: 不系扣组合。我现在是真系不上扣了，真的是一个不系扣。
0: 所以我们聊聊这个关于长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要贴秋膘了什么的，官方也说过，就是说就是不建议在这个季节里边去减肥呀，过度的去节食，去影响自己，因为会发现我们身体是机能是需要一些保护的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你会发现自己会偷偷的胖吗？或者你的体质是那种说呼吃？不吃，不吃，
1: 嗯，
0: 不吃，会是这样的吗？
1: 那句话怎么说的啊？说你饿一个礼拜不见得能瘦三斤，但是你吃一顿
0: 啊
1: 就能胖三斤
0: 啊。对，各位是不是一个在生活里边就特别注意自己这个体格子的人？
1: 体格子
0: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嗯，
0: 你看我们身边也会出现那种突然间会暴瘦的人，我们身边就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李鹏鹏。对吧？他突然那么瘦，
1: 对，然后我一直怀疑他出轨了，
0: 对吧？
1: 怀疑了很久，
0: 他瘦了，
1: 嗯，
0: 他黑了，
1: 对，
0: 他丑了，
1: 嗯，
0: 他感觉没有气质了，他不精神了，他蔫了，他像老头了。
1: 他还爱上了跑步，啊，爱上了锻炼，爱上了节食，
0: 是。
1: 然后我还有意无意的提醒过他爱人，
0: 啊，
1: 我说姐，你看紧点
0: 啊，
1: 我怀疑我哥是这是出轨了，因为我觉得不出轨的话，没有什么信念能够支撑他减肥。
0: 是，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例子？就是说发现哇，人到中年突然。

0: 今天开始注意打扮了，
1: 我妈妈
0: 出门开始弄头发了，哇，要喷香水了，皮鞋擦得锃亮了，爱穿小白鞋了，哎，发现吗？
1: 发现，就是我妈减肥成功，就是在我结婚那阵儿，大概在10年前吧，然后从130多斤减到了100几斤，很励志啊，因为妈妈们代谢比较慢，
0: 对，
1: 她那段时间真的就只吃水煮菜，每天出去锻炼，我说好像不太对劲，但是瘦这个事情啊，虽然不得不说我妈皱纹是有点多了，但是瘦这个事情呢，确实给她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自信，
0: 对，
1: 她会偷穿我的衣服，
0: 是，
1: 然后之前我的化妆品她都觉得很贵，她会用单位发，她不会用我的，
0: 对，
1: 然后就近两年吧，我就发现我这油嘛怎么放那不用还一点点变少呢
0: 所以哈，真的有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神奇，那个时刻可能妈妈突然就会发现意识到，哎呀，我现在就是我退休了，我很轻松了嘛，发现我自己老得很快了，
1: 哎，是的，
0: 他们会开始注意了，
1: 他们会保养了，
0: 然后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从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哇开始有点老了呢？于我而言哈，我发现我身边也几个朋友而言的话，头白头发，你们仔细考虑，我今年白了很多，
1: 没有啊，你是在染吗？
0: 没有，你看真的白了，这些你没看到吗？
1: 那叫很多吗？
0: 就突然间以前没这么多呀，
1: 现在是有了，就是会
0: 然后
1: 分布出来，
0: 然后就开始理解，我说男生哈，就是显老，一就是头发会这个稀疏程度啊，
1: 女生也是啊，你看我头发多稀疏，我现在发缝好宽我现在都开始用发际线粉了，就自己在家里用扣一点，
0: 对吧，稀疏这种的，男生还非常显老，就是如果你头发开始变白了以后，我们是喜欢侧剃，剃得很光嘛，但是就是我们喜欢的这个侧剃代表说是要剃得光，但是一定要还能看到黑，你懂吧，
1: 对，
0: 如果你头发白了的话，你再怎么剃哇磕特别显老，
1: 哎，
0: 所以终于理解为什么好多好多明星他们不喜欢这么短的头发呢，因为他们要盖发根儿，
1: 对，要把它盖住一点点，是的，
0: 哎，
1: 而且你也会听说近两年有一个词儿很流行，叫做断崖式衰老，
0: 对，
1: 在我20岁出头，就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有人跟我说，女人一过了25，这个人可能是广告的魅力啊，女人一过了25就会断崖式衰老，所以女生一定要注意护肤，
0: 对，
1: 然后熬过25那一年，我特别的庆幸
0: 啊，
1: 我说哇，我结婚还是一个很美的新娘，我没有断崖式衰老，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说28断崖式衰老，
0: 啊，
1: 我说又是28，
0: 啊。
1: 又伴随我这个哺乳期结束
0: 啊，
1: 断崖式衰老，我熬过28，我说哎，那我还没有衰老，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啊。
1: 然后后来有人跟我说30岁断崖式衰老，我现在32了嘛。前面有人跟我说35岁女人就会断崖式衰老，我说到底这个断崖是在哪里
0: 啊？
1: 能不能跨过这个崖？
0: 就是我，你看我也会接触到咱们很多咱们这个共同的朋友们嘛，他就主要是跟我年龄差不多，他说呀。李想，你有没有觉得突然咱们老得可快了呢？我说应该是，就是比方说我们起早的时候，发现受不了了，真的。当以前的时候，我天天起早，也不觉得那个啥。
1: 是的。
0: 我起不了，起来我后来第二天我就累得就不行嘛，没精神了。我说。饿货莱克斯吃了家吧
1: 哎，但是是真的，你看以前我们上早期的时候，早上7点的节目什么概念，
0: 对，
1: 我还能全妆来单位，而且还是每一天 every day，周末咱们其实也上的是早上，
0: 是的，
1: 只不过能休息一天而已，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一天会起得特别的早，像现在的话每天早起啊，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的魂可能下午才能报到
0: 啊，
1: 就早上只是身体醒了
0: 啊
1: 一上午都昏昏噩噩，
0: 是哈，
1: 从中午的中饭开始，
0: 而现在就是荣升为1年级小朋友的妈妈的时候，发现要接送也挺
1: 煎熬，真痛苦，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接不了，所以送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缺席。
0: 是的，
1: 即便家里有人会送
0: 啊，
1: 我也要爬起来把他送到学校。
0: 你这个不想缺席，好显得说哇，我要见证，要参与孩子的成长，是吧？现在是说自己多么伟大
1: 啊，就很伟大呀！我今天早上不是去见证了吗？
0: 你是怕挂脸？
1: 对对对，怕挂脸
0: 啊！接你就接不了，送你也不送
1: 啊？对，
0: 是吧？我现在也是，然后就是会听到，比方说就会看到信息，明天我送。我说不不不，我送。
1: 不不不，
0: 对我
1: 会这样。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不是很忙，
0: 对，
1: 可能晚上我们会8+1一下
0: 啊，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收到一短信之后，你就会很懵，
0: 对，
1: 脑子里边永远都会绷着一个弦儿
0: 啊，
1: 然后要送要送，明天要送，
0: 要送要送
1: 啊，送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在这个路上有多惨
0: 啊，
1: 穿着睡衣
0: 啊，
1: 蓬头垢面，也没有戴眼镜
0: 啊，
1: 看不太清路，
0: 还经常会遇到人有眼神躲闪
1: 啊，对对对，
0: 遮遮挡挡，
1: 生怕别人认出来，哎，你是那个不是
0: 啊，
1: 认错了，
0: 捂捂掩掩，遮遮挡挡。
1: 不要跟我讲话。
0: 是的哈。好了，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来分享聊聊天吧哈。为什么我会聊到突然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了呢？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说了，山东13岁的男娃身高1.95米，全网球长高的食谱，孩子妈妈是这么说的。
1: 他说早餐呢是馄饨加3个鸡蛋加海参加3瓶奶。
0: 我其他不在乎他吃不吃海参，我就在乎他3瓶奶
1: 咋
0: 喝。 最大优点是
1: 我娃不挑食，周末能睡12个小时。哎，这种妈妈

0: 点个赞
1: 啊。
0: 你像我妈妈就理解不了睡懒觉这件事情
1: 啊啊，
0: 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有事没事、不管你是否放假，
1: 嗯，
0: 睡懒觉她就会觉得，
1: 嗯，
0: 你多幸福呢，你啥也不干，
1: 嗯，
0: 一觉睡到十二点，
1: 嗯，
0: 那我累的时候你怎么就看不见呢？
1: 是哈，
0: 嗯，
1: 你看妈妈发的视频，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真的是三瓶奶，但孩子不胖，他吃那么多，他还不太不胖。
1: 但身高是可以的，就是、
0: 全长个了，
1: 还真挺好的哈。这种情况你会喜欢吗？
0: 这个由不得咱们喜欢不喜欢，因为是现在那个现状。
1: 我可以理解为，你看，就是里边，你看一个大大的碗里边，
0: 嗯，
1: 然后就是，
0: 他是用盘
1: 啊，你看正好有自己的爱好，就是打篮球。
0: 哎呀，但是现在这个是一个现状，因为我不是有闺蜜是当这个老师的嘛，
1: 对，
0: 在教师的这个人群当中，他们是最怕这种高个的孩子。
1: 嗯嗯，
0: 我闺蜜不到一米六，
1: 嗯，
0: 然后她说她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训不动学生了，
1: 啊，
0: 得抬头吵。
1: 啊，
0: 吵也吵不过，
1: 是啊，
0: 打也打不赢，
1: 对。
0: 然后呢，一个一米九的一个大宝宝
1: 啊，
0: 还会当着你的面哭，
1: 是是是啊，
0: 嗯、
1: 对哈，好，各位如果分享到我们直播的话，真的会有很多哈。然后又说谁八加一呢？
0: 浩东东八加一，
1: 东东你要八加一吗？
0: 东东每天都八加一，
1: 是啊，
0: 嗯，
1: 你咋知道？他告诉你了？
0: 他每天老要约我
1: 啊，
0: 然后他约我的前提是我请客
1: 啊，
0: 那我能去吗？
1: 啊，
0: 铁定不能呀。
1: 对，关注一下未来的未知的一切。说见你主持人是不是昨天见我们在 AI 的一个交流会上主持了呢？啊，
0: 嗯、
1: 有人说就是看到我们了，是吧？好，非常感谢您的互动，也感谢一下这个段锦诺的发言，谢谢大家。
0: 嗯，
1: 刚才我们聊到关于说这个孩子长高的事了哈，这个爸爸妈妈是这么给的答案，后来有一个新闻。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5，您依旧关注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跟大家分享到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啊。这直播时间是下午的5:00到7:00，我是主播李翔，
1: 我是主播卓然。
0: 好，这会儿呢，截至目前，我们又看了看屏幕，目前没有人跟我们说话，有点伤感和失落。
1: 对，目前又没有人说话。刚说的几位，你们还在吗？
0: 对，你们还在吗？就是想听那个什么世界尽头的那个。朋友你还在吗？直到世界尽头，我找一下啊。
1: 对，人家还质问咱们，你们不有会员吗？那有会员他也是现场版的啊，这个跟这个 APP 有关系啊，这个跟我们会员关系不大。
0: 对，他这个他就说的，但是他你听，我可以让你听一下。这歌我也挺喜欢听的。
1: 走，
0: 来听一下，走。

0: 是吧？好听吗？
1: 嗯，好听
0: 啊，真好听吧？
1: 不错，
0: 是吧？你如果说让听那个非现场版的话，你会听得很清晰、很精致的时候，你听这样这段，我们来一下啊，大家再听一下啊。
1: 非现场版的啊，来走
0: 啊，听一下，给。也没精致到哪儿去是吗？
1: 对，
0: 好像也是个现场版吧。稍微好点，
1: 嗯，
0: 真的意思，
1: 人生状态会稍微好一点。
0: 行了，不听了啊，我们说说内容了啊，别着急，
1: 走起了啊。
0: 好，各位，那么如果关注我们直播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身高这个事情了哈，说可以补充一些营养上呀，还有抓住睡眠黄金期呀，
1: 嗯，
0: 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了啊。你看人体内约 70% 生长激素呢是于夜间深睡眠时合成释放的，建议3到6岁儿童呢每日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
1: 嗯，
0: 小学阶段儿童是9到12个小时、
1: 啊、
0: 初中阶段青少年是8到10个小时，这个没有开玩笑，在深睡眠的当中会释放一些成长激素，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啊。
1: 嗯，那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家这个最晚10点就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了。
0: 对，那挺好。
1: 但是早上7点起床 啊,
0: 啊，
1: 就差不多就是九个小时。
0: 对啊，然后这个促进运动的骨骼的刺激啊，注重体态与情绪的管理，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宝贝都是长大个啊，
1: 嗯，
0: 大高个，
1: 是的，
0: 大长腿。
1: 哎、啊，对，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宝贝都可以身体健康 啊,
0: 啊，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身体健康有多重要呢？就是希望未来的时候哈、啊。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你有时间了，对吧？然后呢，嗯，你可以有能保证你的身体能够支撑你的梦想。
1: 嗯，
0: 您瞧这位网友在拉萨旅行，碰到一位96岁高龄的老爷爷
1: 独自来到西藏。
0: 一番了解之后了解了、
1: 嗯、
0: 爷爷介绍自己从无锡坐了43小时的绿皮火车独自来到这里，这是他全国旅行的最后一站。
1: 那可太牛了，这个太牛了。93岁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上90岁啊，就感觉就是人已经颤颤巍巍了，
0: 是啊，
1: 不能自己出家门了
0: 啊。
1: 然后旁边有朋友就问他说，
0: 爷爷，
1: 哎，
0: 爷爷
1: 有
0: 高
1: 反
0: 吗？
1: 爷爷说没有啊、
0: 嗯、
1: 这视频一发出呢也是立即受到了很多这个网友的点赞和评论啊，大家纷纷呢就为这位高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0: 是的，真的，你看到那一瞬间你会怎么想，从他的面相来看的话不像是那么的，对吧、
1: 嗯、
0: 健康。
1: 嗯，
0: 哇啊，最后一个省、
1: 哦、
0: 他说旅游最后一个省，全国各省都跑过
1: 了，
0: 各个省都跑过了、
1: 嗯、
0: 各个省，他说没有高反。
1: 对
0: 啊，真的很厉害，太棒了。
1: 而且家里人如果是能放心让他出来跑的话，那证明他的脚步压根就没有停过、
0: 啊、是的是的，
1: 而不是说猛猛的到93了我要走、
0: 嗯嗯嗯、
1: 是吧。嗯，
0: 太厉害了，要点赞、嗯、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是吧。
1: 哎，你这么想的话其实人的生命是很长远的。
0: 对，
1: 如果说他这个93岁高龄还能来回到处跑的话
0: 啊，
1: 那到现在为止我的生命才过得、啊不到1/3
0: 啊
1: 啊！我还有2/3要过，好漫长啊！
0: 是的哈、
1: 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了，想要跟我们说的话，都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您打字儿发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来吧，好听的歌曲要为您安排。我们听到的是，我不再联系，好久没听过了哈。哎，他跳走了，不好意思，至少还有你吧。

0: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又看了看屏幕，有一位朋友发信息了，韭菜姑说谁八加一哈？对，就是你爱八加一吗？
1: 怎么这么好奇这个话题呢？
0: 你对这么好奇，大家一个个的，说实在话，在这个季节里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会想小酌一点八加一，对吧？您一般会喜欢酌哪种八加一？什么颜色的？
1: 对，什么品种呢？什么品相呢？
0: 对哈，
1: 品牌就不用说了，毕竟也没工厂费啊。
0: 那提到这个八加一的话，这两天的时候就刷短视频，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有墨子的八加一，他们家就是买他们家的这个八加一，会给一个八加一杯。铝的铝杯会变颜色的，还挺炫酷的，
1: 是啊
0: 呀，我还都有点心动，
1: 我也心动了。
0: 他家那个，你猜，那猜一下吧，对吧？就这样，俩字儿，
1: 能
0: 猜到了吗？
1: 哦，
0: 你先别说出来，别不用说出来，俩字儿的，
1: 你
0: 应该猜到了吧？
1: 没有，
0: 你别，你看我，各位有没有能猜到的哈？
1: 就是这样，他们家八加一牛了。
0: 你看我表情，
1: 懂了，那个席什么？哎，对，啊，真的、啊，
0: 对，你也喜欢想买一个吗？
1: 不是，我主要想要那个杯子。
0: 对，然后我说，哎呀，我也挺喜欢那个杯子的，真好看，真的很好看。哎，尤其这两天
1: 他们家是买多少送一个杯子？
0: 三瓶，
1: 啊，
0: 20多块钱就送一个那个杯子。
1: 哎呦。
0: 那你买一个呗，那你买俩给我一个呗，
1: 还挺符合咱们的量啊，
0: 给我一个呗，
1: 正好咱们俩一人喝三瓶，一人拥有一个杯子。
0: 那一会儿你下单哈，
1: 行，
0: 对吧？然后那个不能发，不然给你看看自己做的吧。真的吗？你自己做？
1: 哎，那很厉害哦。
0: 那这样，你关我们了吗？我们现在关你一下，你也回关一下，你能发到这个评论区了，那个私信了，我们看一下
1: 做的，
0: 让我们羡慕一下。
1: 我最近也在自己酿八加一。
0: 快，韭菜菇，我们关你了，你也回关一下，你就能发个图片了，就私信给我们发一下。
1: 然后他忽悠了我们，他说：“嘿，我就不。”然后这人就不见了。然后出去跟朋友炫耀说：“哎，你知道吗？听见林文的官方号，他关注我了，我都没有回关。”
0: 真的很奇怪，他们关注我，这种官号关注我干啥呢？
1: 不会一会儿发朋友圈啊？
0: 给他关了。
1: 哇，
0: 我给你打个招呼。
1: OK。
0: 来，你赶紧发。
1: 嗯，
0: 我们马上就等你发了，
1: 我们等着你啊，给我发送你这个自制八加一的图片过来。
0: 是的，
1: 让我们领略一下你的神奇之处，
0: 对吧？我们可以延伸去聊一聊关于我们临汾的这个美食嘛，对吧？在这个季节里边，大家都喜欢去吃点什么的？有人说我就喜欢吃个热乎乎的锅子的，对吧？真的有那么多人就吃，包括咱们临汾，咱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很多一些街区哈，街巷里边他们开始都火起来了嘛，又开了那么多丸子面店。我说哇，他们竟然开两层。怎么样？我说哇，天哪，真的会生意那么好吗？他们真的是很单纯卖一碗面吗？后来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很单纯卖，
0: 因为他们也会涮去肉啊，换涮东西。
1: 就是你们要涮东西，你们就不单纯了啊！
0: 呀呦呦呦呦呦呦，可以！你是一个会生活的人。
1: 对，他这个是调的八加一，哇，
0: 生活情调
1: 可以的。
0: 这个杯子也好看，你家这个还挺生活嘛。
1: 你家还缺有人跟你一起八加一吗？
0: 我这个灯打出来真漂亮，
1: 这个蓝色的好看哎。
0: 你自己调的哈、啊，
1: 牛，很牛的。
0: 这手端的话，这是一位男士。
1: 对，
0: 这么有情调。
1: 不是，关键他是一位男士，他调的每一杯都很好看。
0: 嗯，
1: 很好看。
0: 你是有审美的，您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吗？
1: 得那个什么，先付广告费，然后再打广告啊！
0: 天哪，太好看了，好看的是好看的啊，
1: 是美的，是美的，
0: 太棒了，为你点赞。咱们可以让大家看一看，行吗？大家想看吗？
1: 大家伙儿想看吗？
0: 想不想看？大家有没有想看？弹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
1: 吱一声给你们来展示一下。
0: 有没有想看的？想看可以说想看啊。
1: 嗯，
0: 管你说不说呢，我们就发了，让你看了啊。做的很漂亮，
1: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0: 这儿有图啊，
1: 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自制的，在家里面啊，你看那个背景，在家里面自制的八加一，
0: 太棒了！
1: 调酒，我觉得比很多那种清吧里面调的都好看，
0: 好看好看的，
1: 是吧？
0: 哇！哎，怎么放大了？放那么大干什么？
1: 你是有多想喝？要展示内部啊？有没有配方？
0: 还有自己有薄荷是吧？
1: 对。
0: 他放的生菜吧
1: 就不光是颜色搭的好看啊，就看起来就让人
0: 审美、所以这就阳光玫瑰呗，对吧，肯定是阳光玫瑰，那这个应该就是芒果吧，像杨枝甘露那样吗？
1: 对，整个色调看起来就它像一杯稠乎乎的八加一，就我喝完这杯我都饱了
0: 那这个你在拿什么做？草莓
1: 、
0: 下边会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雪碧吗？
0: 不是，我们说优是那个叫什么
1: 啊？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乳酸菌，
0: 对吧？应该有，应该会有打底。那这个呢？
1: 这个跟上草莓酱
0: 也像草莓酱。
1: 就我跟你说，它每一杯都像稠乎乎的白牙，也就是我觉得喝完我就饱。
0: 这种蓝调调是什么东西配出来的呢？
1: 蓝的，它有那种就是洋白牙，也不就是蓝颜色吗？
0: 嗯嗯，
1: 本身就是带蓝调。
0: 大家看到了没有？有没有看到的跟我说你看到了、
1: 看到的请扣二啊，
0: 对吧，为他点个赞，你太棒了，点点赞哈，
1: 就我们希望这样热爱生活的人多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啊。对，然后那个哎，没人说话是吗？又尴尬了一批，好尴尬。
1: 我们还炫耀了半天，真是。
0: 行了，今天说完八加一之后，我们说说小米儿吧。
1: 嗯，
0: 说说苹果和小米儿啊。说这个苹果手机、豆包手机、小米手机他们要降价。苹果手机降价呢是这个 iPhone 这个17立减1000，然后 iPhone 18 Pro 也降价了，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刀也是这个那个维修价格也进行了一个公布，这是根据相关的官网说的，说10月16号晚上8点接受预购嘛，这个 iPhone 刀，那么10月23号正式发售，售价是15999嘛，或选择分期付款24小期，24期的话每月是667块钱。24两年呗，
1: 对，两年、两年你手机说不定都换了，然后那边还是在付着分期、
0: 咱们听一下他就也公布这个维修价格了哈，了解一下吧。
1: 知道这个表层破损的话是398啊，背面玻璃破损的话是1598，都不敢摔啊。电池的话是1898，后置相机损坏是1798，外屏损坏3198啊，后面还有更贵的啊，外屏和背面玻璃损坏是4298，
0: 内屏的话听一下。
1: 7998，就等于你可以换一部其他的比较好的手机了。已经，
0: 对，它那一瓶坏了要换7000到8000块钱。
1: 其他损坏，终于听明白，还有一个其他损坏。你买这部手机它是15000起啊，就是你其他损坏的话，然后你修它一下，然后得11998。
0: 说这个其中维修服务费里最便宜的就是表层的损坏，对吧？最便宜的是表层。这个表层损坏呢，应该指的就是这 iPhone 刀内屏表面的这个纳米纹理表层，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张出厂自带的
1: 保护膜。
0: 这张膜是
1: 398。我是不会换这个道的。
0: 我好希望你成为我身边第一个且唯一一个换这个 iPhone 道的人
1: 啊。应该不会。你的希望破灭了。
0: 我支持你换。
1: 那你也打算拿多少支持一下？那怎么不得支持一个零头出来呢？
0: 零头啊，
1: 啊，就是15000嘛。
0: 九十九，
1: 这零头不行，支持不起。
0: 说这个，如果是内屏本身发生损坏的话，维修高达7998，对吧？而如果出现其他损坏，刚才说了，说高达是11998，
1: 对，
0: 这个维修费呢，能用直接拿下一台 iPhone 8 Pro Max 18 Pro Max 256版本的了，
1: 对啊，
0: 还有剩钱，
1: 还有剩呢，
0: 对吧？这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刚才我们不是还提到另外一个品牌吗？就是豆包手机哈，最近也是炒得特别的火。这个手机的话是这样的，12GB 加512GB 的是降价了，降了550，16GB 加512GB 的是降了至这个650，16GB 加 1TB 的话降了是736，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提到了刚才说小米也降价了，对吧？
1: 小米这边的话是小米17
0: Ultra
1: 对，双十一呢提前放假了啊，说11月15号零点的政策呢是全系直降500元，
0: 对，
1: 以旧换新的话，旧机满1元补贴1000元啊，不限品牌，以旧换新阶梯补贴最高补贴2200元。
0: 是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大家最近如果想要换手机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吧，就是手机能用的话就凑合用一用。
1: 对，我觉得越来越贵了。
0: 我就包括就是前段时间炒的特别火那个扩直板。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共同的好朋友波波，他就说了，他说一开始换的时候，他那会儿说还说，哎呀，干嘛要换这东西呢？他挺有情绪的。而最近他身边有那么多朋友们说想换的时候，发现都溢价了，都溢价，甚至都没货，
1: 都换不了了。
0: 然后我说，那你爽了吧？他很开心，
1: 美了啊，
0: 他非常开心，真的都没有货。
1: 对，幸好我最近不换手机
0: 啊，
1: 我觉得我保住了我的钱包
0: 啊。对。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儿，说除了这个手机降价之外呢，关于这个油价哈，到底有没有调整，我们了解一下。根据国家发改委呢是10月15号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中东地缘这个局势呢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呢，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这个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将会不做调整啊。
1: 是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呢，以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管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去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0: 那会儿我们说从哪一个地方身体表这个体征上你觉得自己老了，那这也行吗？我就从来没觉得有这么长啊，老了。
1: 对，汗毛变长了，
0: 是吧？
1: 你有没有发现好多的这个老人他会有长那种长寿眉，就我们正常的这个眉毛就很短，
0: 会很长，
1: 对对，就很长，
0: 对
1: 对, 对。然后以前就是我爷爷那样的时候，我老想给他剪，我爷爷说不能剪，就是长寿眉。

0: 慢慢发现好像就是老人上了年龄之后眉毛就真的会长。
1: 对对，
0: 长很长，
1: 因为本身我们身体里边很多就是我们会明显看到长的哈，
0: 嗯，
1: 除了有指甲之外呢，就是头发也很明显，嗯，
0: 对
1: 对吧，然后就是其实眉毛它一直也在长的，只不过你们就是他们天生罕见，就少的那种，但其实我们的都在长。你看他，我就感觉他，哇，他真的是要长，我要剪，我咋剪一下？
0: 你知道要剪吗？
1: 对，会剪一下。
0: 哎，我都没有剪过，我不够长寿，我没有长寿眉。
1: 那你看很多女生她不会长那么疯狂
0: 啊，对对，不会长那么浓密啊。
1: 嗯，
0: 所以呢你有没有就是发现一些人变老的迹象，或者是你近两年根据年龄的这个趋势啊，有哪些身体方面有变化，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1: 是吧，来吧，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了。您依旧关注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儿哈，就关于说这个看短剧的事儿吧。我有的时候，我说实话哈，就是，就觉得哇，最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干的，还挺闲的了。我就喜欢想看一部剧，一定会看完。不管比方说，哪怕我现在我那么晚，比方说我11点的时候准备看一部，那我一定会看完就睡觉。但我看的也会很快啊，就大概12点多左右就把它看完了。
2: 哎，就你们都。会看这种就是把剧看完把剧刷完会觉得哪部剧演得很好呀，或者会觉得他这个故事情节很好。
1: 没有，
2: 但我永远不会。你知道我看剧是怎么看啊？就是某音当中刷到这个剧之后，然后看一下第一集，哎，感觉不错，然后点开那个原剧，不是每一集后面有广告吗？
1: 对，
2: 其实去红果搜一下就没广告了，但是我不我就点开之后，然后刷到第10集，大概看一下，哦，10集演的是这，然后刷到第20集，然后如果我看到这个剧情它有110多集，我压根就不看了，
1: 是不看了是吧？
2: 太晚了。
1: 对，然后呢，这两天的时候，有偶尔像你看，这两天我很闲，我就想偶尔看一部吧，就会看一下。哇，好吧，可能我就会想看到我自己喜欢看的这个男主和女主的时候，会多看一下。那么其他如果说我不喜欢的，我就怎么就看不进去。然后 AI 类的话，我就不坚持看，因为我觉得哇，他分弄的很标准，他开心的很标准，然后我就很喜欢。
2: 对，很标准。而且就是我觉得，短剧这东西它也是一个趋势，我总觉得它这个趋势可能慢慢就快过去了。是吧？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开头就已经基本上能够猜到结尾了。
1: 是的，是的，
2: 只是为了就是爽那么一下。

0: 下。
1: 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事情哈，说今日呢，红果短剧《降智》冲上热搜了，不少网友就吐槽说，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得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了，将这类短剧称为是电子毒啊。
0: 记者呢是走访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周莹
1: 啊，对，周莹哈，对啊，对，
0: 然后医生就表示了，
1: 听清楚啊。
0: 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啊，超负荷运转，长期的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呢，再处理日常的事物就会觉得很疲惫。
1: 嗯，
0: 哎、啊，而且呢是非真的智商下降了，
1: 并非是真的智商下降了，
0: 而是多巴胺的这个储备透支了，
1: 啊、
0: 导致你的专注呢跟理解能力呢也是暂时变差了，产生了变笨的感受。
1: 你看。这是心理科的这个主任说的哈，
0: 嗯，
1: 我们没有开玩笑。根据第三方的数据统计了，他说2026年8月份在中国月度使用的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的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 41.8%， 其中红果短剧约每天是125分钟，抖音约每天是112到120分钟，均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的82到85分钟。他们公布了，明白了吗？
0: 嗯，
1: 就是你一天可能这个微信就是玩了82分钟左右，
0: 嗯，
1: 而短剧和抖音你刷的时间最长的
0: 啊，
1: 多可怕！
0: 哎，现在无聊的时候
1: 的
0: 确实好像不怎么看朋友圈了，
1: 啊、
0: 就是打开刷一下，刷一下，刷一下
1: 啊、
0: 嗯。然后看到很多这个平台也发现了说，多位网友呢晒出了最近的手机屏幕的这个使用时长，
1: 嗯，
0: 其中呢这个红果短剧呢日均的使用量超过了10小时，我的天哪！
1: 对，
0: 这看时间有点长了，
1: 是的，
0: 这部分朋友肯定不用上班
1: 啊，
0: 哈哈。然后有网友就表示了。说自从迷上这个红果之后呢，每天一睁眼啊就打开，一看就看到大半夜。还有朋友就喊话了，说红果能不能啊开一下这个防沉迷，我想睡觉。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你去试一下。
1: 嗯，
0: 现在我们成年人已经很难静下心来。
1: 啊、对，
0: 不光是红果，就是很难静下心来去看一本书
1: 啊啊。
0: 因为最近不是说那个、
1: 啊、
0: 想做做题嘛
1: 啊，
0: 我现在就是看完一整篇题目我都困难。
1: 是。
0: 我现在除了主持词能看之外、
1: 啊、
0: 任何文字版的东西我都看就是你看下一句的时候、上一句已经忘了，
1: 对、哎、
0: 就是这么的快。
1: 对，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看看红果短剧的时候呢，我就偶尔的时候说今天我就觉得我想更加的随意一点，我就看偶像类的剧。
0: 嗯，
1: 一般偶像剧就是哇，那个姑娘是后妈，她的超有钱，但后妈就对她特别不好，
0: 这样不好，
1: 她嫁给超有钱，她比她家那个后妈的那个姑娘那个妹妹嫁得好、
0: 嗯、
1: 对吧，然后就跟后妈之间那些恩恩怨怨的哈、嗯
0: 嗯、
1: 要么就是那种年代剧。
0: 嗯，
1: 年代剧的话他们干嘛呢，哇，我是那个穿越了，说、啊、我穿越回了我曾经看了那本书的那个傻货姑娘哈，她以前那么坏、我现在对他们家一家很好，我带他们一家人奔富小康了，致富了，
0: 对对对，致富奔小康了，
1: 对吧、要么还有就是那种宫斗类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要选妃呀、要干嘛了、也是一开始可能说他没有看上我，后来发现哇上座花轿嫁对郎的感觉，
0: 你还比较理性，
1: 他娶的不是我，然后啊对，然后他娶到了我，
0: 对，你就你还比较理性，你知道我刷的剧都是什么剧，我刷的剧就更爽
1: 啊，
0: 就是突然间掉下一个福娃
1: 啊，
0: 钱来你就来了，鱼来鱼就来了，这个已经够爽了吧、然后还喜欢看那种就是那种大佬其实自己有很多隐藏技能、但是在这个家里面就演憨憨、突然间这个家庭啊、有一天破产了、然后这大佬就出来然后帮忙去主持家政、然后等家庭又服务正轨之后，然后他又演憨憨、
1: 是
0: 啊，要不然我就会看什么呢，就是、动物类的剧情。
1: 嗯，
0: 哇，我能听懂动物讲话这个狮子说他牙疼
1: 各位有没有自己爱看的哈？
0: 对，跟我们讲一讲。
1: 我们真的会发现，比方说他们那个荧幕形象哈，就是发现可能是有人说导演觉得说你适合演什么类的剧，他就会演。比方说一说这个那年代剧里边哈，然后那个姑娘就会发现她穿那种花裙子真的好漂亮，她好适合，
0: 是的，是的，
1: 扎个大马尾辫也好，或者说戴个那种颜色类的发箍，很宽的发箍，哇，也真的很漂亮。
0: 对，
1: 而男生的话一定是超短发。有肌肉，因为他会穿个背心嘛、穿个那个白衬衣，穿个背心的那种
0: 穿，运动男生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你偶像剧的话，就是哇，他这很酷，就是那种活动什么，那叫什么来着？
0: 就是
1: 少爷什么来着？
0: 就是那种
1: 大款什么的，
0: 有钱风的那种酷
1: 啊，对
0: 啊，对
1: 啊，总裁。总裁风那种，对吧？
0: 嗯，
1: 要是比方说那个古装类的话，你发现哇，他这种扮相真的很好看，
0: 很适合他，
1: 非常适合古装，
0: 很高大，
1: 嗯
0: 啊，很英俊啊、但是我不太喜欢看真人演的，我现在喜欢看 AI 剧，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让我提神醒脑。突然间，这个主人公就多出来一个手指头，多出来一条腿，突然间就多出来一个戒指，
1: 是啊。

0: 很有意思。
1: 对，各位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看一定要有度哈，千万不要每天就真的在看哈。要不真的是对您的身体上是有影响的，尤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的眼睛，对吧？
0: 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啊。然后此刻呢，我们再跟大家去分享一首的歌曲呢，再分享下面精彩的内容。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的是，马上就要到这个18分钟之后的6点半了，听歌时间又要来了。喜欢您的歌曲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给我们。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1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都市生活圈哈，我们来继续了解到的是下一个信息哈。那么提到了说10月14号的时候是豆包手机助手官方的公众号发文了，他说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呢30天公示期已经结束了，平台将逐步呢是放开第三方的应用的屏幕自动化的操作权限。那么根据公示呢，最新拒绝操作的应用清单涵盖了这个某多多啊、Kimi 啊、快手啊等应用的，美团系列的应用，还有这个小红书啊、DeepSeek 啊、中国相关的银行类的，以及一些某宝啊、还有这个支某宝啊等23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关联的生态应用，还有就比方说大家这个熟悉的这个关联应用呢，大家就这个微信、QQ 啊、王者荣耀啊，这些都是共计151款。那么根据这个此前介绍呢，这个说是面向第三方 App 的这个 AI 的操作规则呢，开发者呢是可自助的声明是否允许 AI 助手对自身应用执行屏幕自动化的操作，那么划定了操作边界与限制的范围。官方也强调说公示期结束以后呢，应用开发者仍可随时提交拒绝声明，收到之后呢，豆包手机应用助手呢将及时去关闭相关的操作的。所以最新拒绝操作清单的就是有大家熟悉的这些 APP 都是有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想通过某一个 APP 里边想辅助式的打开一下豆包的话，对吧，但有些地方说我不跟你合作，我不跟你搞这个了，那么目前就比较惨哈。目前公布了有151款的 APP 说我不给你开这样的权限，我没有办法给你，毕竟他们属于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嘛，对吧。然后大家说那我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想一想还想自己研发自己的呢。就像曾经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哈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老早以前的时候，哎，你看人家这个微信哈，微叉子他们家这个聊天玩得很好，聊得很好呢，就说哎呦你看，然后那个支某宝他说哎呀，我就觉得我不能闲着了，既然我每年你们都要集福呢，对吧，我就要求你们不停的去拉人
1: 聊天，
0: 因为希望你们在这个地方跟我聊天。但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说哎呀，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管钱的地方，我不想在这聊天，我觉得我很危险，所以就没有成功，
1: 对
0: 吧。
1: 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抖音啊在聊天这方面其实做的还挺好的，
0: 对，
1: 就我们现在不得不聊天，必须得聊天，
0: 对，这个就很好，因为他没有把你这个太多的就联系到你的 money 上边，
1: 哎，
0: 你会觉得说相对还安全一些些。
1: 然后抖音就是

0: 让我们不得不聊天的话有两个途径啊。第一个途径就是你看抖音很多这个视频不能直接下载，不能直接分享，你得分享链接，然后对方还打开抖音去看，
1: 对，
0: 所以不得不两个人加好友，我有好看的视频呀，我就直接艾特你，然后好看的这个视频我直接转发给你，
1: 是的。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现在可以点亮火花就好闺蜜之间，其实我们现在年龄都有点大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在意火花的事情，就是能玩吗？能玩，
1: 能玩。
0: 猜猜我们两个人在聊天啊，每天都会聊啊，就是续个火花吧。比我们小一点的20郎当岁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就特别在意火花这个事情。咱俩是铁词儿，咱俩是铁闺蜜，
1: 对，
0: 必须得续上火花。
1: 是的，
0: 那火花续的好的又有几千天，
1: 是真有的，
0: 对，是真有的。
1: 我看到过，说我天哪，太棒了，为他们点赞。
0: 对，然后两个人还会共同去养这个宠物，火花一断，你宠物就黑了，
1: 对吧？就是你比方说你断了一两天的话它能续，就是你需要复活三天的复活期
0: 才可以复活。
1: 对，
0: 是的。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他还要整一些这种小仪式感，而且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仪式感。而且再者说为什么就是这个某宝这个聊天确实啊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运营下来，因为你不一定会每天打开某宝。
1: 对。
0: 但是你一定会每天打开某音啊。
1: 是的哈。
0: 是的。
1: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一天是平均110多分钟到120多分钟。
0: 对呀，很牛，我这时长已经很牛了啊。如果某果能聊天的话，我估计某果也快了。
1: 是的。好吧，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平台当中在下方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我们在这时刻等待大家。

0: 好，我们这位老朋友哈，这个贾，他说一直想听到的这个直到世界尽头，对吧？这次给你听的算是完整了吧，满意了，开心了啊，
1: 这会儿不忙了吧。
0: 对，有人说现在频道是多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现在我们是通过抖音视频直播看到了，就是抖音上你搜听见零分能看到，想听的话呢，就是还是在车里边调频到两个频道，一个是 FM88.9， 我们叫零分交通文艺广播，一个叫 FM94.6 叫做零分音乐广播，你去搜，我们是一个并机直播的状态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要形成习惯啊，在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呢，会有两位主持人做客直播播间当中呢，去陪伴各位度过下班回家的路上。
0: 是的，然后现在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来一首《当》，我们给你安排一下吧，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点歌这个通道里边最后一首能够被上榜的歌曲，
1: 上榜的歌曲
0: 来送给你。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生朋友，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其实啊，这份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很难胜任。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呢？今天雨飞整理了几点，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说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心理素质。首先，做销售的要顶得住压力。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曾经说，运动员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训练到极限的那一刹那，一定要咬牙提

过去，挺过哪怕一秒，你就会上升一大步。如果挺不过去，水平绝对不会有提高。这是很有道理的，销售人员也是一样，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逃避，永远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提升。再有，还要在改变中寻找办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维持怕改变，怕产生负面效应而一直没有动作，那是在等死。一定要有承受改变的心理素质，改变就有可能，不改变就只会在等待中消亡。一旦行动起来，在推进中可以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适合的更好的方案。与其做一个所谓完美的方案再行动，不如先制定一个适合的相对完善的方案，先执行，先试点，再做调整总结和评估。忽然你会发现，原来追求完美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什么都不是了，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的方案其实更完美，可能是以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的。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销售行业是寂寞的，尽管看起来每天风风火火，甚至是花天酒地，但是在内心里有着太多的苦辣辛酸。越是这样，就越要耐得住心灵的寂寞，不断地练就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在销售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有哪些？以上几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要做好这份工作，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理，在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下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不断学习处理问题的技巧，让事业蒸蒸日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丽人榜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如何练就职场高人气特质。怎样赢得职场上的高人气呢？历经职场多年，也许不少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树立个人良好形象，有着高人气，平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不管你是久战江湖还是职场菜鸟，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可以扬长避短。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注意自我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展示自己。赵薇当年就是在一部不起眼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被某位导演发现继而成名的。如果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推荐，那么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局限。其次，要广结善缘，建立人脉。有时候一次聚会，一次不起眼的相识，都可能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高层次的交流，更有可能带来好的机会。猎头往往也关注这样的场合，而且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会开拓思维，更新观念。另外，同行的认可和推荐有时比自我推荐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前辈的推荐，更容易引起猎头的兴趣。当然，猎头更关注优秀的企业，因此自己的起点不要太低，除非自己真的出类拔萃。进入领先的企业，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主动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意识，其实在职场中，主动总比被动好。该展现自己的机会需要把握住，你才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主动出击。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好了，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要学会归零，为婚姻减负，生活才不累，双方都有好的心态，无论工作生活才能够游刃有余。接下来呢，步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

听到同学离婚的消息，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比惊讶。这么说吧，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俩从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各种人生大事都没离开过我的百米之外。恋爱谈了9年，因为双方家里反对，一个割腕自杀未遂，一个绝食5天未死。我们当年就当琼瑶剧看看，我甚至当过当年的男19号，奔走相告，各种剧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天的婚礼现场基本成了哭戏经典。男主女主每一次的喜极而泣，都让我们这些见证的观众热泪盈眶。之后他

虽然两地生活，但能够感觉到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女主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每一次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定是男主从远方归来。我们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老公那么优秀，常年在外，不怕出轨啥的。谁知道女主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儿哭得稀里哗啦，哽咽着说，他若那样，他必死无疑。人到中年，被生活折磨得都麻木了，谈爱多伤身体。只有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恍然想起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出现过。谁知道就在我们把他们当成爱情标本一样供着的时候，他们居然离婚了。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首先是质疑，还让不让我们相信爱情了？这一回女主居然镇定成一坨冰。离婚的缘由从很多年前说起，多少多少年前过生日，她居然没有送礼物还关机。多少多少年前，她妈妈说过，你若踏进我的家门，我就一头碰死。现在得了脑血栓，我天天陪着看病，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多少多少年前，他对自己的晚归居然没有解释。多少多少年前，我生孩子的当天，他居然在外地。后来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你的记性好成那样，估计活100岁也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同学的理由是因为在乎所以记得。我反问他，你倒是记住了，结果离婚了，爱情的结局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我同学接下来就莺莺夜夜地哭了。爱他，就把曾经隔世了，归零了，重新去爱，还有希望。半年后，同学小聚，两口子都在，男的多次给我敬酒，弄得我一头雾水。仔细才听明白，我那次的话让他俩受益匪浅。回去双方约定闭口不提从前，只管现在，反而关系融洽，还找回了从前的影子。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还成全了一段姻缘。那天电脑有了病毒，老牛一样的巨慢，请师傅来修。师傅看了看我的文档，对我说，存的东西太多，你要学会归零。重复的文件、废旧的照片、下载过期的软件都在，你说能不慢吗？要想让电脑运行顺畅，只有一个办法，定期格式归零一次。电脑师傅的话突然就让我想起同学的婚姻，其实也是一次惊醒。所谓的成熟，不是懂得多少，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边边角角藏的东西太多，很多废旧的经历、过期的怨恨都掩藏在岁月的记忆中，美其名曰怀旧，其实就是背负着所谓的经历前行。记得有人曾经说，记住过去的成就也不能拯救当下的落魄，不如放下，重新开始。人生都需要不断的归零，况且婚姻又是两个人的协作，不归零迟早要达到双方都疲惫的极点。我大爸大妈从我记事儿起就不是我想象中的模范夫妻，但他们之间的爱等我有家庭之后才理解，这就是相濡以沫。我亲自见过他们刚刚交手打完架，我大爸居然那么自然地要求我大妈给他挠挠后背的痒痒，我大妈居然放下正在和面的活，屁颠屁颠的给他挠痒痒，十分精准。我当时就蒙圈了，这是几个意思？太不重视打架的仪式感了，那么隆重的开始居然这么果断的结束，竟然不给我们劝架的机会。用我大爸的话说，过一天忘一天才是生活。好的婚姻要学会不断归零，其实这是对生活的一次减负。如果说爱情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婚姻一定是物质层面的。
婚姻是落地的爱情，需要从鸡毛蒜皮中践行爱情的质量。你若一直记得前朝往事，就会阻碍未来轻松前行的快乐。婚姻毕竟是一种协作的关系，对等的力量才能拉动婚姻的大车。婚姻中的归零有时候像一次搬家，只有搬家时你才会发现，过去我们都舍不得扔掉的瓶瓶罐罐、废铜烂铁占据家里的空间远远大于那些实用的东西。婚姻中不断归零或者格式化是一种智慧和豁达，学会忘记和放下才能原谅自己的较真和冲动。要懂得锅碰碗才是婚姻的常态，那就知道归零的重要性了，这是一种相处之道。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你也将失去群星。人生就是一次跋涉，不停地行走，沿途不仅有风景，还有风雨和坎坷。如果全部背到终点，人生就成了苦旅。轻装上阵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定时归零是对婚姻的一次清洗，把污垢和尘灰扫清，婚姻就有了亮度和质感，才发现身边那个陪伴的人原来也挺可爱的，更何况他那里还存着你多少年的幸福和期待。听了今天的文章很有感触，感觉不止婚姻要不断的归零，任何的一段关系和时间在内心都要学会归零，那样才会让自己变得更简单，更容易得到幸福。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三分钟热情的爱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多变呢是年轻人的特权啊，我发现啊，在年轻人的爱好当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啊，同时呢也会存在特别多变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新爱好还没捂热乎呢马上就凉了。比如说书单列好了，书呀却从来没有翻开过，想健身塑形，健身房从来没有去过，下载了 Keep 却从来没有登录过，买了滑板却从来没有滑过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觉得没毛病，是不是？

开始不代表人不会嘛，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就会直接问到我说，吴迪你会吗？我的回答呢就是这不重要啊。当然了，开始了很多的一些爱好，也开始了很多的一些梦想，但是开始太多了，知识就学杂了。你比如说啊，前两天我登录了我好几年不用的邮箱，忘了密码了，需要回答的问题的验证是你最

不管怎么说吧，证明我的爱好呢还是很广泛嘛，对不对？我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是广有涉猎。当然呢，你们不要理解为是蜻蜓点水一知半解的啊，我是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啊，样样精通，我是样样松啊。当我知道开始学会否定自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我已经开始逐步的脚踏实地了。因为我现在呀，找到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爱好，这个爱好呀叫做修仙，不是一般的仙啊，是那种孙悟空。因为我小时候啊特别崇拜孙悟空，有一次啊去这个乡下玩，我拿着一根棍子啊追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鸡鸭到处跑，那叫一个威风啊！你想一想，城市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都没见过这些东西，当你见到的时候呀，那就撒欢了。多少的鸡鸭在我面前根本都不够打的，在我面前他们全是妖，什么鸡妖啊、鸭妖啊、鹅妖啊。而后来呢，哎呀，不知道哪来了一只狗，我呢就拿起我的金箍棒就冲了过去，嘴里面喊着妖怪吃俺老孙一棒。哎，结果呢有点惨，我爸呢就带我去打狂犬疫苗了。于是呢那个时候我就放弃修仙了，不想再当孙悟空了。但是我一想，什么定身法呀、筋斗云呐、这些东西一看就骗小孩的，我就想着得搞点这个真家伙去学习。那这个真家伙该是什么呢？我脑海当中就无限的去遐想啊，去推理呀、去验证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降龙十八掌。当时我发小也跟我说：“你怎么不学六脉神剑呢？”因为他这个六脉神剑呢，我当时认真思考过呢。我说呀，那个呀得先修炼内力。我练了一段时间，自认为自己还有所小成，所以不光学了武艺，还学了武德。因为电视剧里的这个高手啊一般都这么说：你先出手吧，我让你三招。包括有一次实践啊，在班上和一同学打架，我也是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你先出手吧，我让你三拳。结果呢，哼，我就被人直接撂倒了。从此呢就有了一个外号叫三拳岛啊。当然在这里不提倡各位打架哈，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但是男生之间难免有点小摩擦，咱尽量的去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咱们找老师，不要动手。所以啊，有些朋友就在我身上呢发现了一个道理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说上帝啊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还会顺带着夹下脑袋。哎呦，说我这些爱好都不入流。我当时特别纳闷啊，说什么爱好是入流的呢？当时有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跟我说：你学英语吧。我想学英语好主意啊，在美国连小学生都有一口流利的英文，而我都成年了，到现在我都说不好英文，是不是有点失败啊？当然也可能不能这么比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反思自己，比如说英语难咱就不学了，咱就学点阿拉伯语。我现在学的特别溜，我从一呀能一直数到后面很多很多位很多很多位，时间充足我能一直数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反正一直一直都在数啊。这是我最熟悉的一种语言，就是阿拉伯数字。当然说到这个学习，想当年呢我有个同学啊也是天天备考到凌晨三点。后来我问他托福怎么考满分的，他微微一笑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玩意儿贼简单，也不用怎么准备，就靠语感就完事儿了啊。那我是明白了，人是正儿八经的天赋异禀，但是呢我也不是虚荣哈，我呢从小到大是一个特别有求知欲的小朋友啊。去这个乡下玩，刚才是学孙悟空拿着金箍棒打动物吗？后来呀我就又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我喜欢问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小孩也都这样嘛。我当时呢就看到一个大叔就拎着一根兔子的两只耳朵，我就特别好奇的问啊，我就问妈妈，我说：妈妈妈妈，那个叔叔这样揪着耳朵，那兔兔不疼吗？我的妈妈就摸了摸我的头，温柔的告诉我说呀，说你看这兔子耳朵那么长，就是方便人拎的。这个解读呢确实也比较可爱啊。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嘛，工作也忙了，也不去乡下玩了，就培养了另外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呢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爱好，

做饭。哎，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得到了女人的胃，就得到了她的心。我呢，第一天啊，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去炖这个骨头汤，但是啊，发现怎么炖都失败了。我在网上就开始请教，有个网友呢，立马就给我回了一大串信息，说得很专业啊，我也非常的惊讶。平时呢，这个网友呢，他也是感觉都不务正业那种啊，但没想到的是，对这个料理也挺有研究。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怎么那么懂行呢？他说呀，因为小时候调皮嘛，啊，经常受伤，所以呢，爸妈从小就教我学会炖了骨头汤，避免受伤的时候继续再喝一点，能够恢复的快。啊，这正儿八经的把这个药膳发挥到了极致了哈。啊，那于是呢，我也是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对做饭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但是做了几次又失败，那我就放弃呗。那放弃干嘛呢？我又换了另外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呀，是大学生当年非常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穷游啊，吃遍世界各地的美食。我呢也想感受一下那种走遍世界各地的感觉。喝杯奶茶吧，你想想这玩意儿绕地球好几圈了，对不对？就算不出国也能结交很多朋友啊。然后呢，我呢就开始慢慢的从身边的事逐渐观察起走。我就发现啊，说这个人的个性呀，是从这个穿衣服的颜色上就能看出来。红色呢是这个热情洋溢，紫色呢是优雅端庄，白色呀是显得身材姣好，蓝色呢就天真无邪，绿色呢就是那种清新洋溢，棕色呢就比较严肃，黄色呢比较幽默有趣，粉色呢就可爱，而我呢穿黑色，目的只有一个，显瘦。穷游也游不动啊，毕竟呢这个穷游还是要费钱的。观察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儿，找到了一些乐趣，同时呢也积累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啊，难免也有忘记你朋友名字的时候。因为上一次啊，我见过两次的一个外国小伙就过来跟我说话，但是呀，我就忘他名字了，有点尴尬。我这么说的，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忘你名字了，但你是外国人嘛，我呢是很难记住英文字母的啊，毕竟呢好多名字对我来说都太长了，所以你叫什么来着啊？他当时呢说半天还说我叫小黑呀。啊，原来他是被晒黑了，我以为是外国人呢。所以爱好呀有多种多样啊，不是说你想什么就能什么，很多东西啊需要专业的一种培训啊，当然也需要我们刻苦的练习，你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爱好适于众人之面前啊。也祝各位吧，通过一些自己的喜好一些爱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节目下半段呢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哪些三分钟热情的爱好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孙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的热情，嘿，好像一把火，哎，燃烧了整个沙漠。哎呀，我这人吧，最大的优点就是热情，对啥事儿啊，我都充满热情。我的热情呀，有多热呢？你就看我那首歌所唱的，那沙漠唰唰就跟沙漠这么热。
3: 吴迪，你干嘛呢？一个人对着手机嘀嘀咕咕的。
2: 啊，小丽啊，我在拍短视频呢，第一期嘛，我想的呀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哦，你准备当网红了吗？
2: 嗨，什么网红不网红的，就是玩儿。当然我也不排除我火了的可能性啊。
3: 那你准备拍什么呢？
2: 我呀，我准备整一个宇宙系列。
3: 这么大的主题吗？那你什么时候更新一次呢？
2: 那必须得天天更新啊，我跟你说，这时间充裕的话，一天整两条也不是不可能的。
3: 你有那么多时间拍吗？王总可是经常叫大家开会的哟。
2: 没问题，一条也就几十秒，简单。就我这饱满的热情，我的热情哈，你看随随便便拍他个170。
3: 无敌，你看的什么呀？
4: 哎呀，小红，我跟你说，这本小说真的太好看了，绝对是年度最佳小说。
3: 你可得小心点了，别被王总发现了。
2: 我跟你说，就这个精彩程度，我都忍不住主动推给这个王总看一看呢。
3: 什么小说呀，这么好看？
2: 美杜莎的复仇。
3: 那你看完能借我看看吗？
2: 没问题。
3: 哎，对了，无敌，我看你视频号只发了两期，怎么就没有更新了呢？
2: 啊，那哎呀，主要是没时间。
3: 你都在看小说还说没时间？
2: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书籍啊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刷视频太浪费时间了，还是看书好，能学习新的知识。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你看我现在对书呀充满了各种热情。
3: 那你慢慢看吧，我去健身房了。
2: 那你中午不跟我们一块吃食堂了吗？
3: 不去了，我要减肥。
2: 又减肥？你也不胖啊。
3: 我还不胖啊，放假这些天我足足长了3斤，已经突破85斤了，正在向90斤大步迈进呢。
2: 我的天哪，你连90斤都还不到，你说你自己胖？
3: 那当然，我的目标可是要控制在80斤以内，再不控制我就要从85变90，90变100，100变，哎呀天哪，太重了，100以上我都无法想象了，我得赶紧去跳操了，拜拜。
2: 这个数据还可以，要不就投这个吧。

0: 吴迪，你又研究什么呢？
1: 啊，这个股票。
0: 你对股票也有研究吗？
1: 我这不正在学吗？
0: 在哪儿学呢？
1: 我买的这视频课啊，人是每天更新一次。
0: 咱们的工资够投资理财吗？
1: 我跟你说，你不要嫌少，积少成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对这个基金股票啊是充满了热情，每天不打开看呀，我都吃不下饭。
0: 那你这课程有多少节呢？
1: 21节。不是有句话也说得好吧，21天养成一个习惯。人家这课程设计的呀，可讲究呢，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我工资太少，不然呀，我就一定多投点了。
0: 我这工资也就刚够养活自己。算了。哦，对，那个上次你看的那个什么美杜莎复仇的书看完没有啊？
1: 哎，那都是闲书，无聊的时候再看的，哪儿那么认真呢？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得搞钱。投资理道，它才是王道。
0: 我没钱投资，你不看，借给我看看呗。
1: 我最近买了很多投资理财的书，主要我那书柜呀、都被塞满了，我回去找找吧。
0: 好吧，中午咱们一块去食堂吃饭吧。
1: 哎，你不是要去健身吗？
0: 哦，我那天练完之后是腰酸背痛，腿也难受，准备休息两天再说。
1: 小红，你看，
0: 尤克里里，
1: 怎么样，好不好看？
0: 好可爱呀！你准备学尤克里里了吗？
1: 请你把准备两个字去掉。
0: 哦，你已经在学了吗？
1: 没错，这生活中啊，必须要有音乐啊，有音乐才有色彩，才有快乐。我对这个音乐呀、是充满了热情的。周末呢，我刚去上了一节课，发现呀、自己在这个方面挺有天赋的。
0: 可以呀，吴迪，那下次年会出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表演尤克里里了。
1: 必须的，我准备练一个这个加州旅馆，边唱边弹。
0: 那太好了，到时候呀，咱们部门没准能够选上最受欢迎的节目呢。
1: 想想还有点激动呢。那这样，中午我就不和你们去吃饭了，我要去花园里练尤克里里。小红，这桌子都摆满了，怎么这么多彩笔啊？
0: 你来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你别说，这画的，应该是一朵花吧？
0: 当然了，玫瑰花应该不难看出来吧？我现在呀，正在学彩铅画，我那个老师画的可好了，我给你看看啊，你看。
1: 哎呦，还真挺逼真的。
0: 是吧？我老师是美院的，特牛，还开过画展呢。我一看到他的画呀，我就忍不住想报班了。
1: 那你学多久了呀？
0: 前天刚上了2节课。我今年的目标呀，就是画出一幅以假乱真的画裱起来，挂在我爸妈的新房子里。我跟你说，我对画画也是充满热情了的哟，我看到什么都想画。要不我给你画个像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画人呀，你得找个好模特，你可以对着自己的镜子画嘛。
0: 对哈，就听你的，我对着镜子画。
1: 小红，最近画画练得怎么样了？
0: 哎呀，最近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练画画，我都一个多月没去上课了。你的尤克里里练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也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练，我都2个月没碰过了。那个，哎呀，反正这东西啊，都是闲的时候啊，陶冶情操用的。我们成年人嘛，还是要以工作为重。
0: 就是，不工作哪有钱吃饭呀？还是先把工作做好吧。
1: 小红，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我还不是那些事儿啊，改改方案什么的。你呢，吴迪？
1: 我也差不多，跟进一下之前推进的项目。
0: 哦，好吧。哎呀，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哈。都快中午了。
1: 哎，你别说，我都没注意时间。快11点了，要不咱们先去食堂吧？
0: 对，去晚了就没菜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好嘞。3分钟热情的爱好，还是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说我从来呀就没有持久的热情啊，都是一时兴起3分钟热情，让我做事情呢也都是半途而废的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我呢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反例，看到了我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吧，学太多没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也挺难过的，所以学东西咱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认认真真的去好好练习，好好学习，不要学2天，哎，你忙起来了，你就不去学了。这种半途而废的行为，也印证了你一定是一个不负责。 责任的人，所以加油吧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自迁都后，西单牌楼渐渐成了烦恼的所在，虽然在实力上还远不及东安市场一带，东安市场一带是暗中被杨布尔乔亚气充满，几乎可以构成贵族的风味，西单在另一方面是国产布尔乔亚，有些地方像烙饼摊子与大碗芝麻酱面等还是普罗的，因此在普通人们看它更足以使人舒服，因为多着些本地风光。他还没梦想到有个北京饭店或是乌里文洋行，咖啡馆的女招待，百货店里的日本货，戴一顶新草帽或穿一双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风头的男女学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烧鸭、羊肉馅包子，插瓶的美人蕉与晚香玉，都奇妙地调和在一处，乱而舒服，热闹而不太奢华，浪漫而又平凡。特别是夕阳擦衫的前后，姑娘们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麦梅汤的冰盏敲得清脆而紧张，西瓜的吆喝长而多颤，偶尔有一阵凉风，天上的余光未退，铺中的电灯已亮，人气车声汗味中裹着点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茫

0: 高兴。袋中没有一文钱，也可以享受一些什么。真正有钱的人们只能坐着车由马路中心擦着满是汗味的电车向长安街的沥青大路驰去，响着车铃或喇叭。老李永不会欣赏这个，他最讨厌中等阶级的无聊与热闹，可是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有点贵族气。他沿着马路边走，不肯和两旁的人群去挤，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爷，
1: 吕先生。
0: 丁二爷的舌头似乎不得利落，脸上通红，抓住老李的右臂还晃了两晃。
1: 吕先生，我又在这儿溜酒味呢，又喝了点，又喝了点。李先生，上次你请我喝酒，我谢谢你，这是第二次，记得清楚，很清楚，还能再喝点呢。有事儿，心中有事儿啊。
0: 他指了指胸口，老李直觉地嗅出一点奇异的味道，他半拉半扯地把丁二爷架到一个小饭铺。又喝了两盅，丁二爷的神色与往日绝不相同了，他居然会立起眉毛来。
1: 李先生，秀芝儿，
0: 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
1: 秀芝儿，
0: 他怎么了？老李就是往后撤了撤身子，躲开丁二爷的嘴。
1: 我懂得妇女，很懂的。我和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0: 老李点了点头。
1: 我会看他们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气，很会看。
0: 他急忙吞了一口酒。
1: 秀芝回来了，今天，眼睛，神气，我看明白了。姑娘们等着出阁是一样，要私自闹事又是一个样，我看得出。秀芝儿，小丫头，我把她抱大了的。现在，
0: 丁二爷点着头不言语了，似乎是追想昔年的事儿。现在怎样？老李急于往下听。
1: 唉，
0: 丁二爷的叹气与酒盅一齐由唇上落下。
1: 唉，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对，不对，他不走，往前摆，看着自己的大脚微笑，不对，我的小鸟们也看出来了，忽然一起叫了一阵，忽然的。我把秀芝叫到我的屋里，多少日子她没到过我屋里了。小的时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丫头，我盘问她，用着好话，她说了，她和小赵。
0: 和小赵怎样？老回去，她一定还没走呢，把手表也给了她，没敢回去。一个手表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灯看了看，已经12:30。他两天没到衙门去，一来是为在家中等着那个浪漫的马先生，二来是打不起精神去做事，连丁二爷都能成个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员给拿住，好像在笼里住惯的小鸟，打开笼门也不敢往出飞，硬不去两天试试，散了就散了，没关系。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德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儿都一点儿也不敢豪横，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也不敢。平日的歌叫

0: 只为讨人们的欢心。他怕这个，他知道他已经被北平给捆起来，应当设法把翅膀抽出来，到空中飞一会儿。绝对的否认北平是文化的中心，虽然北平确实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得危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时候的气候，这就由秋冬少雨干燥向阴雨寒冻的冬季的气候过渡了。各种呼吸道疾病，这就进入了一年当中的一个高发期。疾控部门、卫生部门也都在提示大家，防控感冒以及呼吸道疾病，特别是预防感冒，成了这个季节大家呢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话题。那怎么预防感冒，降低特别是由感冒引发的一些重症，保护好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呢？现在中小学生在免费的接种流感疫苗，那这流感疫苗谁都能接种，怎么打，打了之后啊它到底有什么效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怎么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要不要也打一个流感疫苗。国家卫健委专门召开了一个当下怎么样预防呼吸道疾病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请到了多位著名的专家，就大家非常关心的怎么预防感冒、预防呼吸道疾病等等的问题做了统一的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选取了其中几位专家介绍到的相关的典型问题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一老一小是防范感冒这一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就重点人群。老人啊其实还好，因为老人呢他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单纯，老人呢没有太多的社交。可是孩子不一样啊，每天要上学，特别是您看啊，这眼瞧着期中考试结束了，这期末考试又要来了呢，全都是在冬天。这教室啊一坐坐20-30甚至40个孩子，这孩子一多特别容易传染，所以您看这到了这个季节，这幼儿园要想全勤那都不容易呀。有的班呢甚至呢就剩几个孩子了，有的呢是孩子病了，有的呢是孩子啊

0: 寒保暖。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在外出饮食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安全。食品加工呢，也应该注意生熟分开。给我们的孩子的这个食品呢，一定要做到这种品种的一个丰富，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尤其是像现在天气干燥，那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多喝水，多吃蔬菜和水果。那么适当的运动，我们去规律作息，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睡眠。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那么在呼吸道疾病流行的季节里呢，尽量不要带我们的孩子去人多空气不流通的这种场所。如果我们家里头有呼吸道疾病的这种患者，那么我们应该尽量的和我们的孩子隔开，我们的孩子呢也尽量不要带病去上学。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过敏性的疾病，我们一定要去远离过敏源。比如说像一些有湿疹的孩子哈，那我们应该注意皮肤的保湿，穿这种纯棉的衣服，减少他这种湿疹的发生和他的不适感。还有呢，如果我们有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孩子，我们去郊外呀，还有日常的情况要注意去佩戴口罩，还有呢就是遵医嘱用药。如果我们没有禁忌症的话，那我们适龄儿童一定要去积极的去接种疫苗，包括我们的流感疫苗啊，轮状病毒的这个疫苗等等。
1: 您听王权大夫说了，这个时候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的疾病。而家长啊，最担心的就是引发支气管肺炎，在孩子当中还特别的多见，发病率呢，一般啊，这个季节都会上升。那么家长怎么样去预防孩子患上支气管肺炎？一旦感染又该怎么办？那咱们来听王权大夫他的提示。
0: 我们说秋冬季呢，是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支气管肺炎的发病率肯定也会上升。那么支气管肺炎呢，是我们在儿童时期常见的肺炎的类型之一，在寒冷的季节呢容易多发，并且呢多见于我们一些低龄儿童，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孩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得了支气管肺炎呢，我们的症状呢一般是轻重不一的，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孩子会有发烧，是以中高热为主，另外呢常常会伴有频繁的咳嗽，病初的时候主要是干咳，后面呢可能会有痰，我们的孩子可能还会出现呼吸急促，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精神差，口周轻止、喘憋、呼吸费力啊等等这些情况。孩子在呼吸的时候出现这种点头样的呼吸，部分孩子呢也可以伴有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但是呢，我们的家长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小婴儿的话，尤其是三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常常他在得了支气管肺炎之后，他的症状会非常的不典型，他常常会没有发烧，或者呢仅仅只是一个低热，而且经常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咳嗽，只是表现出来一个呼吸的急促，呼吸的费力。还有呢可能会有一些嗜睡啊、烦躁啊，吃奶不好，吃奶费力，吐奶、呛奶，甚至是有一些吐沫的表现。有的孩子呢可能还会出现吃奶减少、拒奶的这些表现。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一旦发生支气管肺炎呢，我们是建议家长呢带孩子及时的去就医，尤其是早产儿和我们有一些基础病的孩子，因为这一部分孩子呢容易发展为重症。那么如果是居家护理呢，我们是建议家长呢一定要遵从医生的这个医嘱去进行服药，并且呢不要自行随意的给孩子停药，或者是随意的增减药物的剂量，并且呢合理的去给我们的孩子用一些退烧药。还有一个呢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不建议常规给我们的孩子吃镇咳的药物的，但是如果孩子他的咳嗽非常频繁，影响了我们孩子日常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给我们吃一些镇咳的药物。
1: 现在啊，看病也方便，而且我觉得，我作为家长啊，我的经验是，如果孩子啊有感冒这种情况，给孩子把口罩戴上，赶紧到医院，别自己在家想着，哎，我们家上一次还剩点什么药给孩子吃吃啊，您哪知道它是细菌的还是病毒性的呢？所以呢，孩子有病，如果啊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咱们不要自己给孩子啊去在家里开药。另外呢，也不能随便吃大人的药啊，因为孩子他不是迷你的大人，他不仅仅是量上他减半，而是呢这个药他压根儿啊他适不适合孩子，这是个问题。所以孩子病了，这看病一定要及时。但是咱们说啊，这看病再及时，他都不如不得这个病啊，所以预防很重要。中医在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方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

0: 医院的主任医师张进大夫也带来了他的一些好方法，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大家出的主意。
1: 那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就有讲到，形寒寒饮则伤肺，也就是说外界的寒凉加上我们如果要饮食过度的生冷的时候，就会容易伤了我们的肺脏。因为中医讲啊，肺主皮毛，外界的寒凉会伤了我们的肺主的皮毛。我们的肺经是起于我们的中脘，起于我们的胃部，所以饮食过冷以后也会伤了我们的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既要保暖，同时呢还要避免饮食生冷，这样子呢防止外寒的邪气以及我们过度的饮食的这种生冷呢伤了我们的肺脏。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穴位，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方便哈、容易取到的穴位，太渊穴和列缺穴以及迎香穴。太渊穴呢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在我们的掌横纹的内侧桡侧弯地方呢有一个凹陷处，当我们摁到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那我们每一次按揉数分钟，当有酸胀温暖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那如果出现了肺气虚咳嗽的问题，除了太渊穴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太渊穴配合列缺穴。列缺穴取穴也很简单，在我们的手上两个虎口相对，食指指尖立起来的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凹陷点，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酸楚。那这个穴位经过的按揉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补肺气和防止我们感冒的问题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习惯，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最近这几天，这早上起来啊真的明显感觉到有凉意了，特别是我喜欢的一早上起来就把窗户打开，哎，这一会儿啊就觉得哎，这鼻子发酸，头发紧，哎，这就有点想感冒的这意思了。最近呢正在组织中小学生免费的打流感疫苗，不过呢我也问了一下我们家孩子啊，班里35个同学只有14个同学打了流感疫苗，其中呢有我们家孩子，而且呢这14个孩子当中啊大夫的孩子多。那可能呢有的家长是顾虑于啊自己的孩子呢他不适合这两天打流感疫苗，有的呢可能家长朋友是比较迷茫，说为什么非要打呀，那也不一定能得呀，有的家长呢就没打。但是呢我是建议啊这个流感疫苗他早点打，越早打还越好。您十月份打那不十月份就起作用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流感的高峰期还没来，他还来得及打。在之前的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有相关专家就倡导大家秋冬季一定要及时的去打，特别是夜老一小。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的主任彭志斌女士给咱们说说啊，他们对哪些人群有及时和全面接种疫苗这样的提示和倡导。
3: 学校、托幼机构、公共交通工具通常人员比较密集，而且内部相对封闭，是呼吸道传染病重点的防控的场所和机构。针对学校、托幼机构、公共交通工具它的特殊性，主要建议加强以下防控的措施。首先针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一是要尽早接种，及时接种疫苗，学生、教职员工应该尽早开展流感等疫苗的接种，提高自己的自身免疫屏障，降低发病的风险。二是要加强环境清洁，保持室内的卫生，定期开张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提高我们教室的这个空气质量。冬季的时候大家知道外面的室温是比较低的，因此在开张通风的时候要注意保暖。第三是要建议加强我们的健康监测，主要是包括我们的晨午检还有缺勤缺课的登记。学生、教职员工建议不带病上岗上课，防止传染病传入我们的学校或者是教室。那么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一是要做好这种交通工具内部的清洁消毒，保持交通工具内部的空气质量，要定期通风换气。二是要在呼吸道高发的季节建议佩戴口罩，这样的话降低暴露和发病的风险，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健康责任人。
0: 那 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我听说啊，这疫苗呢也不是马上起效，那得2周甚至4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抗体，那还能不能保证在这个流感期内能够获得良好的保护呢？我还要不要去挨这一针呢？也就是说，现在打还是不是来得及？特别是有的孩子的家长说啊，我们就不打了，我们都得过了，还打什么打？那是这样吗？那咱们一块来听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的司长夏刚他的介绍。
4: 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几率较高，接种流感疫苗既能减少感染，也能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因此老年人始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国家鼓励各地针对老年人群的特点，从宣传形式、宣传内容、宣传场所等维度持续发力，不断加大预防接种宣传力度，普及预防接种科普知识。如果已经出现了流感样的症状，在没有确诊自行痊愈后呢，这种情况啊，还是建议继续接种流感疫苗。主要原因呢有两个方面，一是呢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不具备特异性，多种病原感染可能都会出现发热、头痛等流感样的症状，但是出现这些症状并不一定是感染流感病毒，也可能感染了其他病原体，最常见就是普通感冒。二是呢流感病毒啊有多个型别和亚型可以引起流行，比如说在型别上既有甲型还有乙型，在亚型上甲型中呢既有 H1N1 亚型还有 H3N2 亚型等，而感染了某个型别或者亚型后呢还可能患上其他型别或者亚型感染的有这种风险。而流感疫苗呢则是覆盖了多种不同型别和亚型的多价疫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是3价和4价的疫苗。如果感染上了某种型别的流感后呢接种疫苗，其中包含的其他型别的流感的成分呢依然能够发挥预防该型别流感的作用。此外呢在同一个流行季通常啊是由不同的型别和亚型共同流行的，比如说现在目前主要就是呢以甲型 H3N2 亚型为主，其次呢是乙型流感。既往呢也曾经出现过在同一个流行季流行的优势株呢由一种型别逐渐呢又转化为另一种型别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即使近期出现过感冒的症状吧，痊愈后还建议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接种疫苗呢可减少感染，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0: 相关的疾控专家提出来啊，说老人啊、小孩、婴幼儿、学生和学校的教职人员，您啊首先要积极打，要全面打，因为老年人、小孩那是重点人群啊，接种了流感疫苗就可以减少感染，降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同样是感冒，中年人、年轻人顶多啊发发低烧，再吃点药，2-3天差不多啊嗓子啊、鼻子啊就好了。可是老年人您试试，一个感冒极有可能就严重成肺炎，甚至老年人啊这血压也高了。所以呢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就特别的重要。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的主任彭志斌女士，她就专门啊针对老年人提示，要是您的身体适合接种啊，您一定得接种，因为老年人接种了流感疫苗以后，这流感样的症状可以减少39%，您确诊了，哎，您啊之后再接种，还可以减少49%的再次患病或者叠加啊其他病毒的患病的可能呢。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彭志斌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3: 老年人他的免疫功能可能有所减退，在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还有环境清洁卫生的基础上呢，其实是建议在加强以下防护措施。第一个，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尽早开展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其实是可以减少传染病、降低重症发生的风险，也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幼童和老年人应该尽早开展新冠、 流感包括肺炎球菌等疫苗的接种。那么第二个是在呼吸道疾病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尽量避免前往这种人员密集还有相对密闭的这种场所。如果必须要去的时候，其实是建议要佩戴好口罩，同时要降低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感染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呢，是要加强对老年人和幼童他的日常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这种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症状的话，应该尽早就医，同时呢要遵从医嘱科学安全的用药。此外呢，家庭成员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个患者，应该尽量避免接触其他的这种家庭成员，尤其是避免接触我们所说的幼童和老年人。当家人如果是带着有咳嗽或者是发热这种呼吸道症状的孩子去就诊的时候，要做好患儿和自己的个人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呦，你们说的这流感疫苗这么好哈、这么好的预防流感的手段，那怎么有的人人家就不去呢？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彭志斌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3: 人们对疾病的危害性还有疫苗我们所说的安全性和有效的认识，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接种疫苗的意愿。那么借此机会呢，我就这三个方面做一个回应。首先是关于流感的危害性，我们都知道流感它不是普通感冒，它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导致的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人群呢对流感病毒其实是普遍易感的，尤其是像婴幼儿、老年人还有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这类人群，他感染流感之后，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影响或者危害会更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肺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是，每年由于全球这个季节性流感的流行，可以导致300到500万的重症，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的相关死亡。其次呢是关于这个疫苗的有效性。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有我们的接种实践其实都证明了接种流感疫苗它是有效的。那么以感染流感之后可能出现重症风险更高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老年人来说，接种流感疫苗它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发病，同时呢还可以减少流感相关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曾经有研究者对全球95项以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这样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那么结果显示，在流感流行季，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可以减少流感样症状是39%，减少确诊流感是49%，那么减少相关的这种并发症是28%。那么以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重点人群，就是儿童和在校学生这种人群来说，流感疫苗接种可以预防或者是减少流感的发病。另外一个呢，它还可以减少由于罹患流感而导致的这种缺勤缺课。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开展了这种相关的研究，那么对于在校中小学生开展这种大规模集中接种，其实是可以有效减少流感集中发热疫情的风险，大概是50%到89%。那么深圳也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通过高接种率的流感疫苗的接种，是可以有效减少缺课的风险，那么对于缺课它的一个预防效果大概是53%。最后呢是关于疫苗的安全性，流感疫苗在全球还有咱们国家其实都已经使用了大概数十年，那么长期的这种接种的实践其实是提示它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疫苗，而且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0: 那您看，人们对疾病的危害性、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识，直接呢影响流感疫苗接种的意愿。人群呢对流感疫苗是特别容易易感的，特别是婴幼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就身子骨弱的人啊，感染了以后呢加重，那危害呢是更大的，极有可能导致肺炎啊。那流感呢在全球每年可以导致300万到500万的重症和29万到65万呼吸道疾病的相关的死亡病例呢。而且呢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在全球，您想想，就在咱们国家那都使用了几十年了，它是特别老牌的成熟的疫苗，有良好的安全性。孕妇啊，6个月以下的婴儿啊，6个月到5岁的孩子啊，60岁以上的老人啊等等，包括呢集中在一起学习的中小学生，我都建议您接种。还有这么好的政策免费接种啊，您别错过这个机会。您过了这个免费接种的时间，您如果想接种那还得自费，自费啊您还得到相关的有这个流感疫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呢相关的医疗机构。越往后拖 这有疫苗的地方啊越少，您越啊跑远道。所以虽然咱们人类一时半会儿那还不能完全驯服流感这一头野兽，但是咱们有了疫苗这样的武器，那可以提前预防啊。而且流感疫苗啊，它最好啊每年都接种，因为每年的流感病毒它变化快呀，每年的这个优势的毒株它也会有所不同。而流感疫苗的保护的作用是6到8个月，哎，所以您看啊，最关键的这个冬天和春天您打一针流感疫苗，哎，这就覆盖上了，能够大大的减少您得流感的机会，降低您得了流感之后的相关的症状和痛苦以及呢传染度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所则求，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3: 今天读书俱乐部就来教您几个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你好。
4: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教大家几个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我们要来分享的书籍是心理学导论。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诶，这个心理学导论啊和让自己更幸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王明博士先跟大家说一说吧。
4: 其实说到这件事儿，我就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经提出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劳作？生命究竟有怎样的目的？听完这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人生而为人来到这个世界都逃不开的三个终极追问。而这三个终极追问，好像并不能通过科学技术给我们答案。有人是通过哲学寻找答案的，但还有一种获得答案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心理学。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可以到火星，我们可以去探索外在的星系，甚至我们可以用望远镜去观测所谓的黑洞。但是倒过来，在茫茫的宇宙当中啊，只有一个事物我们能从内部来观察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
3: 我们自己。
4: 对，我们观察别的事物的时候，都是从外边去通过测量、通过技术，但只有关注自己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维、自己对自己的觉察。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刚才说的第一个观察自己，通过心理学的方式来回答三个人生终极的追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要去哪里？
3: 哎，谈到这样的一本书啊，《心理学导论》，在这本书的内容介绍当中就写到了，《心理学导论》是美国高等院校选修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心理学导论呢，是由美国的著名心理学教科书作者戴维·迈尔斯撰写。这本书呢，不仅仅是针对心理学专业基础的教学课程，同时呢，也能更好地满足非心理学专业学生和普通读者的需求。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

0: 这本书呢，既适合作为专业学者的一本理论书，也适合普通人的阅读，来提升啊自己对心理学的认知和了解，包括实操的一些程序。
1: 嗯，刘莎说的这一点啊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周围会有些朋友说，我想让自己收获一些个人的成长，比如说他们想学一门语言，或者有很多人说我想学学心理学，因为我会发现人生的很多困惑和问题都和心理学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学心理学从哪里入手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心理学的导论，就像刚才刘莎所介绍的，它不仅适合想系统的学习心理学的人，也适合想了解心理学究竟讲的是什么问题，有哪些主要的内容和要点，也很适合那些希望用心理学来实现自我的成长，来帮助自己的人。因为很多朋友就说现在职场非常的卷，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在职场当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成为一个有综合能力的人，所以我觉得了解心理学呀也很有必要。就好像很多人现在都喜欢看真人秀，对不对？
0: 嗯，
1: 真人秀节目当中我们讨论最多的实际上不是他们的衣食住行，而是人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有什么样的矛盾，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最终啊大家还是回到对人性的探讨。所以其实对人性的好奇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心理学恰恰就是解决我们对人性的很多疑惑。
0: 哎，我听过不少的心理学专家就在谈到啊，现在有很多普通人在考一个证，什么证呢？就是心理咨询师证。他们通过啊对这些考证的人员的调查，就发现很多人是什么原因考这个证呢？第一，很多人可能是为了啊找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职业，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证书，可能对自己的求职啊是有很多的帮助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为什么去考这个证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心理问题，他们认为呢，只有通过系统的专业的学习和培训以后，才能够去解决自己的这些问题。那么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就成为考证大军当中的一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汪冰博士您有所了解没有？
1: 嗯，我周围呢也遇到了一些朋友啊，他们想成为咨询师的一个原因呢，是希望在学习咨询师的过程当中实现自我的疗愈。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时候每个人成长过来都有很多内心的困惑，但是好像在我们之前的教育课程当中又很少有老师或者课程回应这样内心的好奇和困惑，于是你会发现最终成长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自助的过程。
0: 没错，
1: 就是说你看我教育孩子出问题了，你推荐我读本什么书，你看我职场发展遇到问题了，有没有关于人生规划的书，你看我这个情绪落入低点了，有没有关于如何从情绪的低谷当中走出的书，最终都变成了一种散碎的学习，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就照方去抓药。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心理学的导论呢，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了解和学习。
0: 哎，
1: 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啊我们可能关注上网去买东西，你买一个包，你会研究这个包的东西南北左右各种各样周围的信息，但你仅限于此。但如果我们要学这本书呢，就是比如说关于皮革的历史，关于制包业的历史，你就能从一个更系统的框架当中去看你现在做的这个购买决定。说白了啊，只选择一个包的人那叫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从制包的历史，能从包的技术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个怎么做好一只包，你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书呢，《心理学导论》实际上是上下两册。那有一个提醒啊，要在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之前要说一说。那可能呢，有的朋友说，就像前面汪冰博士谈到的，我想提升一个我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要去学习一个制作皮包的手艺，那我就努力的去学，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想精进自己的时候呢，就去找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学习，去拜更好的师傅。那比如说啊，我们想学一门舞蹈课程，那我们同样也需要有老师的这样的教授和我们自己的体会。但是大家注意，在我们阅读心理书籍和我们学习心理学知识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您在学习制包或者舞蹈或者音乐的时候，您不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心理情绪，但是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心理医生他们要在一边治疗患者的同时，一边也要给自己进行治愈。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
1: 其实心理咨询师啊，通常都少不了另外一个人的陪伴。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叫督导师。
0: 对，
1: 就是每一个心理咨询师背后，他也是有一个支持和支撑系统的。那比如说，当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唤起对自己的一些觉察，特别是人生当中有一些问题，他未必完全被解决了。比如说，如

0: 如果我小时候经历过被霸凌的创伤啊，可能我后来通过学习啊，通过自身的成长，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霾。但是当有另外一个也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坐到我面前寻求我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焕发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那如果再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你被前任伤害过，然后你有一个朋友来跟你讨论关于前任的事情，你可能你会发现你的愤怒远远超过了你对对方的共情。
1: 对。
0: 那可能有你过去成长过去创伤当中所累积的很多情绪，这个时候你就想我该如何处理自己，不然你可能就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变成对别人的建议了。因为你这种愤怒这种伤心没有得到缓解和解决的话，你就容易越界。所以呢，实际上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也是需要督导，需要朋辈这个同辈的支撑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支持系统。我记得我在一次听到一个妈妈说她怎么开始跟孩子发脾气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她就说以前我是有火就直接跟孩子发，但后来我发现呢，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她在给孩子发火之前呢，她先给她闺蜜打了一个电话，跟她闺蜜说了一下她孩子的事情。说完之后她就发现放下电话，她对孩子的愤怒的情绪温度啊就没有那么高了。于是她发现一件事情啊，原来我是需要一些外挂来帮助我自己的。如果我不能处理愤怒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先找人可以帮助我消解的去聊，最后再去面对家庭问题。说到这我就想到了刚才刘莎说到的，有的时候咨询师也像一个容器，对吧？它未必直接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当你有一个容器去把自己的情绪倒出去的时候，你再去面对问题可能就不会陷在情绪当中了。
1: 没错没错。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套书啊，心理学导论当中呢，除了有一些丰富的理论的内容理论指导以外，那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些案例的时候啊，不会产生什么负面的情绪，不会有什么不良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也希望大家牢记您看到的这本书的内容是希望您走一个正向的道路，而不是说为了引发您心中的那些负面的情绪。
0: 如果您在读这本书读到哪一章节哪些部分内容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共鸣感，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因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有机会贴近自己的内心。你可能会有烦恼，有痛苦，有愤怒啊，但都是一过就过去了。但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以系统的科学性的方式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来透视情绪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所以我在想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视角，不光是对书中的内容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的很多信念也能通过一定的距离去旁观它。我想一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就是把我们从忙碌的没有反思的生活当中拉出来，能够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内心和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什么。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1: 好，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套书啊，是《心理学导论：人格社会与异常心理学》。谈到这样的一套书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什么是心理学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是心理学呢？请问汪斌博士。
0: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但同时呢又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学心理学。首先呢，这本书《心理学导论》当中啊所说的心理学，它是一门科学。当我们说起科学的时候，就知道科学是需要验证的，是需要做实验的，是需要有证据的。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也会说心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不舒服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您的感受，但是它从科学验证的角度，可能就要变成你是抑郁的情绪，你是焦虑的情绪，因为我们只有命名之后，才能进行研究和进一步的验证。
1: 来来来，说几个常见的问题，大家心里不舒服的问题。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152-999。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花刊华语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1: 大家好，我是提文。
0: 提文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这些图片啊，也让我们觉得啊，好了，花点时间花点心思，让生活也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我手一见同学，我并没有感冒啊，但是就是换季会这个咽炎呀、什么的啊，嗓子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而已。今天呢，大家想要看到图片，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居家的鲜花养护这个话题。你们在家都会买什么样的花束放在家里面，然后这样品类的花怎么样可以让它盛放的更久一点呢？今天想向提问来提问。
1: 第三行呢，我们放的是一些像更加丰富的，包括花篮啊，然后一些平插的一些花瓶或者是纸质的一些花篮的一些花器，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在家中呢，如果大家想放一些鲜花来布置家里呢，除了花瓶之外，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去平插也好，包括去花篮也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帮大家把鲜花摆放得更好看。
0: 大家一听到说这个居家鲜花的养护，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那花器的首选就是花瓶。
1: 是
0: 啊，那想得好，我们家就这么个花瓶，我能有变出什么花来呢？今天你想要变出什么样的花样呢？我们的提文还有他的合伙人也在微博上面给到大家一些提示了。第二行第三行这六张图片都不是传统

0: 花瓶里边，然后还可以告诉你方法怎么样可以开得更久，是这意思吗？
1: 对，最重要的就是用在什么地方去摆放它。
0: 哦，就是我们这个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感觉啊，比较适合。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九张图当中呢，给大家看到这些居家花，花瓶呢是一类，就是瓶插花呢是一类比较，大家用的最多的一种摆放方式。同时呢，其实相对来说，在全年来讲，它是保养上面来讲最可以让花长久去绽放的一种方式。那像第二行第三行这些放在花器当中的，其实呢我们都用的是花泥去把它插置起来，这种呢讲究的是花的造型啊。像第一类花瓶呢，其实讲的是要去经常的修剪，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后面这些把花用一种非常好的形状去插置起来的这种作品呢，讲究的是它在当时插完了之后的这个形状和它的摆放。那这种呢，不需要去经常去修剪它，最重要的就是放在一个合适的温度，放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场景去经常的去欣赏它就可以了。
0: 不能经常修剪，这个不用经常修剪，但是它其实也不能，你想想下面是花泥，为了修剪它然后强行的每一朵都拔出来剪完了以后再给插回去，这也太费事儿了吧。
1: 比较费事儿，而且经常这样修剪嘛。
0: 行，
1: 对，我们会放到花盒，就是因为现在在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花盒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送礼的形式。第一呢，它比较有新意啊，跟花束啊，跟插花呢不太一样，它会在规整当中呢又有鲜花绚烂的布置，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时尚。另外呢，它也比较好运送，因为花盒把它盖上之后呢，大家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就不太容易去损坏当中的鲜花了。所以花盒现在是一种越来越多被大家去选择的一种花礼的形式。所以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说，那你拿到了花盒摆放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把它放在一个你觉得好看的位置，比如说书架上呀，或者是书桌上去摆放。那同时呢也注意去给到它合适的温度，然后呢每天其实要去像插花一样，我们要注意给它加一点点的水分啊，
0: 直接加在花泥上。
1: 对，就是大家注意要把这个花盒去加水的时候呢，是要把花头去拨开啊，拨开这个花头，然后向这个花泥当中去注一点点水。其实就跟我们去给盆栽浇花一样，大家不要忘了，花盒拿到之后呢，其实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其实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去给它补充水分。
0: 什么都不做就慢慢变，我摁这个花泥，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我摁一下它会出水，就证明它已经很饱满了。就是大概要添加到什么程度来说？
1: 通常我们会看的是，就是花泥你摁一下，如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

0: 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30军军长黄桥松准备起义，投靠中国共产党，他呀觉得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啊。现在已然跟这个徐向前司令员等人接触了，具体方方面面的行动计划已经拟定完了，马上就要举事。你想这么大事儿，能不跟信任的手下们商量商量吗？这个黄桥松啊，就像深受信任的第27师长戴笠南宣布了他的起义，并安排了人。这个戴笠南是1905年出生于山东啊一个县城里面，父亲呢叫戴宪斌，曾经在这个段祺瑞、唐继尧、阎锡山等人这个手下当过参谋，也当过副官这些职务。戴秉南从这个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桥松，一直到现在1948年，眼见的到1949年，那是深得黄桥松的信赖和重用。而且黄桥松几次救过戴秉南的命，他也提拔这个戴秉南，把戴秉南从一个排长提升到营长，营长到团长，团长到旅长，一直给提拔到师长，啊，那是一步步提拔。10几年的共事和情谊，使得黄桥松对戴秉南是深信不疑。戴秉南做什么事儿，哎，这个黄桥松都没有疑惑，没有怀疑过，也想不到说戴秉南有一天背叛他。早在1948年10月，黄桥松啊，在与这个戴秉南讨论全国战局的时候，黄桥松就说呀，这东北实力啊，徐州也不妙，不如早做打算。戴秉南就在边上呢，他听出点棱角来。早做打算，那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堪堪败北啊，而且不得民心，咱们真得早做打算。言下之意就是不如咱们投靠中国共产党。戴秉南站起来了，大哥，时机不到啊。哎，那么两个人由这儿谈话的时间不长，一直到现在相隔也就1-2个月的时间。此时呢，黄桥松宣布这个起义计划，就跟着戴秉南说了，咱们要起。哎呀，戴秉南一听这脑袋嗡一

这个黄秋素。戴炳南把这脑袋摇了摇，这黄秋松感觉到出乎意料之外。哎，炳南呐，你有什么想法？大哥呀，这个阎锡山手中啊，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此事你可要想好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容易引来杀身之祸。咱们到山西是族扎圣地，目观生人呢、啊。虽说您手中有30军，但是论人数，阎锡山手中的兵咱们是多得多得多得多。真要是偷鸡不成反丢把米啊，画虎不成反类弃犬，如果稍微不慎走漏风声，大哥咱们可有性命之忧啊。你可千万仔细好好的想想，也不要听共产党的蛊惑。万一咱们委员长天上派飞机，地上派坦克，海里边派军舰支援咱们，转败为胜也是备不住的事儿啊。如果说你往前迈这一步一失足，这千古之恨啊。黄秋松一笑，炳南呐、啊，你怎么还胆小呢啊，我跟国民党混了这么多年，我就知道，明白吗？早晚有一天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得背叛人民。现在的蒋介石成了人民的公敌，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啊，遭到百姓的唾骂。咱们就说有抗日战争嘛，一开始他叫嚣什么攘外必先安内，那么现在又国共战争而起啊，主斗燃斗气，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咱们这个委员长耍两面派，两面三刀，早晚呢、啊、他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纵观全国的战场，你仔细好好看一看，哪个战场咱们不败呀、啊、哪打过胜仗啊。现在咱们是四面楚歌，外围解放大军兵围太原，咱们成了瓮中之鳖呀。别的不想，咱们为咱们这些弟兄们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吧，谁家没有姐和妹，没有父母呢？炳南，我呀一决必须得起。好吧，既然大哥已经决定了，那小弟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您的命令啊我可以执行，在没有举事之前，万望大哥仔细考虑，万全周到，方可举事。那么戴炳南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走，黄秋松得松开呀。到门口这戴炳南还说呢，大哥你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没有考虑的必要啊，去执行吧。说完这句话戴炳南走了。这黄秋松说没有考虑的必要，那就是一决了。不但这样，还命令他所属的各团传令行动，准备战斗。可谁能想到啊，这个戴炳南表面上好像似乎同意了，他回到家中，来啊把酒摆上，赶紧告诉厨房炒了几个菜，烫了两壶酒，把这窗户门都关严严的。他把一个算卦的啊，姓王，叫王高手找着了。他这个师部啊对门有一卦馆，没啥事儿呢，这个戴炳南呢

哎，愿意到挂馆去，啊，算算自己的前程啊，算算自己的这个顺不顺呢、啊？就遇着个姓王的，这个姓王的自称叫王半仙儿，啊，挺胖，大脑袋，哎，戴眼镜，一听说戴师长找的，那马上得过来，真给钱呢。哎，你找我什么事儿？你给我算算，啊，最近呢，看我有没有什么灾，有没有什么难，啊，有没有什么大吉大利？你看我有什么事儿没有？戴炳南，哎，瞪眼珠看了王半仙儿，王半仙儿看这个戴炳南这个脸色，说这个算卦到底准不准？信则有，不信则无。那好多那个易经大师啊，人家不是算你什么呢吉凶祸福啊，你呀、啊、刮风下雨啊，你寿命多少啊，那是一种啊推算，那个易经啊，那是一种高级数学，明白了吗？富有哲理那里面。而以好多这个民间人士就拿这东西蒙人了啊，算吉凶祸福。王半仙儿，半仙儿吗？他有点半身不遂。这个算卦的，像这种民间算卦的，先看你脸色，看你高兴还是怎么的。王半仙儿没看出来，不过看这个戴炳南神神秘秘的，这眼珠子还直奔瞪，就觉得这里有事儿。什么事儿呢？哎呀，王半仙儿知道，老百姓现在七言八语，共产党终于要打进来。老百姓是热烈的，现在阎锡山拼命的顶抗，你小子肯定有杀头大祸。不过我能说吗？啊，我就得捧你喽。啪，就算了一卦。哎呀，戴师长了不得，怎么了？您最近呢、啊、官运亨通啊，你有升官发大财呀、啊。您呢是朱雀涌动，玄武做工，白龙当头，明白吗？啊，您这是主贵人之相，主贵卦之吉，最近有升大官。你敢这戴炳南把这个王半仙送走之后，他眼珠一转，我是要升官的。这个戴炳南喝了闷酒，把抓柔肠啊，啊，思绪万千，那心呢上下翻滚，怎么办呢？啊，这起义能成功？能成功？不过成功之后，我不还是在这个黄桥祖手下？我这辈子是出息不了。这个黄乔松啊，我踏他人情，他救过我命，我在他手下干，难道说我这官位就越不过他，就在他手下一辈子？另外要不成功怎么办啊？杀头之罪啊。虽说现在国民党战局不利，但是我抱住这条大腿也是可以的。如果我来个举报，哎，把黄乔松等人一网打尽，把这事儿捅出去，阎锡山肯定要提拔我，是不是我不仁义呀？哎，大丈夫啊，什么儿女情长，怕什么呢？哎呀，那是不是不仗义？我什么叫仗义呀？你看他自问自答啊，在屋里就开折腾上了。最后戴炳南决定告密，升官，只要能升官就行。抓住你黄乔松，大哥我对不起你了，清明的时候，哎，我给你烧纸，逢年过节我给你把牌位供上。你这小子啊，多阴呐、啊、多损呐 啊多孤独啊，多坏呀！啊，加一起阴损孤独坏。

0: 11月3日晚上11点，带兵们赶到了绥靖公署，找到了参谋长赵世龄。赵世龄那是阎锡山的嫡系啊，绝对嫡系，阎锡山的参谋长。就跟这个赵世龄由头到尾说了，赵世龄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戴师长啊，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糊涂了吧？怎么呢？黄桥松要投靠共产党，你举报，笑话吗？你们两个生死共难弟兄，谁不知道他救过你几次命啊？那是你的大哥，你是他的弟弟呀。另外，黄桥松谁不知道啊？啊，那他怎么能？他怎么投靠？哎，你这开玩笑！今天不是愚人节，那年不知道愚人节啊。反总而言之吧，说啥这参谋长啊就不相信。最后，戴炳南都急了，咕咚给跪下了。参谋长，我求求你，我拿我脑袋起誓还不行吗？是真的啊！此话当真，没有半点虚假。果然，哎呀，这参谋长当时差点背气，差点一屁股坐地上。真要黄桥松，请问谁能挡得住？30军能杀惯战，精锐之军。我说呀，老戴呀，你可别闹着玩啊。
1: 我怎么能闹着玩呢？那赶紧走，
0: 找谁？找阎锡山，这都半夜了。参谋长见阎锡山，说这个戴炳南呢要直接见阎锡山，见不了，人家睡觉那个地方啊，那个驻地警卫森严，把守十分严谨。阎锡山下过令，别人都不见，就是特许参谋长可以晚间直接见他，那有大事，小事参谋长就处理了。参谋长求见阎锡山呢，6点多钟开喝酒，喝到8点多钟，喝多了啊，大战在即，他愁啊。你不管怎么说，他军阀也好，他是军人呢，打仗，那么外边解放军层层包围太原城，我能守得住吗？我守不住怎么办？我这老脸往哪儿放？我上吊死？哇！他喝闷酒，酒入愁肠，愁更愁，喝多了，夫人扶他休息，酣酣大睡。说参谋长求见，那卫兵都叫了好几遍，最后儿把大太太惊动出来了。怎么的了？参谋长有急事相见。大太太进到屋，把阎锡山叫醒。阎锡山问：“怎么了？”参谋长有急事要见你。阎锡山大吃一惊：“没有大事，要脑袋的事，参谋长绝不能半夜来。一般的事儿他就处理了，对不对？哎，马上就解决了。那只有大事啊！莫非说共军打进太原城了？”在耳细听，没有枪炮之声，那为什么他要来呢？半夜他来干什么呢？太原地震了？不能啊。他夫人看了看，你就别瞎想了，你赶紧，他在这客厅等着你呢。哎，踏着鞋噔噔噔跑出来了，一看客厅里头参谋长啊，在这站着呢，背个手，背手可是背手，来回晃。在参谋长边上站一位阎锡山，拢住目光一看，是师长戴炳南。这深更半夜他们俩干什么来了？阎锡山推门而入：“找我什么事儿啊？”阎锡山呢、啊？这一惊，参谋长把话一说，再看阎锡山呢、啊，是往凳子上一坐，哈哈大笑。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阎军的参谋长和这戴炳南半夜来见这阎锡山，就把这黄桥松要起义、兵炸太原城这事儿跟这个阎锡山一说，阎锡山呢什么反应呢？听完之后，哦，哇，是哈哈大笑，然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是一语不发。这个屋中啊，死一般的沉静。这参谋长还有这戴炳南就琢磨，这阎老人家怎么了？这是啊，精神错乱了，还是哪根神经不对劲儿了？要说这阎锡山呢，他不是精神错乱的，他是伤心至极。自打这30师由西安空降到太原城来增兵太原，把阎锡山乐坏啊，马上打电报我请示啊，啊，请示蒋介石，把这30师变成了30军，就把这黄桥松由师长变成了军长。另外，阎锡山非常佩服黄桥松，为什么呢？黄桥松是干嘛的啊？抗战争时期那是英雄啊！阎锡山从内心里对这个黄桥松极其的佩服，所以把好吃的好玩的啊，哎，好东西都给这个30军。那可以说呀，在阎锡山的眼中，这30军那可就是救命绳。他万没想到黄桥松能起义，阎锡山呢，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本来这事儿他对这30军很大的希望，领不丁就像那大石头砸到脑瓜鼓声似的，咔嚓一下，啊！所以史泰龙哈哈笑，啊，笑完了往这一坐，大脑一片空白，俩眼发直。啊，黄桥松投诚，投靠解放军，这不神话吗？这可能吗？要说这黄桥松这支部队，那也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30军的装备武器配备精良，那谁比得了啊？到这儿来投降了，莫非说国民党大势已去？莫非说国民党的前途没了？哎，呆若木鸡，俩眼发直。参谋长过来，主席啊，咱们怎么办呢？

有一点呢，怎么抓他呀？你怎么抓他呀？他手里的有兵啊，重兵在握，可以说太原城就在黄乔松的掌控之间。那就在人手心转呢，带点宪兵呼啦朝啊，跑人家30军司令部，到那咣咣砸门，喂喂，起来，来过来，黄乔松，奉我们主席之命，啊。那个听说你这个要叛变是吧，那走吧，把你抓起来了啊，先拘留往上走啊，谁敢呢，哗，好几万队伍啊，那黄乔松就这么一眨巴眼睛，阎锡山呢那就得被抓，脑袋都得搬家，你不能抓炸了那还了得，怎么办，这可收捧刺猬呗。这时候参谋长啊，阎锡山这参谋长也没主意了，坐在锅里边，他感觉都是蒸挺啊热，这参谋长还琢磨呢，我跑，哎呀，我家那财产怎么办呢，啊，我那银行还有点存款，共军占领太原之后这储蓄所还好使不，你看他净寻思这事儿，你受得了吗，这时戴岭南往前迈了一步，主席我有一招，这个戴岭南一探脑袋，主席我有一招，说什么招，快讲啊，您呢派人给他打电话，就说有紧急军务研究，把他叫到这儿来，嗯，好，高阶，好，阎锡山一想也没别的招了，也就这招了啊，这马上命参谋长给这个黄乔松打电话，黄乔松已然呢喝多了，怎么说他高兴，马上要举事，今天找几个师长还有团长，已经大伙一致通过，说齐投靠解放军，所以黄乔松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另外黄乔松啊，这个警惕性不是那么高，为什么，也就是麻痹大意啊，或者是被眼前的这个前景啊，脑袋有点没反过来啊，不是那么小心翼翼。有黄乔松琢磨什么呢，我手中有30军呢，重兵在握，我怕谁呢，况且这些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绝不能背叛于我，绝不能投靠阎锡山，所以就在这上的警惕性放松了，他也万没想到戴岭南能泄密，而今天吃饭前没有戴岭南他也没在意，所以跟底下团长还有两个师长一商量，咱们投靠解放军，大伙说大哥你往哪儿走我们就跟着往哪儿走啊，这么多年了，哎，咱们在马背上戎马生涯，生死患难与共啊，大哥你还跟我们商量什么呢，你看看多顺呢、啊、所以黄乔松喝多了几杯，那么阎锡山的参谋长把电话打来了，黄乔松在电话中就说，哎，我能不能不去啊，我这今天身体特别不舒服，参谋长把电话撂下了，就跟阎锡山说，主席啊他不来，阎锡山更吓一跳，是不是黄乔松惊觉了啊，有什么察觉背不住，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说他要是察觉到咱们要抓他的话，他马上要举事，恐怕阎锡命都不在，喊话这回真下来了，参谋长啊又给阎锡山打打气儿，主席您别着忙啊，您再打个电话，您亲自打就说有紧急公务，他要如果再不来，那咱们就得想办法跑了，那意思呢就麻烦了，太原城就人家的了。

0: 阎锡山哆里哆嗦把电话打过去，
1: 接电话的真是黄小松。
0: 黄乔松啊，酒已经醒了一半了。第一个电话参谋长给他打来，他已经醒了。他没睡着的时候，阎锡山又来了个电话，那这个电话他不能不接。黄乔松对这个阎锡山还是很客气的。哎呦，主席，什么事儿？啊，乔松啊，现在由于紧急情况，急需你赶到，咱们商谈一下眼前的情形，万望你急速而来呀、啊！太急了，哦，黄乔松一琢磨，太急了，那也得去了。毕竟阎锡山这个面子大呀，堂堂一省之主席呀，那还了得啊，总司令，那自己这个面子得给，另外也别让阎锡山下不来台。左六马上要举事了，是吧，也就是几个钟头的事儿，我先到那儿应付应付你，马上回来，帮帮帮，三枪立刻太原城咱们就拿下。说现在不去愣这么搬子，万一阎锡山寻思点什么就不好了，最好在大战在即之际，不让出什么缝隙。就这样，这黄乔松没有任何戒备的心态情况下，坐着车来到了绥靖公署，就是阎锡山的总指挥部。平常啊，这个门口啊是一边四个当兵的，今天俩，啊，这门也开着呢。半夜时分呢，这俩站岗的来回晃荡，就站着要睡着的意思似的。哦，这没事，眼前这情况一点事儿没有。那么就这样，黄乔松下了车之后，噔噔噔噔，迈步就进来了。实际是外松内紧呢，你看外边这俩搁这晃，里院截然不同。60名宪兵，锃明瓦亮的头盔，掌中冲锋枪。都双家伙挂了手雷，就在那二个门那儿，门卡子那儿等着呢，阴森森的枪口瞪得严重。再看黄秋松迈个大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进来了。头到院啊，连个人都没有，那边上就是放几台车还有摩托啊。过二道门就是大会议室，这黄乔松一过这院的门，啪一转身，阎锡山有个副官出来了。哎呦，黄军长辛苦哦。阎主席呢叫我开开会，在什么地方呢？您别忙啊，黄军长，这个您是知道规矩的，凡是这种高级军事会议必须得把随身携带的家伙交给我，这很正常，谁都如此。你像那个蒋介石抓这个韩福举，那不就是韩福举啊？蒋介石就说开这个高级军事会议，你来吧。韩福举就怕这个蒋介石受他，因为日本人一打来，这韩福举把济南城都扔了。但是韩福举一想，又不能不去，去吧，带个家伙。明代把手枪，暗中又带把手枪。一进这个会场的时候，人家蒋介石这个副官就把他拦住了，说：“韩主席，这不行，您得把枪下来。”韩福举把这枪交出去，副官又笑了：“谁不知道韩主席您平时带双家伙？”哎，行，这也拿出去，这也拿。到里屋，蒋介石翻脸了，这一翻脸，韩福举啪摔门而出。到门口让塞车里头拉走了，啊，最后毙了，就这么回事。但黄乔松呢，知道这是规矩，一般的高级军事会议你不能带个家伙进去，是吧？那除非是特批，既然人家副官说了要枪，那就给吧，拿过来，想都没想。黄军长，枪交给我了，我好好保管。如果说没什么事儿的话，您解释清楚的话，我还可以把钱还给你。哦，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解释清楚啊？什么没事儿再把钱还给我呀？就看副官一挥手，哇，冲出来宪兵啊，啪

0: 肩头顶着，过去两线兵就把黄桥宿舍按降在地。就这样，三十军军长黄桥宿被抓，摁到这之后绑上，门一开，阎锡山出来了。他来到黄桥宿的面前，看了一眼黄桥宿：“黄军长，我阎某人万没想到啊，你在这伤口上给我撒了把盐呢，啊！落井下石的你啊，太原城危在旦夕，而你暗中勾结共军。对不起了，你不仁，我就不义。”黄桥松明白了，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嘛，光棍沾点就犯，是徒弟棒打不回。漏了，那既然漏了，堂堂丈夫打仗了。黄桥松点点头：“阎锡山，我劝你啊，知时务者为俊杰，太原城弹丸之地可保吗？你不要成为人民的罪人。”哈哈哈！阎锡山哈哈大笑，一挥手：“拿去。”那这事儿得禀报南京政府，禀报蒋介石啊！啊，蒋介石一听，在电话里头问了两遍：“阎锡山，你说的可是真的？”委员长，我怎么能撒谎呢？黄秋松已然被我抓到。蒋介石点点头：“那把他们押到南京来。”电话撂下了，抓着一个黄桥松，那还有王振宇呢，还有共产党派的那位联络员靳夫。阎锡山一挥手，把王振宇和靳夫在黄桥松的驻地都抓了，随后翻出来好多信，有徐向前司令员给他写的，还有胡耀邦给黄桥松写的信，这都是些证物。阎锡山一看这是真的了，把黄桥松、靳夫、王振宇押到车上，送到机场，用飞机押到南京城。那么这三个人被带到了南京，押在了什么地方呢？押在了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这得开始审呢，开始问啊。那么对于投靠人民解放军这事儿，黄桥松一点也不遮盖，是这么事儿。我就要起，这马上就禀报了蒋介石。黄桥松是一点儿都不后悔。蒋介石一听，啪把这茶杯都拽了，杀掉。那么在11月27日，王振宇、靳夫还有黄桥松被杀死在中央军人监狱。那么戴炳南在关键时刻的告密呢，不仅延长了阎锡山的顽固统治，而且加深了太原百姓的痛，也加剧了太原古城的破坏程度，加重了解放军的伤亡。那么解放军在攻打太原的时候，这个戴炳南被我解放军一顿乱枪打死在街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免疫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姐真是一位多情多才的女子。
1: 我替你念了，你就不用再念了。
0: 那就请小姐赐印嫁驹。
1: 什么？叫我念谢？谢呀，我在风筝上写的那首诗。
0: 哎，正是
1: 家，我忘了，
0: 是个半日，这就忘了。
1: 我一心想着你，把那首诗
0: 啊，
1: 就忘到日南饺子归去了。
0: 那就请小姐重合一韵做，请
1: 重合一韵，
0: 重合一韵，
1: 叫我做事了。
0: 哎，正是。
1: 哎，相公，这做事可比不得提绣球，日上来了，日下去了，带我回去睡到被窝里，好好好想一想再。
0: 昔日曹植岂不成诗？小姐本是才女，岂不能出口成章？
1: 千里里，你要抓住就不放手了吗？嗯，我平常虽说不爱思维，听妹妹吱呀呼呀背呀念呀，也会打两句，难不倒我。哼，今天我也学曹植，哪一个起？成字
0: 好，
1: 我走，你多念书。
0: 哎，一、二、三、四、五、六，哎，你想好了？
1: 还没搜到，气不你再搜。
0: 哦。
1: 好了，请听。没钱一棵树，树上两棵叉。
0: 啊
1: 啥来？眼看想做它，近看就是它。
0: 呀呀，这是一首大油诗。你
1: 哟，相公真乃好学问，连大油大草的诗你都晓得。
0: 啊
2: 全不动。

0: 小姐。小姐，你看夜睡了，请回房安歇去吧。
1: 安歇？
0: 哎，
1: 我的事还没有办完呢。
0: 呀呀，小姐呀，你还有何事呀？
1: 老姚玉意拜
0: 拜什么呀？
1: 拜见地母。
0: 呀呀。

0: 本钱是我爱
1: 你。你要向哪里去吗？
0: 我要回寒舍。
1: 回寒舍？
0: 哎，
1: 大美上了锁，二美上了馆，三美还盯着一个人搬街出完呀，管的严实着哩，你走不了了。
0: 哎呀，这这这这那就请小姐出的书房再搬。
1: 我没吃过猪肉，看见过猪走的俺，那个新娘子寻一寻，咱聊天地里做一客头。还是相公进的书房再搬。
0: 你不出来我就不进去，
1: 你不进来我也不出去。
0: 小姐，你我乃才子才女，非同一般，清风明月，白天白地，方显斯文。

0: 方才好像是薛燕这个奴才在书房门前胡闹。
1: 黑天黑地，你真只是薛燕？难道就不是薛娥？
0: 薛娥悠闲文静，哪能如此胡来呀？
1: 不能胡来，奉真何事而失顺所为？
0: 这
1: 偏信念。
0: 事到如今，这该如何是好啊？我不免早些大发薛娥出阁，免得生出是非。待我告知公子得知，公子开门来。
2: 程大人。
0: 哦，公子，老夫我商朝一事未能奉陪公子，怀望公子你海涵。
2: 岂敢岂敢呀。哦，
0: 公子，如今我寇入侵，黄元帅瓜帅出征，老夫我奉旨监军，家中之事已托付你家岳母照管，王公子在四面朝山，国府太亲
2: 啊。
0: 哦，老夫告辞了，再不送了，不送不送了。
2: 好你个程大人，堂堂四郎竟教养下如此女儿，说什么奉承何事刀陪壮脸，分明是无对丑女，难以出阁，故作守拙，狂情偏会。我有心当面回去，成空得罪四郎，赐他眼刀，我口侵犯黄元帅封子正套，我不免即可离境逃避从容，亦可讨皮晦气，又可报效国家。正思四郎作诗始可贪，宠于无地讨人嫌，城府卧庄难立簪，讨回头郡刀害官。
3: 在从军的路上，穆居易遇到了无事闲逛的朱千岁，顺嘴说出了成亲的日期，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千岁立即给穆居易盘缠快马，让其迅速从军，而其真实的目的是要在成亲之日代替穆居易娶亲。此时的妹妹程雪娥身在闺阁，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在满心期待与风筝的题诗人相约婚期。谱记名家王清丽把未出阁少女的羞涩期许到慌乱失落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公子吗？哦，
1: 朱千岁，你小子可是走了桃花运了啊！占了程家一个便宜，便宜哦，这便宜啊，不占着为好。你小子占了便宜还卖乖，
0: 你不占
1: 那让大家去占，敢不敢啊？哎，
0: 几句小话何必当真？哎，穆公子，什么时候与程小姐完婚成亲，好让大家也讨杯喜酒喝？
1: 成婚？
0: 对，
1: 喂呀，程大人要我四月初三国府抬亲，今日一到送女国媒，这便如何是好啊？我托他转告程夫妇一声，朱先生，这婚期嘛，四月初三。
0: 四月初三？哎，可四月初三不是就到你不在家准备抬亲，这去往何处嘛？
1: 今秦帆，我要前去海口投军。哦，秦千岁转告程夫一声，四月初三恕不迎娶程家小姐。
0: 什么什么？你不迎娶程家小姐？哎，
1: 不迎娶程家小姐？哎呦，
0: 好，好，好！哎呀，穆公子，这乃有知之士也。不过，海口离此是三高楼远，你这一步一步走到何年月呀？
1: 这
0: 来来来，把千岁的马给骑上。
1: 千岁，这
0: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带上。
1: 多谢千岁走马赠你。
0: 谢啥？
1: 拜托了。

闪电般划

叶问家没钱家。再说你姐姐面丑心怪，难以回去，借我一光把她嫁了出去，也算你姐妹情谊。儿啊，你就成全了你姐姐吧。好好送家儿小姐。

不断的巧合把剧情推到了丑配的高潮。锣鼓喧嚣中，朱千岁替代穆居易娶亲，要娶他看到的程雪娥，而程家母亲授意下李代桃僵，让程雪燕上了花轿。接二连三的巧合让一场误会反而成为门当户对的婚事。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运城普剧名家王清丽、杨燕、程小荣主演的普剧《风筝远》第二部分的内容。欣赏到这里，您会发现剧中对白浅显俏皮，融入了许多晋南乡村俚语，让故事更接地气，更加通俗易懂，增添了全剧的喜剧效果。那么全剧的戏和丑配有哪些更加精彩的情节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2400

0: 零零，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北平太守孙兴啊送来了一封密信，建议这个燕王慕容俊趁此机会进取中原。慕容俊看了这个信，急忙传令让大家伙来，故有大事相商。这个相国封邑啊，他是来的最早，他不等啊这个燕王问话，就手捻长髯微笑着说，臣昨夜晚间偶得一兆。一兆啊就是一个好梦，梦见大王已经入居中原了，今天看见大王这般的高兴，大概是与此事有关吧。话音刚落呀，平敌将军慕容垂啊踏进这个殿来，他看见大王啊面带笑容，也主动的搭话，殿下现在时势弟兄为争夺地位正闹得不可开交呢，我若出兵邺城就指日可夺，这正是用兵的好时机，千万不可错过呀。慕容俊听了这个话，他这个心里荡起了一股甜意，他对大家伙说，英雄所见略同。这个燕王等大家伙坐好了，紧接着说，你们劝我进兵中原，可是相国虽乱，外镇还有这个鲁将占据的，如果说走东路，敌人扼守这个要道，很难过去。走这个卢龙塞，这个卢龙塞是哪哈？就是现在河北啊喜峰口附近。要走卢龙塞，那里头山险路窄，倘若被武将夹击，怎能支撑？说完了，又用这个询问的目光啊看着大家伙。慕容垂一听啊，石虎没有什么恩惠，鲁将哪里肯为他卖命？如果说大军一到，他们就会四散瓦解，末将愿为前驱。东出斗河，杀他个出其不意，定能取得胜利。说这阵封邑也献计，如果说敌兵强大，咱们就智取；敌兵弱小，那么咱们就强攻。咱们不必担忧，现在中原一带民不聊生，日夜的盼望大王前去救援。殿下如果说率兵南下，老百姓一定会扶老携幼，恭迎大王。慕容俊知道众人的意见一致，非常的高兴，于是下令兵贵神速，马上兵发南下，并且命令慕容可为这个辅国将军，慕容平为这个辅弼将军，左长史杨务为这个辅翼将军，分别统领各路人马，又令这个慕容垂为前锋都督，而他自己亲自领兵出征。大军浩浩荡荡从这个卢龙绕道而行啊，沿途敌军闻风丧胆，望风而逃，没费一兵一卒一马就到了这个吴中。吴中是哪儿？就是现在啊天津蓟县的附近。后赵幽州刺史王武啊看见石狮弟兄自相残杀，顾不得管理军国大事，也就没心啊守城了。他带着几个亲信幕僚以及啊妻子儿女逃到了这个鲁口。鲁口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啊饶阳一带。燕王挥兵杀入，占领了蓟城。就在这时啊，这个石狮弟兄的争斗已经基本啊结束了。石敏呢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了这个胜利者。石敏呢是这个石虎的养孙，他本来啊不姓石，他姓什么呢？他姓冉。哪个冉呢？就是啊再见的再字上面短了一横，冉冉升起那冉。因为啊他的父亲被这个石虎收养为养子，所以说改姓石。这个石冉啊小的时候啊非常的机敏，深得石虎的喜爱，长大之后善于这个谋划，力大过人呢。他经常的随着石虎杀伐征战，立过不少战功，曾经官拜间接将军、修武侯、北中郎将。永和六年，也就是公元350年，石敏呢在这个邺城，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临漳县继位称帝，国号为这个魏。后赵啊自从这个石勒称王算起，到这一阵已经一共经历了31年。 慕容俊占领了这个蓟城之后，又乘胜

邻居啊，辅国将军慕容格率领着精锐的士兵攻占城池，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中山，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定县附近。魏国将领白通、中山太守啊侯堪没曾交战就举城啊投降了。辅弼将军慕容平杀到了鲁口，又打败了魏国的太守贾坚，攻占了高城，这个高城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盐山县附近。慕容垂啊也接连扫清了后赵的残余势力，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燕国大军就席卷了幽州、冀州以及啊冀州。怎么两个冀州？一个是蓟县的蓟，就天津的蓟县的蓟，一个是河北省的那个简称，那个也念蓟，等于是两个冀州，还有一个并州。石敏虽然说久经沙场，他是一员战将，但是他看到这个形势也是吓了一跳，赶忙发了一道号令，让所有的军队都去御敌，动员了几天，这才搜集了10000多人，无可奈何，慌慌张张的带着这支人马前去冲杀。他们走到了莲台，这个莲台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无极县境内。走到莲台的时候啊，与这个燕军相遇大将军董润、车骑将军张温，这支就献计，这燕兵啊乘胜前来，士气正旺，而且敌众我寡，不如暂时啊避其锋芒，等他们交舵的时候咱们再去进攻。这个石敏一听啊很不高兴，怒目而视，我领兵前来就是要扫平幽州，擒住慕容俊，现在刚刚就遇到一个慕容格啊，你们就这么胆小，哎呀真不中用。说完了一马当先冲杀起来。燕军的前队啊没有料到魏兵这么勇敢，只好东躲西藏招架应付，被这个魏兵啊杀了一阵，后退了3里多路，这才稳住了阵脚。只此一仗，石敏威名大振的燕军士兵啊到了这阵还真有点害怕了。慕容格赶紧到了军营，对将士们就说了，石敏他是有勇无谋，不过是一个武夫而已，魏军的士兵现在已经疲劳困乏了，他们实在是不堪一击，今我军分为3队，互为犄角之势，石敏性急，必然来冲我中军，你们从旁边助战，左右夹击，定能取胜。慕容格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燕军将士就仿佛吃了定心丸似的，这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两军在一块小平地上摆开了这个战场，说这阵慕容格挑选了5000名弓箭手，他们各骑战马，以铁链相连的列成了方阵，首先的冲杀过来。这个石敏呢胯下一匹啊日行千里的猪龙马，左手一杆双刃矛啊，右手持定一柄连钩戟，一声呐喊，杀呀，可就冲过来了。这里正在拼杀的时候，突然一阵连环炮啊，哒哒哒，燕军的骑兵从4面8方奔涌过来，将这个魏军团团的围住。这个石敏虽然说勇敢啊，但是毕竟是寡不敌众。到了这阵，他左冲啊右突啊，好不容易杀出了重围，急忙向东逃走，身边只有10个骑兵跟随着，跑了20多里路，这才啊下马休息，哪料到后面又鼓声大震，燕兵追来了。石敏仓皇上马，狼狈逃窜，但是没想到他这坐下马呀身上中了这个流箭了，到这阵他也跑不动了，勉强走了1里多路，被这个燕军给撵上了，7手8脚把这个石敏给捆上了。慕容俊让人把这个石敏送到龙城，用他的人头啊去祭祀祖宗的英灵。咱们再说这个慕容平，他奉命进攻这个邺城，没用10天的时间，传来了捷报，魏后董事、太子石质以及文武公卿合着都成了阶下囚了，被送往燕都龙城了。融合8年，也就是公元352年的11月，慕容俊在这个蓟城，这个蓟城啊就是北京的西南，登上了前燕的皇帝宝座，不再像啊这个东晋称臣纳贡了。正当这个慕容氏欢欢喜喜庆典这个大典的时候，东晋也派出了雄

永和七年，傅红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这个傅红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傅建继承了王位，并且率领部众啊进居关中，攻占了这个长安。第二年，傅建也当了皇上，国号为秦，这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前秦。且说这个桓温统领着北伐大军杀奔关中而来，命令这个水军啊从这个襄阳起行，顺汉江而上，船舰必将延绵数十里，浩浩荡荡开进了军口，并且由这个丹江北行，直达这个南翔，发兵出这个西川，直奔武关。又命令凉州刺史司马勋率兵出这子午关，突袭这个长安城，并且派出一支突击队攻克了上洛。上洛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商县一带，占领了青泥。晋兵啊是越战越勇啊，连连打败了秦军，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长安。秦主傅建赶忙派了太子傅长、丞相傅雄、淮南王傅生率领着五万大军来这个青泥抵御晋兵，两军相见，刚刚的遇在一起可就杀起来了。傅生策马舞刀，首先杀入了晋军的桓温前队的将领应旦，以及刘宏跃马挺枪接住了这个拼杀，没战几个回合都被傅生斩于马下。秦军一拥而上，挥舞刀枪乱砍乱杀呀！当时晋军前队顿时可就大乱了。桓温立即命令弓箭手冲向阵前，只听一阵梆子声响，砰砰砰砰砰，箭如飞蝗一般急射过来。秦军正在厮杀，没有任何的防备，许多将士都是中箭身亡。此时太子傅长也是身中两箭昏倒在地。傅生看见这个情景，到了这阵也无心恋战，只得保着太子且战且退。桓温这阵挥动大军掩杀过来，其势如同暴风骤雨一般不可阻挡。秦兵跟着主将夺路而逃，四散奔走，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哗一下这个人马可就散了。桓温乘胜前进，统帅三军呢进驻了霸上。这个霸上在哪儿？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啊，东北啊白鹿泉的这个北边。秦主傅建得到兵败的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啊，只好带领城中仅有的三万人马深沟围垒，守卫着长安。关中百姓听说晋军打到了霸上，都冒着刀枪的危险宰牛担酒来犒赏官军呢，男女老少也都纷纷的前来啊观战晋军的风采。老人们高兴的淌下了眼泪，激动的说呀，想不到啊，今天啊能看见冠军。说连日来三府郡县，三府啊就是京畿之地所设的京兆尹、左冯陵以及石扶风的这个合城，当时三府郡县的常吏纷纷的陆陆续续的到霸上请降。桓温呢就命令他们回到这个所在地啊郡县，听从啊晋廷的这个号令，忠于职守，绝对不允许再驻以反晋。但是桓温就发现了这个地方上的豪强士族啊没有一个来拜见的，这是为什么？他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呢军营外有人报知说，来了个儒生，穿着一身破旧的短衣，披散着头发，口中啊念念有词，一定啊要觐见大将军。桓温正在想啊招贤纳士呢，于是赶紧让人把这个读书人啊给请进来了。这位儒生啊叫王莽，是一个汉人，祖籍啊北海巨县，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寿光一带，后来迁居到了这个魏郡，也就是河北省啊临漳一带。王莽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靠贩卖这个簸箕啊过日子。什么叫簸箕啊？就是一种啊农家里头啊盛东西的，或者来说呀扫地啊用它搓这个垃圾的。但是啊这个人很喜欢啊读书，卖簸箕的钱啊除了吃饭他都买了书了。有一次他到这个洛阳贩卖这个簸箕，一边卖一边看书，有一位须发银白的老人一看这小伙子，嗨呀，太勤奋好学了，于是买下他的全部的这个簸箕，并且给了他十两白银呢。其实这些个簸箕也不值啊半两银子。王蒙感谢老人的帮助，将这个银子全部都买了书了。王蒙读书很认真的，是一位知识渊博、很有谋略的人才。

他研究起学问来，常常的是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身边这个琐事啊，从来就不过问，更不喜欢呢这个社会的交际，因此一些个浮华的士族子弟都嫌他出身低微，瞧不起他，他自己怎么样悠然自得，满不在乎。当时啊，邺都的首领徐统看见王莽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于是就招他为这个公曹。王莽啊，没有去上任，却跑到这个华阴县求师学道去了。他虽然说过着这个隐居的生活，但是仍然啊不断的寻求啊贤俊的明主，希望能有机会干出一番事业。这一次王莽听说桓温带领雄兵攻打到了这个关中啊，逼近了长安，于是特意到了这个坝上来求见。王莽一见桓温，略微的失了一礼，也没等主人让座，哎，很随便的他排在这儿，他就坐在这个几案的旁边了。桓温一看这个人，虽然说穿的是破衣短衫，行为放荡不羁，但是其人体魄魁梧，相貌堂堂，眉宇之间还凝聚着机敏而又刚毅的这个神态，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气度不凡呢。这个桓温想试试王猛的学识跟这个才干，于是提了几个问题请这个王猛回答。王猛呢也是毫不客气，清了清这个嗓门啊，和滔滔不绝就谈起了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的形势。他就说了，这个胡人各自为政，互相的攻占，北方诸国的这个力量虚弱，根基不稳，现在胡汉之间互相的残杀，民不聊生，不仅汉人盼王师心切，就是胡人也向往着安定和谐的生活。并且这个王猛还说，现在老百姓思安，王师为平定中原，统一华夏，老百姓将是望风依附，胡人也会望而却步。他最后一字一顿地说，南北双方对比起来，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人心向背，优势在晋而不在胡人。王猛一边讲话一边把这个手伸进衣襟里头，东摸西抓，大伙一看这干嘛呢？开始啊，这些个将士们感觉到莫名其妙，不一会儿大家伙忍不住啊窃窃的失笑了，原来这位儒生啊正在捉狮子呢。这就是现在人们常常啊用的一个成语，叫什么闷狮而谈，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尽管将士们在一旁暗暗的讥笑，王蒙仍然是旁若无人的，而且是越谈越带劲儿。这个桓温就发现这个人心胸博大，满腹的韬略，而且见解精辟，分析透彻，确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于是进一步的问道，我奉天子之命带领大军远征，为老百姓除害，地方上的豪杰那为什么不见我？王猛一听淡淡的一笑，你是不远千里深入敌境，但是长安近在咫尺，你却不肯渡过灞水，人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因此不愿意见你。哦，几句话说出了桓温的心事。原来桓温北伐主要是想在朝廷里树立自己的威望，至于攻打长安，他怕损兵折将，因此这才踌躇不前。王猛这阵其实看出了桓温的心事，又语带双关地说，当今国家大事，进则得天下，退则失天下，望将军三思。这个桓温啊没有回答，因为他有他的打算，但是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王猛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辅佐君主的人才，日后对他的事业那是极有好处的，因此他极力地劝勉王猛留在自己帐下做事。他对这个王猛就说了，江东虽然说多才子，但是像卿这样的奇才确实少见，我愿意与卿同侍进士，共享荣华，并且马上聘请王猛为这个军资祭酒。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一个参谋。这个桓温屯住在这个坝上，因为啊粮草啊缺乏，不能久待啊。他出入关中的时候，因为运粮困难，本想用这个秦地小麦作为这个军饷，哪料到福建看透了他的主意，于是抢先派人把这个小麦全部给割了。桓温看着军粮不济，攻城又怕损兵折将，所以说不免犹豫起来了。秦主福建看到桓温举棋不定，军心不稳，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反倒催兵来攻了，结果晋军失利。桓温一见难于成事，于是下令班师回襄阳。临行的时候，桓温又把这个王猛请来，赐给王猛车。

0: 马又拜为啊高官都督，并且再三的邀请啊王蒙一起南下。王蒙看到桓温并不是旷世祭主的英雄，也没有收复故土的这个真心呢，于是拒绝了他的这个邀请，说拒绝了怎么着，哎，回华阴山了。桓温回到东晋的第三年，也就是永和十二年，公元呢365年，朝廷又命令他挂帅出征，到这个洛阳去讨伐叛将啊姚襄。这个羌族的首领姚襄啊，原来他在这个石虎手底下为将，后来啊投降了东晋，但是他在淮南一带擅自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后来啊竟然发展到了7万多人，不到8万人。于是他占据了许昌，也自称起啊大将军、大单于来了。永和十二年的7月，姚襄率众攻打洛阳，当时洛阳由这个魏国的降将周成啊驻守。周成看到这个姚襄来势凶猛，孤城难守啊，于是又背叛了进士，准备跟这个姚襄讲和。他们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东晋呢征讨大都督桓温呢又开始北伐了。桓温率领着水陆大军呢自江陵出师北征，他首先派了都护高武占据了鲁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鲁山县，以此为进退之地。又派这个辅国将军戴师呢率领着水师入河北上，并且与此同时命令徐州、豫州两州的军兵由这个水道来这个淮水、泗水入河会师。桓温亲自率领着中军向洛阳进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桓温啊，亲自率领中军向这个洛阳进发。这中军人马啊，本来是桓温的嫡系部队。兵强马壮，器械精良啊，大军浩浩荡荡，旌旗啊遮天蔽日，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当他们途经这个金城，就是现在江苏省啊句容县的这个北边，当他们途经这个金城的时候，桓温命令部队啊扎下大营，略作休息。他呢身穿戎装，由这个卫士还有幕僚啊簇拥着，策马到了金城的府衙。早有这个内史恭候多时了，桓温下马之后也不进殿休息，却在这个府衙里头啊转了起来。原来啊，他年轻时曾经任这个琅邪太守，进驻这个金城。他看到那个时候亲手栽种的这个柳树都已经啊长成大树了，不禁感慨地说，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小小的柳条已经灌溉庭院的大树了。可是我的抱负，哎，还没有实现，真是人生一劳，不堪回首啊。一边说着，一边攀枝折条啊，不觉得流出了哀伤的眼泪。有一位参军看到主人这么哀伤，竟然有些个糊涂，他心里话想，大将军位高权重，在这个朝臣当中没有几个能比得上他的，怎么还说抱负没有实现？这个大军呢继续前进，他们渡过了这个淮水泗水，已经深入到叛军呢占据的境地了。可是遥相啊，这个军兵却集中到这个洛阳去了。一路上啊，倒也没发生什么战事。单说这一天，桓温呢跟这个僚属们登上帅船的这个船楼，放眼四望，但只见荒野茫茫，人烟稀少啊，阡陌荒废，满目苍夷啊。阡陌是什么意思？就是田地间的那个小路，那叫阡陌。回想起来当年中原大地负责繁华的这个景象，不觉得是慨然而叹呢、哎，是谁使神州大地荒凉凋敝，把这繁华之地变成了荒丘废墟？我看西晋宰相王衍是不能推诿责任的。有这个参军袁弘啊，不大同意这个说法。他争辩道，国家兴废有定数，岂能归罪哪个人呢？这个桓温对这个迂腐的说法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什么国运有定数，那不过是庸人自叹罢了。过去荆州刺史刘景升有一条啊千斤重的大牛，看起来像个庞然大物，食量比一般的牛啊还大10倍呢，人们很迷信他，但是干起活来连个小牛犊子都不如啊。魏武帝打到荆州的时候把他杀了，犒赏了军士，还是曹孟德呀，远见卓识。大家伙一听这话又明白了一些个道理，说个白话吧，250斤做个寿桃，废物点心一个。王师水陆各军陆续到了这个沂水，这个姚襄啊撤了洛阳之围，屯渡到这个沂水的北岸，隔水跟这个晋军啊相对。姚襄啊登高南望，看见王师的水陆两军兵多将广，队伍严整，再看看自己的兵卒啊，哈，旗帜不一，器械不整，七拼八凑，恰是一群啊乌合之众。姚襄看罢多时，心中不免胆怯起来，心里话想，这与啊姚浩的军队大不相同了，如何才能破得了敌军呢？他思索了半天呢，这才想出一条啊小计来，于是派了这个使臣对这个桓温就说了，桓公亲率三军而来，姚襄愿意归顺晋廷，让桓公过江接受降兵。这桓温啊对着这个来使连连的冷笑三声啊，手捻着虚然说道，姚襄既然归顺，就应该过江来见，何必烦劳使者多费些个纠缠呢？

0: 你干嘛来？让他亲自来，
1: 让你一家将军小心伺候，我随即统帅五万大军过江受降。说完了连连的冷笑，说这几声冷笑让这个使者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慌忙过得将来向这个姚襄一五一十的回禀了一番的。姚襄一见这一条诱敌的计策没有成功啊，只好硬着头皮准备打仗。这个桓温怎么样？身披甲胄，都督诸将奋勇过江，勇敢杀敌啊。姚襄的兵卒早已乱作了一团呢，哪里还有心思御敌啊？不得已，姚襄带着一部分人马越过了北邙山。这个北邙山就是现在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北面，向这个平阳城啊逃去。叛据洛阳的周成一看禁军铺天盖地而来，知道洛阳难守啊，于是故伎重演，又亲率兵卒大开城门向这个禁军啊投降。桓温啊率军开进了洛阳城，首先进驻到太极殿的前面。这个太极殿是以前的太极殿，应该来说啊加上一个故字，哪个故啊？故地重游的故。后来啊他又移居在这个金融城，并且发出了安民的告示，让这个商贾士众一律的恢复就业，洛阳的秩序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单说这一天，桓温带领着群僚啊到这个先帝的陵寝进行拜谒，见有不少的这个陵墓已经被盗挖破坏，于是命人妥善的进行修缮，又设置了陵寝的这个官员守卫这些个陵寝，看看这里他已经安置下来，于是又命令毛木之、戴师等等的守卫着这个洛阳，然后亲率大军班师回这个襄阳。一路之上，桓温志满意得呀，一会儿跟这个幕僚们唱和应对，一会儿又谈古论今，抒发胸臆。快到襄阳时，大军经过王敦的坟墓，他特意到这个墓前啊进行了凭吊，手抚着这个墓碑沉思再三呢，自言自语地说：王大将军，你是真了不起呀。单说这一年的九月，朝廷啊封这个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诸外诸军事，从此啊这个朝政大权可尽归桓温所有啊。十月间呢，桓温派人把这个洛阳的故宫啊草草的修缮一番，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还都洛阳。朝廷接到桓温的表彰，都认为北方连年的征战，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不安，实在不宜迁都啊。但是朝野大臣都害怕桓温的这个权势，没有一个敢出来呀、啊、进行啊辩驳的。就这么着静静的过了好几天，朝廷正在举棋难定的时候啊，散骑常侍兼任呢宿座郎孙卓啊上了一道奏谕，认为当时啊还都啊条件尚不具备，他就指出了自丧乱以来已经六十余年，河洛一带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而迁居江南者已经过了数世。确实啊过了好几代，这叫数世。您想想，六十过去他结婚又早，那二十岁为一代人，起码来说是三代人了。既然移根于江南几十年了，一旦迁移到空荒之地，背井离乡，抛弃生业，舍安乐之乡，就慌乱之地长途跋涉转迁万里，能达到者一定很少。于是啊他就建议先派既有这个威望又有实际才干的人啊驻守洛阳经营北方，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啊然后再迁都。桓温看了孙卓的这个表文之后啊一肚子不高兴，他冷嘲热讽地说啊，宿座郎为何不去放清山水，却管起国家大事儿来了。这个桓温总揽朝政以后，时常感到国力空虚，财源紧张，不要说这个军粮调拨困难，就是朝廷日常啊用度啊也是难以维持。桓温派人查访，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弊端。那阵南渡的这个士族豪门呢，依仗朝廷的支持，在这个江东啊谋取了大量的田地，山水俱佳的这个汇集啊聚集着很多名士。王羲之跟这个谢安就曾经在这一带啊广置田间，放行山水。前尚书令啊有个叫刁协的，在这个京口一带占据了万顷良田，光这个奴婢就有好几千。说这些个人不愿意编入南方的这个籍贯， 却要保留着原籍。

地名，新设置了许多的郡县。因为这些个人他没有固定的户籍，所以说朝廷也没办法向他们征收固定的这个赋税跟这个徭役。过去来说啊，你是凭着这个户口征收你这个税收，以及啊征伐你这些个徭役，所以说他们所占的大量的田产以及这个农业就不为这个朝廷所用了。为了增加国家的这个财力呢，这个桓温啊就上了一道表彰，建议在这个东晋啊国土上实行啊土断。所谓的这个土断呢，那就是把南渡的士族跟这个百姓啊编入朝廷掌握的户籍，使其能够按照国家的规定担负这个赋税还有这个徭役。就这么一来，可就惊动了朝野上下呀。兴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64年3月初，单说这一天，桓温号令江东所有的郡县从这一刻开始严格的查阅人户。从哪一天开始？兴宁二年3月初一庚戌这一天，恒温号令江东所有的郡县从这一时刻起严格的查阅人户。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就是人口普查呀。郡县掌管户籍的官员呢，昼夜不眠啊，督令干吏跑乡串户，把实际的人口一一的登记造册，都要编入户籍。单说这一天一大早，彭城的户籍干吏，按现在来说啊，就户籍民警，他壮着胆子就到了晋朝的宗室彭城王司马玄的府上，要求啊查阅他的户籍。司马玄命令管家报了100户300口人，其实还有啊50户藏匿未报啊。差役对这个管家就说了，大司马有令，庚戌土断规定，有藏匿不报者绳之以法，望大人您是从实报来。说这个管家一向的骄横惯了，到这阵他听不下这话呀，于是啊当下就命令家人把这个差役干吏给赶跑了。这个事情可就传到桓温那儿了，他正想找一个茬杀一儆百呢，于是啊立即上表哀地，斥责这司马玄隐匿户口，违反禁令，这叫什么以儆效尤啊。这个哀地不好袒护，于是命令黄门禁的飞马到了彭城，将这司马玄啊收复廷尉。结果这个彭城王受了几天罪，把藏匿的户口数啊给补上了，这才算了了事儿。不少王公大臣一看这个阵势，也都赶紧的如实的审报这个户口。这个庚戌土断使朝廷增加了10万户，虽然说南渡士族纷纷议论，但是朝廷却控制了更多的人口，征收的赋税以及徭役也增加了许多，国家的财力有了明显的好转。就在这阵，边关传来了警报，洛阳啊又失守了。咱们且说这个桓温留下了将领镇守这个洛阳之后啊，旧都总算在这个东晋的控制之下了，但是前燕的慕容氏的势力他不断的向南扩张，洛阳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兴宁三年，前燕太宰慕容格终于的攻占了洛阳。那阵大司马桓温呢，一方面推行土断，一方面曾经与这个会稽王啊司马丽商量过这个北伐的事情，因为啊哀帝司马丕啊这个死，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就终止了，等于是搁浅了。经过几年的准备，东晋的这个兵卒啊得到了休整，国家的财力也比较富裕，于是这个桓温呢再一次的上谕，要求动员全国的兵力进行一次新的北伐。当时啊是司马懿为皇帝，他本想啊安安稳稳的做皇上，但是他又做不了大司马的主，只好啊听凭啊桓温自作主张。太和四年，也就是公元呢369年，这个四月间，桓温又统帅着水陆大军50000，开始了北伐。禁军先锋啊，建威将军谭玄呢，率领着前锋的队伍，轻装前进，一路之上，过关夺隘，所向披靡。禁军到了这个鹿湖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鱼台县的周围。前燕宁东将军慕容忠带兵啊，挡住了去路。谭玄兵势正旺，毫不犹豫的挥动大军奋力的冲杀，一鼓作气攻下了鹿湖，擒住了守将慕容忠。捷报传来，晋军士气大振，桓温于是统帅着三军进抵金乡县。
就是现在的山。

东的金乡。这一年的六月大旱，河流干涸，漕运不通，粮饷啊，这个接济啊，成了问题。这个桓温一看，立马的命令冠军将军毛虎生疏通啊巨野泽。这个巨野泽是哪儿？这个故址啊，在今天的山东啊巨野的北边。疏通巨野泽300里，把这个文水引入了清，就是指的现在巨野泽以北的这个济水。晋军啊，即从这个清水引舟啊渡入黄河。当时什么情景？逐鹿相接，连绵数十里。逐鹿啊，这个逐啊是左边一个舟字旁，右边一个自由的游字。当啊船尾桨，这个鹿啊当船头桨，也就是船尾接船头，连绵数十里啊。燕国的主派下邳王慕容烈率兵20000前来抵敌啊。两军在黄须相遇。这个黄须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淇县的东边。桓温呢，立即挥兵冲杀开来，把个慕容烈杀得大败而逃啊。紧接着又派了前锋邓霞、朱旭进攻这个郑州，打败了燕将伯彦，进兵啊乘胜追击，燕兵节节败退。七月间，桓温催动大军开到了这个枋头，直逼前燕的都城邺城。前燕主慕容伟听到失败的消息，吓得慌作了一团的，赶忙派人向前秦求救。与此同时，又召开了文武群臣，商量商量迁都龙城的事情。车骑大将军慕容垂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啊，他想什么呢？主上是这么样的懦弱，一旦有失，怎么能对得起先帝呢？原来啊，这个慕容伟是慕容俊的儿子。慕容俊自打这个继承称帝之后，又派了大司马慕容阁攻占了广固城。广固城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益都县的西北，很快的平定了河北的全境。说这阵黄河以南、淮、汉以北，除了关中为这个前秦所有之外，现在来说中原都在前燕的控制之下。由于这个燕主啊由这个继承啊迁都啊到了邺城。东晋升平4年，也就是公元360年，慕容俊死了之后呢，他的第三儿子慕容伟继承了这个地位，慕容阁为这个太宰、录尚书事，并且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李政的故事，辅佐这个幼弟治理朝政。慕容阁在这个攻陷洛阳后呢，也很快的就死了。桓温看到前燕主慕容伟昏庸无能，这才举兵伐燕。慕容垂看到群臣这阵惶恐不安，多数人啊都是主张迁都啊回这个龙城，感觉到这个事态非常的严重啊。如果说不扭转先帝的这个基业，那就是毁于一旦。想到这儿，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先帝征战了半世，这才打下天下，现在国家还有10万大军，兵不血刃就仓皇北走，有何面目进先帝的祖庙。说完了之后，他又自告奋勇，臣愿统领大军奋勇杀敌，如果说不能取胜，再走也不迟。慕容垂的这个气概啊，安定了群臣的这个情绪。燕主立马就命令慕容垂为大都督，调集大军5万抵御晋兵。慕容垂带领着燕兵接近枋头的时候，让将士们扎下了营寨，暂且按兵不动。他对众将官们就说了，晋兵远到北来，运粮困难，他深入到我们国境内是利在速战，而今他是逍遥不前，一无战机，等待他失劳粮溃的时候，必然是不战自退，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一定能够大获全胜。慕容垂啊，与此同时派了这个范阳王慕容德，还有兰台御史刘当，分别率领骑兵15000人屯驻在石门，截断了晋军运粮的水道。与此同时，又派了豫州刺史李圭带领5000人马截击晋军路上的粮道。这个桓温自从到了这个枋头之后，不断的

0: 得到了这个水运不畅、运粮堵塞的这个军报，他急忙的命令西中郎将元贞进攻这个乔军，打开石门以通这个粮道。虽然说元贞啊打下了这个乔军，但是石门却被慕容德啊守住了，不能前进。眼看着这个军中的粮草一天天的减少，军心不免有些个动摇起来。有道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个桓温他是久经战场的老将啊，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这阵探马来报秦兵20000前来驻宴，形势更加危急了。桓温不得已下命了焚烧了舟船，扔掉了仪仗，改从这个汉路向江东撤退。前两天桓温呢留下了一支人马，设好了埋伏，单等着伏杀追兵啊。看着自己的大军已经走远了，但是没见追兵来，于是就把伏兵啊撤了回来。大军呢徐徐的撤退，沿着藻井而引。军士们到了这阵疲惫不堪，到了这个第五天的夜里头，晋兵正在睡觉，突然喊声大作呀，慕容垂率领着8000铁骑兵追来了。桓温率众仓皇应战，且战且退，冷不防啊又从斜处杀出了一彪人马。原来这是元燕的秦军到来，一场混战，晋军的死伤大半。回到了这个姑苏的时候，50000人马只剩下10000多人了，死伤了已经啊超过2/3。桓温三次北伐，虽然说达到了关中访投啊，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这个指挥，并且没有这宏图大志，与此同时呢，他还含有啊立威于朝廷的私心，所以说公卿大臣呢多半是冷眼旁观，并没有真心支持他，以致使啊集中的这个力量反倒互相牵制，难免北伐啊这玩意儿得失败。慕容垂率领着得胜军兵环师这个邺城，威名大振，引起了这个太傅慕容平的这个嫉妒。这个燕主慕容伟啊也深恐啊慕容垂势大难治，因此他二人的密谋策划要削夺这个慕容垂的兵权。慕容垂得到的这个消息，料知啊凶多吉少，于是带领全家老小投奔前秦去了。前秦主傅建自从永和10年退得这个桓温的军队以后啊，与四邻彝族啊友好往来，在这个长安平朔门内设置了来宾馆，以招来四方的名士，又跟这个老百姓约法3章，减轻这个租税，戒除这个酒色，畅行儒学，从此关中大有起色。永和11年，傅建病故，傅生继位。傅生啊是傅建的第三个儿子，但是啊他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就这个毛病可了不得了，这个毛病啊他是啊自生带来的，并且来说这毛病啊带着他是终生一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能从这个方向前进。如果说你是步行啊，骑自行车呀，就是靠右行驶就可以了。这儿好像有一个那个快到某学校后门有一家是吧，那个拉着棉布蓝门帘的那个早餐店里边，他们家是豆腐菜比较好吃。再往前走到丁字口，也就是王麻子巷那个工农兵的那个油茶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虽然没有给我广告费，但是我不得不说他家量给的确实大，而且油条都是现炸的，味道确实不错哦。解放西路这边的通行情况是从莲花池 E 巷的丁字口一直的要到这个解放西路，大概呢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就跟那个吃的啊，就一说吃的我就印象比较深刻。某吴某鄂那家碗坨到那个位置基本上是由东向西通行的，堵车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早晨讨好碗坨不开门，中午晚上可以吃，可以加一下他们家那个特有的平遥的那个饼和那个平遥的牛肉，以及是吧，加点木耳，我就特别喜欢吃木耳，再加点什么金针菇啊 See you tomorrow 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味道极佳的。朝店南街目前是在靠北边这个路段的，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这边有啥吃的呢，要这么说吧，就在军医家园这个小区门口的侧边有一家那个刘三元，哎呀不小心说出那个名字了，反正他们家那个面挺好吃，那个汤巨好喝，还有一个那个酸菜什么啊，那个是吧，就是你懂得。鼓楼西大街这边呢是要提示一下大家了，目前呢是从彩虹桥的下面一直呢要持续到大概快到海子边巷子口的位置，是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堵车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各位注意一下咯。另外呢还需要提示您，在财神楼北街全路段这个是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的是比较缓慢的。这边要好吃的那个边某鸭的那个包子坊，他们家我觉得素的比肉的更好吃一点啊，就一说吃的我感觉这会儿就是口水已经蔓延了，就是往外溢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早餐今天吃的什么呢，霸占你的美说主播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了，这个只要我有会员我就尽力满足你，只要我们库里有歌我就尽量播给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帮你唱两句啊。这低语说，美女早上好，想听刀郎的大江南，我帮你搜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你唱一下。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

随这首改编版的第一次，我们来继续盘点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广宣街这会儿呢，是这位叫做小紫的听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他说到的是，这会儿从紫藤公园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广宣街的南口，目前是由北向南拥堵的情况非常严重。还有需要提示各位，在建设路啊，建设路在南口的位置出现到的是由南向北通行，一直到那个某两面皮的那个位置啊，是交通压力呢比较大一点。不知道早上那个店开门吗？我一直认为他们家只有凉条的那个面皮最好吃。倒是那个混炒的话也可以建议推荐一下。米线的话我就推荐那个，是吧，就是那叫鼓楼广场的那个某陈某。

陈家的米线非常拒绝。车站路这个路段呢，目前是从平阳北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滨站路的丁字口位置。小学上学的缘故吧，目前是了解到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拥堵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依然是五角星发来的信息，说到的是桥东街的通行情况，迎宾路的丁字口一直呢到中学路的丁字口位置，桥东街此路段是东西双向严重拥堵。另外迎宾路这边也是全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还有在解放东路这边要提示一下大家了，解放东路这边快到那个平阳中学门口的位置啊，解放东路此路段东西双向严重拥堵。图个开心的说，我想要听个晴天，晴天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我们库里面是有这首歌的啊，可以稍后帮你安排一下。另外他说迎春北街那家油茶不错，哨子面下了高速口公园一号对面那家好吃，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什么彩虹那个，我听我的朋友说过，但是一直没有吃过。油茶有没有好的推荐呢？迎春北街那家你说的是那个胖子油茶吗？因为我知道这边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专门卖油茶的那家，以前经常在他们家喝，因为它是那种就是大的那个茶壶里面倒出来的，但过了很久之后都没有经过那边，自从我们从广宣街搬离之后，我就大概也许就没怎么去过那边啊。我喜欢喝的那个油茶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在那个鼓楼东大街，就是原来我们拍那个身份证照片那块那个位置的对面，然后有一个这个什么中国移动旁边那个胡同里门口的那一家油茶非常好吃。我这一不小心这一嘴就说了无数个广告啊，就原谅大家吧，这个女性她可能不是太能记住路叫什么名字，东西南北也不是太能够分得清楚，但是她一定知道吃过哪一家好吃的东西，哪一家地方到底在哪里。我这么形容的话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够理解到啊。就是我说那家油茶，他家除了油茶之外还有包子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那个胡同巷子里面还有一家这个地道的烧烤，就是夏天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毕竟这个进入到秋季之后晚上再晚一点就稍稍有点凉了，刮风的话就容易吃那种凉气到肚子里面嘛。我说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开心说对对对，我也吃过你说那家特别好吃，是吧？我本来还想说那个某小某仓某狼对面那个胡同了，因为那样说的话可能大家一下就定位到那个位置了。那个老板戴个眼镜瘦高瘦高的，然后这两天呼呼这个北风吹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门口的那个推拉门里边或者是靠后面一点的那个就是内开外开的那个门里面吃。他们家那个豆腐菜加面也巨好吃，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只点那个油茶，可以让他给你多放点油炸的那个东西。还有就是人家那个大姐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凉菜，胡萝卜丝和白菜丝巨好吃，我都想要一下偏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买包子，因为中午就可以就是在锅里面稍微就是腾一下，或者是在这个微波炉里面热一下之后啊，然后就是舀那个凉菜，我舀了人一大碗，那个大姐都没有问我要钱，我就觉得沾了天大的光，那天特别开心。来听歌吧，晴天。当然你有更多好吃的早餐推荐，尤其是油茶的话，不妨分享一下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您关注到的依然是早安每一天，我是今天大班的主播，最后一天了啊。不过我们今天聊点轻松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你吃过的最好吃的早餐，那个隐藏在巷子里面的小小的苍蝇小馆到底在哪里，那些宝藏小店是不是可以在早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哇，我觉得下了节目就应该好好的去跌上一顿啊，美美的吃上一碗。我比较爱吃的就是还有一家可以现在推荐给大家，就在鼓楼北大街，鼓楼北大街啊，鼓楼北大街，鼓楼北大街，大家可以去的那个地方叫做老三春卷，他们家那个春卷是素的，我就很喜欢吃那个。基本上女的这个饭量再大的话，我觉得就是两根足够了，你可以让他把你切成三段，然后蘸着那个醋吃，绝美。那个小小的巷子里面，就在某宾馆旁边啊，那个，然后那块有一个某出某味的蛋糕店，也是比较不错的。台阶上还有卖饮品的，当然你手机不小心上台阶的时候，是吧？磕了一下、碰了一下之类的，可以在那个某胖某子旁边贴膜。这话一说完，感觉我好像就是被各种商家带来的那个托，一定是这个样子。虽然我没有说，但是仿佛已经心照不宣了。我这没办法，我这一不小心就秃噜了很多的这个商家，大家理解一下吧。毕竟今天早上第一主播洗脸了，第二那个今天代班最后一天，第三主播早上还没吃饭，还不允许他稍微秃噜几个商家呀。万一有商家就想要冠名我们早间的节目呢，专门说早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吧，我觉得。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